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秦朝帝王史话。吕不韦来到秦国，到了咸阳，见到了他表弟嫪毐。这个嫪毐是干什么工作的呢？这个嫪毐的工作很特殊，就是伺候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女人们。哎，说白了吧，就是一男妓。吕不韦就问这嫪毐：“这个王宫里有位华阳夫人，不知道你熟悉不？听说过。”那是说一不二的女人，有没有关系接触到她？哎呀，以我这个小小的身份，怎么能接触到华阳夫人呢？这个关系恐怕我没有。哦，那我就给你个任务，你就想办法的接触到她。好嘞。这嫪毐啊，不知道吕不韦什么目的。吕不韦一看嫪毐家，这也太破了啊，这哪是个家呀。另外自己在秦国运动开始交际，那就得有个好场所。第二天就找了一座大宅子，花重金把这片宅子买下来了，就告诉嫪毐：“我呀在秦国待不了几天，我还得走，这片宅子我走了就归你啊。”嫪毐懵了，我的妈呀，这我这哥有钱呢。好，多谢兄长，赶紧运动吧。这嫪毐就到外边找朋友找关系。哎呀，搜肠刮肚的想啊。哎，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这吕不韦说：“这个华阳啊，咱们接触不上，人家身在王宫啊。这华阳有个妹妹叫慧玲，这个慧玲啊是非常妖艳一个女人，嫁人了，嫁给一个王族家中的人。可这个王族家中的这个人死了，现在这慧玲呢守寡，可是她在家也耐不住寂寞，四外游走，也找那小白脸寻欢作乐。不过这个慧玲由于是华阳夫人的亲妹妹，所以这个慧玲说什么华阳还就听。要想接触到这华阳夫人，就得先认识这个慧玲。哦，吕不韦点点头，那么怎么能接触到这个慧玲呢？哎呀，这个也很难，人家是王族家中的人呢，很难接触。吕不韦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第二天就动身，吕不韦到了燕国，说这燕国出美男子嘛，他就找了十多个美男子，花钱把这男的买下来了，然后又找了一个歌舞班的教练，教这十多个男的跳舞，跳女人的舞， 扮成女装，打扮成女人，擦烟抹粉呢。练了半个多月，吕不韦在燕国把这十来多个男子带到了秦国。到了家中，这嫪毐一看，怎么事儿？我这表哥出了趟门到燕国，弄回十来多个妖里妖气的男性，什么意思？吕不韦就告诉嫪毐，你呀，认不认识那富婆？认识，那太多了。哎，这些富婆啊，就认识那些皇亲国戚，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接触。你把这个富婆给我找来啊，多找点，咱们呢摆上酒宴，完了唱歌跳舞。哎，好嘞。这嫪毐就找了十来多个富婆啊，好家这些富婆来到嫪毐家一看，哈，这不错呀，啊，深宅大院的，好家伙，挺气派。嘿嘿，这全是我哥哥给我的。你哥哥是干什么的？我哥哥是个商人，是韩国人，到秦国呀来做生意来了。一看我挺寒酸的，就给我买了套房子啊。另外我哥哥手中还有几个宝贝，把你们找来的原因呢，就是想看看这些宝贝。那坐下吧，把你哥哥请出来。吕不韦出来了，大大方方的。这些富婆们一看，和这吕不韦挺精神。你想那富婆啊，在家耐不住寂寞，这个嫪毐是个男妓，那过去跟嫪毐都有关系。一看这个吕不韦漂亮，这富婆们就是紧了使媚眼儿，吕不韦视而不见，跟大伙见过礼，说我来到咸阳啊，这个意思很简单，我弟弟在这儿生存，我在这儿做生意，日后承蒙大家照顾，我呢有歌舞班子，给大家跳跳舞唱唱歌，咱们喝酒，他们给助兴。蹦蹦蹦蹦蹦，这鼓就响上了。这些富婆们坐在这儿就瞪眼珠子看，好家伙，来十多个美女啊，就开始跳，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说那年有这点吗？没有。你放心吧，那古代那个战国年间的舞蹈啊，不像现在花样繁多，跳跳的这舞一停下，这吕不韦往起一站，各位，这几位女子漂亮不
4: 漂亮啊？真漂亮。
3: 我跟各位说吧，她们并不是女人，是男人。唰，这几个人跳舞的把这妆啪啪啪啪啪往下一卸，好家伙，露出庐山真面目来。当时这富婆啊，哇塞，哗，昏倒了一溜啊。等爬起来就开始找，哎呀，那个好看，一会儿我得领走。那个一看，这个我得领走，正好我老公出门了，没在家，我得把他领家去。那个看一看，哎呀，我老公出国了，得八年能回来呢，干脆我跟他过得了。全这个，吕不韦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今天大家来就是饮酒作乐啊，如果相中了还可以交朋友。你看这吕不韦这脑瓜多活呀，啊，就把那男的打扮成女的跳舞。我估计呀，这个人妖就是吕不韦造出来的。泰国不有人妖吗？哎，那背不住吕不韦啊，就是开山鼻祖啊。反总而言之吧，就通过这些人先跟富婆交往，随后这个咸阳大街小巷就传开了，说有一商人吕不韦家中有几个怪物，好家伙，看似女的，实际是美男子，这个美男子扮成女的跳舞，一时之间显达门庭王公贵族都想看乐子，那些大老爷们坐着叫也来了，看一看什么模样，新鲜吗？嗯，这就来到吕不韦家。哎，我们看一看，通过这些关系，吕不韦交了不少王宫里的人呢。此事也惊动了惠灵夫人，

30来岁，漂亮。哎呀，雍容华贵，两边侍奉人，众星捧月一样，跟吕不韦见了礼。我这儿来讨扰来了，听说你这儿啊有这个乐子，我想见一见。摆酒摆酒，立刻摆酒。这就立刻摆上酒。吕不韦一挥手，把那歌舞班就叫出来了，就开始蹦恰恰蹦恰恰开跳。等跳完了，这些歌妓们又把这妆卸下去了。哎呀，慧玲万没想到啊，个个都是美男子啊，那眼珠都不够使了。吕不韦也看出慧玲的心思了，夫人呐，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身怀绝技啊，如果夫人喜欢，明天我可带领这些人过府上到您家中给您跳去。哎呀，那可太感谢了。把个慧玲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临走前拿出好多钱来放到吕不韦切近，这点就算我的票钱吧。哦，那年没这词儿啊，那意思就是你看我不能白看，给赏金。吕不韦说什么不要，这慧玲一看人家实在不要，也不好意思强给，那好吧，咱明天见。慧玲走了，第二天吕不韦就带领这10几个男歌妓，这就到了慧玲的家中。这一到家中摆上酒宴，先是跳，哎，后来就喝，喝完了还跳，整整闹了一天。天头已然要黑了，吕不韦起身告辞。如果您要是喜欢这个歌舞班的话，我就把整个这歌舞班子这10几个男歌妓全送给您，作为咱们的见面礼。啊，慧玲万没想到啊，好家伙，这礼可太大了，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礼物啊。好，太好了。哎呀，您也不容易，您说多钱吧，你开个价，我把他们都买下来，给你重金。不但不要钱，跟您说，我呀还在韩国来给您带来不少好的布料，还有好多奇珍异宝是进献于您。一挥手，外边仆人进来，带来好的布料，拿着钱摆到慧玲前金。慧玲这就千感激万感激了。吕不韦转身回去了。书要简短结束，就通过这么一个男妓的歌舞班子，这个吕不韦跟这个慧玲夫人一来二去是越交越深，越交越够朋友，越交越够意思。最后吕不韦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您姐姐华阳夫人，我想跟她见一面，因为有一笔大生意要做，还希望她能在国王的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这笔大生意是跨国的生意。这算什么？慧玲一想，这小菜一碟，人吕不韦多大方啊，10多个大美老爷们都送给我了，供我享乐，那何况说见见我姐姐，这没什么。您明天来吧，我呢直接把你带入王宫。吕不韦一听是大喜过望，回到家中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了，把棺材都打开，把里边的奇珍异宝古玩玉器全拿出来，分批分类打成的包，带着仆人就来到了慧玲夫人的府宅。跟这慧玲一见面，慧玲说，准备好了吧，咱们现在就启程。夫人呐，我给华阳夫人带了好多东西，现在都在门外呢，你看怎么送进去啊。啊，那好办，就在后边跟随吧。哎，吕不韦跟慧玲坐了大轿车，随从两边陪伴，后边绿绿夯夯一个长长的送礼队伍，挑挑的担担的扛箱的，这就来到了王宫的后院，在后门进来的就到了华阳宫。因为现在这个秦国是秦

0: 王为国王，那么安国君是太子，这个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长印夫人，他们住在这华阳宫，这华阳宫也就是属于太子府。慧玲夫人告诉吕不韦在外边稍后片刻，转身进了华阳宫，见到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比慧玲年长两岁，虽说30多岁，但是伶仃一看像个小姑娘似的，长得是十分貌美，而且这个女人还颇有心计，所以她深得太子安国君，也就是未来秦国国王继承人的宠爱。姐两个一见面先谈谈话，唠唠家常，随后慧玲话锋一转，姐姐啊，我呀结交了一个韩国的商人，他叫吕不韦，这个人非常的大方，为人呢是一个君子啊。他早就听说您呢大名鼎鼎，特意来到秦国，想结交咱们姐俩为朋友，还给您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礼物，这些礼物啊是妹妹没有见过的，这些礼物那真是可了不得呀。他送给妹妹那礼物啊，一点也赶不上送给你那礼物。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呀，吕不韦送我那礼物那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十了多个大美老爷们儿，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这辈子都感谢吕不韦呀。现在这吕不韦啊想见见你，妹妹直接把他带到王宫来了，你不怪妹妹吧，在门外候着呢。哦，华阳夫人一听，最近我也听说有个叫吕不韦的，有不少啊王公大臣们说到他家去找乐子，我也不知道什么乐子，既然人家想见我还给我带来好多礼物，那是瞧得起我，让他进来吧。一挥手，这传令官下去了，吕不韦进来了。吕不韦一进来，华阳夫人一抬头，哟，一看吕不韦啊，倍儿酷，倍儿帅，倍儿精神，仨倍儿，好家伙，上前给华阳见大礼。华阳赐座，这吕不韦坐下了，一挥手，外边的送礼队伍就进这院中了，就噼里啪着噼里啪着噼里啪着把这礼物打开，摆了一当院。随后吕不韦说话了，我吕不韦啊，九牧夫人之贤惠，久仰您之大名，特意由韩国赶到了秦国拜望夫人，我也是受人之托赶到此地。这一见面，华阳对吕不韦就有好感，另外拿眼睛往外一溜，一看那院中金光闪闪，银光闪闪，乌光闪闪，紫光闪闪，粉光闪闪，绿光闪闪，青光闪闪，全是唰唰唰唰，奇珍异宝吗？好家伙，闪的这华阳夫人心直蹦。别看她身为一国之母，但有一点，有人送这么大的礼，她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另外吕不韦特意挑了几个格外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华阳夫人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拿到了华阳切金。夫人，这个是怎么怎么怎么个宝贝，这个宝贝有什么好处，怎么怎么回事。哎呀，弄得华阳啊都爱不释手啊，对这些宝物。那么你敢，吕不韦话锋一转，说我也是受人之托。华阳看了一眼吕不韦，不知道您受谁之托呀？华阳夫人呢，我呀由韩国奔的赵国，我到赵国去做生意去，无形当中碰见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您秦国的公子异人，就那信人。这个异人呢，我们两个还就交了朋友了。哎呀，我一看这异人太闲了，大闲事啊，虽说他身处异地，身处异邦， 处在赵国，但是念念他不忘秦国，他是对秦国朝思暮想，特别是对他的父亲安国君，特别是对您华阳夫人，那简直是每天想二位想都睡不着觉啊，他成天落泪。他说，我以华阳夫人为天，虽说华阳夫人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有一点胜似亲生母亲呢。所以啊，我这次到秦国来做生意，这个艺人特意嘱咐我，让我向您问声好，代替他给您请安。说完这句话，吕不韦站起来，深深的施一大礼。哦，华阳点点头，原来你跟艺人是朋友，原来这艺人这小孩作为人质压在赵国还能想到我。哦，好好啊，有这孝子也难得呀。吕不韦啊，一想我话到这吧，别多说了，再多说别再露了马脚，别把此行的目的弄砸了。说了一会儿话，吕不韦起身告辞。华阳留吃饭没吃，因为吕不韦知道我要今天吃了，明天我就来不了了，所以这吕不韦就走了。这华阳一看人家送了这么多奇珍异宝，好家伙，这哪见过这么多东西。到了晚上，皇太子安国君回来了，一看这院中这些东西，屋里摆这些东西，就问华阳夫人谁送的。华阳夫人就如实的跟安国君太子说了，您的儿子异人呢，不在那赵国做人质的吗？啊，因为这安国君的多少房老婆，共计28个儿子，这个异人呢是别的嫔妃生的，华阳始终没给安国君生孩子。异人怎么了？这个华阳夫人就由头到尾的把这话一说，这安国君太子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秦朝帝王史话第五讲。这个安国君太子回来一听华阳夫人一说，说咱们这家中来了这么一个大富豪啊，叫吕不韦，是韩国一个商人，给咱们拿了这么多礼物。另外你那儿子异人公子，就是在赵国做人质那位，日夜朝思暮想，想念秦国，想念您，想念我，托这吕不韦给咱们请安问好。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啊，哎呀，还有这么有钱的主吗？啊，这是大富豪啊。另外这个异人公子，我这个儿子有这么大个社会活动能量，结交了这样的富豪，我这儿子有这么大的孝心。说句良心话，这安国君呢一点都没瞧起异人。当时派做人质的时候，他把这28个儿子挑又挑，选又选，好的他留在身边，看不起瞧不中那个都打发到外国去做人质。因为前文书我介绍过，这个各国家结交联盟，为了避免战争，互派人质，把皇亲国戚皇族里的太子押到别的国家去，以表示信义。所以这送人质的时候，好的那个谁送啊？好孩子谁往外送啊？老百姓土话，送出去那个都是他瞧不起看不中那样的。他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这异人，说句良心话，要不是这吕不韦来，要不提这异人公子，他都把这儿子忘了，他都想不起来他是谁呀、啊、他谁呀、啊、你看。所以呀、啊，这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哦，原来如此，哎呀，人家送了这么多礼物啊，你呢明天替我打点一下，招待人一下，既然人家想跟咱们交朋友，那咱们就热心款待。好，第二天这个华阳夫人就告诉自己的妹妹，

你把那吕不韦给我请到华严宫，我奉安国君太子之命，盛情款待于他。这个果不出吕不韦所料，吕不韦在家中等着呢，他知道我给你送礼，你肯定要回请，也许我能见到安国君太子。这请帖来了，吕不韦大喜过望，立刻穿戴整齐。他告诉他那表弟嫪毐，你在家好好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这嫪毐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哥忙什么呢，这吕不韦就跟华阳夫人的妹妹就来到了华阳宫。今天这个华阳夫人特意的打扮了一番，作为女主人居坐正中，酒宴上上那真是山珍海味啊。实际战国年间那个吃的不怎么样，那跟现在吃的差远了，有好多这个美食品还没开发出来呢，也就是块肉我也没吃过啊，各位听众你也没吃过，反正总而言之就不怎么样。大家在电影电视上都能见到战国那些吃的食品，实际很简单。那么吕不韦往这一坐，很是大方。这时候吕不韦啊就拿出了一个小盒，在这个盒中有一个玉佩，他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华阳夫人，说这个玉佩啊是异人公子的，昨天送的礼呢都是我吕不韦的，这个是异人公子的。我在赵国来的时候，这个异人公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他交给华阳夫人，因为异人公子处境很难，没吃没喝，身旁没有贵重的礼物，所以就是随身携带这么一个玉佩，让我孝顺给你。哎呀，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啊，就问了一句，这异人公子真是想念我和他的父亲吗？那还有假吗？你想啊，华阳夫人呢，我跟异人公子虽说是朋友，但可是没什么深交，就是因为异人公子想念父亲，想念您，拿您当天，就他这种行为感动了我，使我才到秦国想结交您华阳夫人，就这么个意思。哦，原来如此。喝酒，这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在吃喝的当中，这吕不韦啊看了看左右，那个意思就是要有话来说。华阳夫人明白了，这个女人聪明啊，她也琢磨平白无故的冒出这么一个富豪来，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来到我秦国要跟我交朋友，能没事儿吗？那肯定啊，无利不起早啊，他自然有个说法，绝不是平白无故，那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呢、啊。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一看吕不韦左右之看就明白那意思，让我平退左右，有话要跟我说。华阳夫人就平退左右，这左右人都下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了。这时吕不韦稳稳当当的喝了口酒，夫人呐、啊，我呀有番话想跟您说，这话说出去您别怪我。我不怪，您说吧。我听说凡是靠年轻美貌取得君王宠爱的，有一天年老色衰，这种宠爱就会逐渐的消失。这句话一说出去，华阳夫人就是一愣，您继续往下说吧。夫人现在受到安国君太子的宠爱，他对你言听计从，但有一点，您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您没有儿子，就因为你没儿子，我感觉到这种宠爱不会长久。这一句话可点到要害处了，华阳夫人一听这心蹦蹦直跳啊，他也没啥事在琢磨呀，是啊，自己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将来我即便当了王后了，可是他得选一个太子，那个太子不是我的亲生啊，将来那个太子当了国王了，
哎呀，我的命运如何呀？那么这个问号始终在华阳夫人的心中，所以她每天也是忐忑不安。今天听吕伯一说出来，华阳夫人立刻就感觉到心中有点毛骨悚然，感觉到岌岌可危。吕伯一看这时机到了，从这华阳夫人的眼神能看出来他心里想什么。这吕不韦是玩心理战的。夫人呢，您想啊，您没有生儿子，将来安国君太子当了国王，他得在他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人做太子，如果这太子将来当了国王对您不好，您怎么办？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呢？吕不韦一想，好的，只要你一问我，我这成问事处，这事儿就好办了。快马加鞭，把这话唰，我给你灌进去，我不让你有反应。以我之见呢，您现在利用您得宠之时，利用现在的机会，在安国君太子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对你最好的、对您最孝顺的公子结为心腹，那么互相有了靠山，你就推荐他为王位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太子将来当上的国王，是你把他推上去的，是你帮助了他，是你协助了他，他能对你不好吗？你就会享乐于晚年。那你看谁行啊？得，华阳这回彻底的上道了。吕不韦稳了稳神，夫人呐，如今一人公子对你十分孝顺，对夫人非常的敬爱，夫人要是设法帮助他成为王位继承人，那么夫人原来无子，你没有儿子，便变成了有子，那么一人公子无国，便变成了有国。因为一人公子现在老了不亲，舅舅不爱，被扔在赵国做了人质，那可以说是个无国家的人，可一旦成了王位继承人，就变成了有国家的人，将来继位为王，夫人就依靠一人公子有着靠山，一辈子不会失势，这就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取万世之力的事情。夫人，你要当机立断，抓紧时机，换句话说，何乐而不为呢？这吕不韦汤汤汤汤这番言语啊，说的华阳夫人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十分钟没言语。华阳夫人不是不明白啊，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呢。这吕不韦说的太对了啊，原来如此啊，对呀，说的太对。这个华阳夫人是秦国贵族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啊，这个华阳夫人正苦于没有儿子，立位嫡嗣，嫡嗣就是继承人的意思，他担心呢，他成天担心，担心将来失宠和失去特权。那么经吕不韦这么一说，也正中了华阳夫人的心事，他觉得听吕不韦的话有利可图。这华阳夫人站起来了，吕不韦啊，好好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一人公子立为嫡嗣，但是你能不能保证这个一人对我日后孝顺呢？对我好啊，你放心，夫人，我吕不韦用我的人格来担保，用我的身家性命来担保，一人公子对你是绝对绝对的好。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赌一次，各有所利，各有所图。那么吕不韦和这华阳夫人就暗中进行了一盘政治交易。这个饭也吃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告诉吕不韦，你回家中等候消息吧。吕不韦就由打华阳宫回到家中，在那儿等待消息。单说华阳夫人，这得抓紧时间呢，晚上这安国君来回家睡觉，
哎呀，这华阳夫人呢，是左一句一人公子，右一句一人公子，左一句吕不韦，右一句吕不韦，把一个安国君太子给说心动了。这个华阳夫人说，这个吕不韦是大贤之人呢，这个人交际广，能量大，手眼通天，这人将来有大用处，治国安邦，军事战略，政治实施，计划生育，施政纲领，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导弹，潜水艇，航空母舰，抓拉灯，哎，他都能办，把个安国君太子说的心花怒放。那你明天就把吕不韦叫来，我看看他什么人。这个华阳夫人立刻通知吕不韦。吕不韦啊，听说安国君太子要召见他，穿戴整洁，胡子刮了60多次，把脸都刮青了，打扮的倍儿精神，这就来到了华阳宫，见到了安国君太子。这第一眼，安国君太子对这个吕不韦就有好印象，举止不凡呢，谈吐文雅，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敢评书演员了，啊，好听。摆上酒宴，这就开聊、开唠、开侃、开忽悠。谁忽悠？吕不韦忽悠他。哎呀，就把这个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山川大河、妖魔鬼怪、神仙怪灵、方方面面，这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讲来讲去他就绕到异人公子那儿，就把异人公子在赵国如何如何，怎么怎么长，怎么怎么短，怎么怎么行，怎么怎么好，你反这么说吧，把一些英雄事迹都放在了异人公子的身上，说这异人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挺身站出，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刚直果断，一针见血，果敢勇猛，一往无前，胸怀大略，欲与天公试比高。哎呀，这家可了不得了，说的个安国君太子瞠目结舌呀，最后是哈哈大笑，本太子还没想到有这样一个大贤之子啊，我有这么好个儿子，将来我一定重用他，提拔他，真要我当了国王，我就立他为太子。这话一出口啊，华阳夫人第一个站起来了，我谢谢您。哎呀，夫人，咱们有这样好儿子啊，那是咱们福气。哎，吕不韦啊，我有个事情求求你，一旦你在秦国啊回到赵国，你呢给我重点重点的培养异人公子，一旦期满了，日子到了，我就把他叫回来在我的身旁啊。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的教育方方面面都由你来承担，你就当他的师父啊，好好的教育他成人，将来可以继承王位。另外你说异人在赵国的生活苦难，唉，也是我国事太忙，儿子太多，难以照料周全啊。明天呢，我立刻给你拿钱，立刻给你拿东西，你把这批物资送到异人那儿，交给我的儿子，让他过上好日子。哎，真是啊，家贫出孝子啊的，说有这句话吗？没有，他们家能贫吗？总而言之，吕不韦是大功告成啊。那么安国君太子亲口说的将来当国王，立这异人公子为太子，而且拿出钱来马上让吕不韦送到异人公子的身旁，另外告诉吕不韦当着异人公子的师父教育他成人，吕不韦是大获全胜，欢欢喜喜的由秦国回到了赵国。吕不韦心里放心呢，这事儿变不了了，
只要华阳夫人受宠一天，

0: 任公子就有希望一天。只要有华阳夫人，这个异人公子准能当上皇太子，准能将来继承王位。所以这次吕不韦的生意做得可太大了，这种政治生意他投机到位了。他在秦国临走的时候啊，给华阳夫人又留了封信，在这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住异人公子的位置，将来对你有好处，这是一封密信。随后他又见到自己的表弟嫪毐，你呀，好好在家给我守着，主要就是交朋友，我给你留下钱，听明白了吧？你就把这些朋友给我交住了，都是王公大臣什么的，结党营私，弄成一个集团啊，以咱们为核心的集团。你呀，没啥事就宣传我，给我做广告，说我怎么怎么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有钱谁不愿意干呢？就咱们的吕不韦，押着大车，带着物资，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赵国。这异人公子直打吕不韦走，每天是提心吊胆呐，抓耳挠腮呀。他知道这个吕不韦啊，到秦国给自己去运动去了，能不能运动成功啊？真要运动成功了，将来自己就能当上太子啊。一旦我的祖父死了，我父亲继承王位，我当太子，将来我爹死了，我当了国王，我对这吕不韦一定要好好的待呀。哎呀，这吕不韦呀，对我咋这么好呢？这叫时逢遇良友啊，也该找我异人公子有出头之日。每天他都盼吕不韦。吕不韦回来了，好家的大车停在门口，气得哭哧往下卸物资。吕不韦告诉异人公子，这都是你父亲给的，事情是这么回事。吕不韦啊，就把进秦国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这里头避免不了加点花点，说自己怎么难，怎么费尽千辛万险，三天没喝水，四天没吃饭，五天没上厕所，才把这事儿办成了。一人深深的给吕不韦鞠了一躬，您放心吧，我要当上国王，我对你那就别提了。感动的异人公子直哭。那么在这个期间，吕不韦跟华阳夫人的书信来往的特别频繁，通过这些书信，吕不韦也断定异人公子将来得势近在眼前。不过吕不韦想啊，这异人将来当上国王了，那么他下一个国王是谁呀？干脆我让这异人公子的下一个国王就变成我吕家的血脉。一个更大的阴谋想在了吕不韦的心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吕不韦就要做了。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 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9: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8: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10: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8: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险救灾任务。
11: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8: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慧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明天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的天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预计明天8号全天晴天到多云。
0: 天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啊，希望各位及时的来增减衣物啊，要多喝水，这个天还是比较干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生活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给大家安排了几个板块啊。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当中，您将听到155生育险、长护险、医保报销将有最新的变化。
1: 民政部部署加强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统计监测工作。
0: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您将听到的水喝错了也会伤身体，秋天记得喝好这4杯水。
1: 越躺越清醒，越睡越累，您的睡姿可能一直在散气血，两个姿势帮您收回来。
0: 那么经常喝粥的人应该来自己检查一下，你以为喝粥养胃，养胃是好习惯，但可能他也并不是这么认为，很多人在盲目的坚持，现在改还不晚。稍后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同样今天相伴帮忙团，我们将为叔叔阿姨的生活琐事来进行答疑解惑，同时为大家送上点歌和祝福。我们的节目啊，相伴，每周会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明天周二我们就会有医生来到直播间，明天是骨科的医生啊。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出您的问题啊。
1: 那怎么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可以把语音啊、文字啊、图片都能够发送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见。同时你也可以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会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进入 APP 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检，这里面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我们医院和律师来到直播间的视频直播也在里面可以看得见。
0: 所以说好多人说这个我们如果今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怎么办，能不能看到视频？当然我们的这个医生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每次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节目直播的切片啊，还会有一些重要问题的一些讲述的一些片段短视频，会在我们这个安徽视讯的 APP 当中能够看到。同样我们会有一个公众号推给大家，这个公众号是通过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推给大家的啊，大家可以来看。好，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啦。那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来给我们发出你的问题、你的想听到的歌曲、你要送去的祝福，我们都能够看到，稍后的时间给大家送上。先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好，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15-5生育险、长护险、医保报销将有最新变化。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了医保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的副局长施子海表示，在15-5期间，面对人口结构和疾病普化、群众健康要求升级等形势，医保部门将科学谋划医保的领域发展思路，推动医保改革发展。
2: 15-5时期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1: 按照15-5规划的纲要部署，那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基本全面覆盖全国，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加快完善长护险异地的待遇享受政策，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2: 15-5时期将如何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表示，医保部门在坚持保基础的基础上，支持差异化创新，激励医药企业研发更多新

0: 医药好药也开发更多新设备、新技术。
1: 那推动更多的新药进医保目录能够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到报销范围当中，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的目录，通过基本医疗加商业健康险双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民政部部署加强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统计监测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统计监测制度，推进统计监测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民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监测工作的通知。通知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探索，重点围绕人口结构和区域分布，反映老龄事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特殊困难老年人的状况、银发经济规模核算和重点行业数据等开展统计监测，构建符合本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工作需要的指标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纳入银发经济重点行业统计监测范围。
1: 通知强调，要强化统计监测的成果运用，要紧扣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到老龄工作重大决策的部署，来加强统计预警监测分析，系统研判评价相关指标任务完成的情况，来预测发展趋势，找准短板弱项，提出对策建议，做好信息发布，加大数据的解读力度，来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推进跨部门统计信息共享，探索建设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来健全数据库的建设技术标准，建立与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等第三方智库的合作机制，围绕老龄工作重点难点问题来开展研究，促进研究成果的转换利用，赋能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发展。
0: 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为何选在13周岁。国家疾控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乌办20多万名适龄女孩首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1: 国家疾控局的卫生免疫司的副司长费佳介绍，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指导各地进一步的优化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为不方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绿色的通道，那开学之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的专场临时接种点，减少家长陪同和学生到接种点单位的奔波，根据区域的实际和学校的特点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会在学校和接种点之间来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通过接种前线上的精准预约、接种时的电子核检以及接种之后的留观计时等提醒，接种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安全。
0: 那么为何我国将13周岁女孩作为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专家表示，今年起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将13周岁女孩作为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这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可实施可行性的因素做出的最优选择。
1: 那国内的以及这个国内外的研究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来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那意味着它的保护效果会更好，而且持续效果至少10年。因此呢，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表示，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国21家的医疗机构齐聚明光，来共探县域慢病管理高质量发展新的路径。 那在近日呢，强基赋能慢病管理中心建设与效果评价及集成增效慢病管理高质量发展观摩交流会活动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举办，来自于全国8个省份21家的医疗机构的行业代表齐聚明光市，聚焦县域慢病管理综合管理工作，来共商发展新思路，共探实践新路径。
0: 据了解，明光市人民医院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工作原则，持续做实做细县域慢病管理工作。当前，医院已对辖区近50000名高血压、糖尿病、卒中、冠心病、慢阻肺、慢性肾病6类慢病患者落实分类分级制度健康管理，实现区域慢病患者信息互通、检测检验结果互认，县域慢病规范化、同质化管理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1: 截止到目前，明光市人民医院已经承接了省内外的医疗机构参加交流的已经有60余场次，那接待参访人员达到800余人次。那这个医院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县域级慢病管理的明光样本，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为全省乃至于全国县域慢病管理能力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好，我们刚才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啊。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 APP， 已经正式上线了啊。那大家如果想了解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的 APP 上能够了解到。同样，我们的节目每周还会有医院的专家跟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人答疑解惑。那怎么样来下载这个 APP？ 我们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
0: 首先您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之后您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发送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见大家的留言。同时您只要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中，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会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1: 那明天周二我们也将请到我们的这个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医学方面答疑解惑。明天我们请到的是骨科的医生啊，那大家如果有相关于自己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补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提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明天医生会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啊。好，稍后我们休息片刻，来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9: 别忘了登山杖。
8: 时间让生命坚韧。
10: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实惠，注视我自己。
1: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相伴生活圈正在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生活圈当中有哪些这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喝水，这水每天是成为了大家必不可少的这个好伙伴啊。很多人一感到干燥就大量的喝水，但是你知道喝水其实它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的，就是如果你喝不好，非但达不到补水的效果，还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2: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每天都怎么喝水啊。
2: 哎，我上周还在跟张总在聊这个问题，说你当时给我提醒了每天是要喝两升水以上。
1: 两升，
2: 对对对，
1: 我是大概能有两升水。
2: 对，我说你比较标准，但是我就属于那种上午一顿哐哐猛喝，然后就没有，然后也喝，但是到渴的时候然后哐哐猛喝，
1: 就是没有那种就是要不停的喝，就属于一到感觉到口渴才去喝的那种感觉。就很多人都是渴了就喝水，然后越多越好，然后呢不渴就不喝水。但是中医会说秋天的这个燥啊，燥邪最容易来伤害身体当中的津液。津液可以来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必须要的这个水分，分布在皮肤、呼吸道还有一些脏腑等各个地方啊。
2: 嗯，那么秋天受秋燥影响，体内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啊、咽干、皮肤干、大便干等的一些症状。但是专家介绍，最推荐的补水方式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如果喝水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脾胃，增加身体负担。
1: 嗯，那这个常喝水的误区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就像刚刚大鱼说的，那早上哐哐哐一顿猛灌，这个短时间大量喝水，这个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的。因为短时间之内大量快速喝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这个处理的负荷，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包括细胞水肿啊，还有等等一系列血压上升啊、脑充血啊，以及是有生命危险啊。
2: 嗯，所以经过跟大家叔叔阿姨的一起学习，我也是改变了一些做法。就是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补水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成年人一般每天总的饮水量应该控制在1500到1700毫升。像秋天气候比较干燥嘛，人体应该多补水，可适当喝到2000毫升左右，就两升水。
1: 两升水，因为我那个杯子是800毫升一杯，所以我每次喝两杯。然后我喝两杯之外，因为你看人的日常饮用水当中，你有饭、有汤、有粥，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喝点什么豆浆之类的水果饮料当中，它都会有水嘛。剩下来其实你就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补充啊。那具体的这个喝水量其实是个人的情况来定。那如果身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建议适当多喝水。一个是便秘，就是说如果因为缺水造成轻度便秘，通过大量喝水，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能够缓解的啊。
2: 还有就是痛风，应该是多喝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
1: 对，还有一个感冒，你一旦生病感冒，就会经常在你耳边会出现一句话，多喝水，
2: 多喝热水。
1: 对，真的是感冒患者服用之后都有出汗的情况呢，喝水可以来使这个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补充，多喝水可以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啊。
2: 还有就是醉酒
1: 啊，
2: 水虽然不能解酒，但是可以作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
1: 另外呢，还有就是肥胖，餐前30到1小时喝一杯水，他为什么要喝水呢？就增加你的饱腹感。这样的话你吃饭的时候就能吃的少一点了啊。这是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啊。另外呢，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是短时间内大量喝水是不对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渴了才喝水，这两个问题大鱼都中了、
2: 所以我现在也在改变。
1: 对，一个就是大量的喝水，一个是渴了才喝水，对吧？专家说啊，口渴的时候身份的水分其实身体当中

0: 水分就是已经流失达到了1%到2%了。当水分流失达到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进入到了脱水的状态。那尿少，而且颜色成了深黄色，活动跟认知能力它都会有所降低啊。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可每到1到2个小时嘛，就喝一次水。那么专家也是推荐了三个关键喝水的时段，
0: 哪
1: 一
0: 三
1: 个
0: 个？
1: 是就是。晨起，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唤醒肠道，缓解便秘。
0: 哎，这个就是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水的原因。
1: 哎，这我会这样，就是每天起来我必须要喝一杯水。
0: 但是我一定是喝的是温水。对，我喝的是温水，就早上起来刷完牙之后，然后我会先哐哐哐先喝一杯水，就是整个觉得好像人都通了的那种感觉，对
1: 打
0: 吧？
1: 通了，对吧？
0: 对，啊，这是晨起，还有一个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就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左右啊。
1: 还有就是睡前1个小时啊，大家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水，但
0: 喝
1: 是
0: 少一点儿。
1: 少一点，就是饮用小半杯温水啊，为夜间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不应该去喝大量的水啊，因为避免起夜啊，影响睡眠质量。
0: 还有的人认为我用饮料、果汁完全代替水可不可以啊？饮料、果汁当中含有很多糖分跟热量，那过量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的风险啊。那正确是怎么做呢？就如果您觉得白开水寡淡无味，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水，比如梨子水，清热这个润肺、生津止渴，挺好的
1: 是
0: 啊。
1: 的，那么也可以选择像白萝卜水啊，可以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一些不适。
0: 还有柠檬水，柠檬水就是润燥止渴，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作用。像这个季节，其实多喝柠檬水挺好的啊。那最后很重要的几点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喝水更健康？不同人群喝水它是有讲究的。我们先来说老年人啊，老年人口渴的感知力它是下降的。那家里人一定要多提醒，尤其是晨起那杯水有助于缓解便秘，就是早上起来那一杯温水，对老年人来说其实特别重要。
1: 哎，是的。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儿童啊，儿童他首选就是白开水，像甜饮料啊、果汁含糖量，他们都会很喜欢喝，对吧？但是不好，容易造成龋齿和肥胖。
0: 那上班族咖啡有利尿作用，喝多了反而容易让身体丢失更多水分，建议咖啡、淡茶水、白开水交替来喝，不能完全用淡茶水来代替白开水啊。
1: 还有就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出汗量会比较大嘛，流失的它是不只是水分，还有盐分，我们就可以少量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或者来平衡电解质。
0: 那是刚刚给大家介绍是怎么喝水，你有没有喝对水啊？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讲解，能够让你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健康，让你的生活能够充满阳光。来听这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回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刚刚跟大家说到是怎么喝水啊，当然喝水很重要。除了喝水之外，睡觉也很重要啊。你想想看，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醒来还是很累，除了压力，睡眠质量可能都会在影响你的健康，也许你的睡姿也是有问题的啊。首先要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每天的睡姿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睡姿？躺着睡，侧着睡，你怎么睡？
3: 我来问一下你，一般睡，先说睡觉时长吧，你一般控制到
2: 我一般，你看如果是正常来算，11点能入睡的话，我一般早上大概5点半6点钟自然就醒了，反正大概能有个六七个小时吧，应该是这样，对吧？
3: 那也还好，对吧？
2: 对，但十一点睡不了啊。有的时候我现在争取让自己大概10点半左右得上床，然后晕一晕，11点我得让自己能睡，然后呢，早上一般5点半要醒一下，然后差不多6点就起来了。
3: 那你醒得挺早的，那你睡觉姿势呢？
2: 我记得很清楚，我每天睡觉姿势，我躺下去的时候一定是左侧，我一定是左躺。我睡觉是左躺，然后呢，我很少平躺，很少平躺，因为我觉得很平躺的话，有的时候偶尔可能会呼吸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我就一般是左躺，比右躺
3: 要多，就习惯了，
2: 习惯
3: 了。我也是，我会左躺，然后但是我会平躺，有的时候平躺，一般或者是左躺，我一般就是两个。
2: 你平躺肯定会打呼
3: 啊，对，
2: 对吧？一般正常人平躺他都会有呼噜，对吧？
3: 是的。那么我们也专家也分享了两个养生的睡姿，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说：“则卧则血归于肝。”就是人一躺下来，血就会往肝脏走，那么完成身体的修复。但这里有个关键，就是你身上的血能不能顺顺当当回到肝里，跟你怎么躺有很大的关系。哎，姿势不对，就等于在回肝的路上设了障碍，你身上的血它就回不去，那么肝养不好，那么你觉自然就睡不踏实了。
2: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仰卧叫醉散，这个散是散步的散，叫醉散。平躺的时候四肢没有压迫，身体可以得到放松，但气血的容易浮在表面，心神就散了，很多人越躺越清醒，脑子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原因。
3: 那么还有就是俯卧醉压。
2: 俯卧什么是趴着吗？
3: 哎，就是对，趴着睡。
2: 哦，趴着睡。
3: 有的人习惯他就趴着睡，他可能是有会觉得你身上一压在床上，他感觉有安全感。
2: 但是心脏会受不了啊。
3: 哎，对，其实这样非常不好，就是心肺会直接受到压迫，造成你的呼吸不畅啊，心脏负担会加重。有的时候头部还需要扭向一侧，对吧？因为你趴着睡，不可能
2: 脸也趴，
3: 脸也朝，你肯定要头部要拧向另外一侧，时间久了颈椎气血不通，醒来就会出现脖子痛啊、头晕啊、落枕等问题，这种姿势是最不推荐的。
2: 哎，我原来真试过趴着睡。趴着睡的话，因为你脑袋不知道怎么放，你仔细想想，你趴着睡你脑袋怎么放舒服， 怎么都不舒服、
3: 哎、你不是做那种针灸按摩中间有个孔对吧，
2: 对对对，那个还好一点，对，所以说这不行。还有呢就是侧卧，我们来说侧卧啊，侧卧要收，什么要收，气血收得住，睡眠也更踏实，也它是最符合卧如弓的这样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的首选。那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样把气血收回来。首先平躺，两脚心相对，脚后跟尽量靠近身体，两脚自然屈直，两手交替放在肚脐上，闭上眼睛自然呼吸，注意啊这个力度啊，轻轻放在肚脐上就可以了啊。两脚心相对，就你躺着的时候、两脚心是这样子对着的，就这样这样
3: 合拢，对吧？
2: 合拢，
3: 就有点像手掌跟手掌这样合拢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睡姿、这个睡姿其实挺好的。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两脚心相对，这、就是平躺。注意啊，这个回仰卧为睡前短时间的一个养生姿势，不建议整夜都这个姿势。你说你整天晚上夜里睡觉都这个姿势，那你也吃不消啊。就是你刚睡的时候，其实可以用这个姿势来睡觉，
3: 就来缓解一下，对吧？
2: 因为不少人做完之后会感觉到脚底发热，因为你的两个脚它是合拢的嘛，然后手放在那个小腹上，小腹上就是有一种暖暖的感觉，部分人的睡眠质量就会有所改善啊，这是第一个啊。
3: 那这是一种就有点像保健养生的一种姿势，对吧？
2: 就是睡前你可以先用这个姿势来睡一会儿啊。
3: 那么第二个就是右侧卧弓形，也是
2: 右侧，
3: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标准答案。
2: 我是左侧，他是右侧
3: 啊，你是左侧，
2: 对对对，
3: 他说的就是身体右侧，在床上就是往右翻，然后右腿自然伸直，左腿微微弯曲搭在右腿上，那么右手。
2: 曲肘，
3: 然后放于耳前或者是枕头下，就不要压在脸的下方，就是自然的放在枕头旁边，对吧？然后左手自然放在左侧大腿上，整个身体呈现一个弓形，背部微微弯曲。
2: 这个姿势其实很舒服。这个有点像我左侧的姿势。但是它就等于反过来了嘛。
3: 哎，对，我们边说我自己觉得脑海中不是什么样的状
2: 态。你发现是这样对吧？右侧你想想，你往右的话，右腿伸直，左腿搭在左腿上，然后那个胳膊自然放在枕头上，其实那个姿势是很舒服的。但是要一点就是讲究虚心实腹啊，胸口充分放松，保持这个呼吸顺畅，这点是很深呼吸，慢慢进入状态啊。右侧卧不会压迫心脏。胃气顺降，有利于消化，利于到气血的收敛啊。这是跟大家说两个姿势。那仰卧和侧卧，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枕头怎么枕。
3: 你也是有讲法的，就是。

0: 是一是我们来说仰卧啊，枕头压实后的高度啊和自己一拳的高度相近，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举起你的手啊，一拳的高度跟枕头的高度差不多的，用来托住颈部，保持颈椎自然生理曲度，不要只垫高后脑勺。
1: 这是说的仰卧啊，再来说侧卧，枕头高度要和一侧肩膀的高度大致相同，如果高度不足，那头部就会向下倾斜，颈椎一整晚都处于到一个侧弯状态，就是如果你是侧卧的话，枕头太低，你就会发现你的头其实 是往下耷拉的，它其实是需要用枕头把你的这个颈椎啊整个给托起来，它是需要给你托起来的，
0: 因为你的颈椎和肩膀它是有一定的距离嘛，你要枕头正好把它给它垫满充实住，对吧？
1: 所以一般的枕头
0: 托住，
1: 一般的枕头高度8到10公分，是最合适的，但是你要看，但有的人比如说我胖，有的人胖，那有的人瘦，或者个子高矮脖子长短的问题，那就一定要找一个自己适合的能托住你颈椎的枕头。但大部分的成年人枕头，因为我买了一个大概是10公分的，我买了一个10公分的枕头，现在就正好，我之前那个枕头就矮了，矮了就引起什么情况呢？就是睡着睡着，你头就有点倒，就撑不住你的颈椎，就很难受。
0: 就像现在选的很多枕头，他们你要看它的回弹力，
1: 对，
0: 或者压实力，对，你需要它这样，它有一定的空间，正好来挡住你，撑住你的颈椎这个部分。对，
1: 我买十公分的，就是因为我能压下来一点，正好在这个地方。但我如果买8公分的话呢？
0: 就会少了一点，
1: 就少了一点。这个是我有一次是专门到那个店里去就试了一下，然后后来选了一个这个枕头很重要，因为枕头它会陪伴你一晚上的睡眠状态，其实是跟枕头是有关的啊。所以说你看啊，拥有好睡眠的指南，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
0: 像有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回仰卧，平躺，脚心相对，两手叠放于肚脐，闭眼自然呼吸。这样仅限睡前那个短时的练习，
1: 睡觉之前啊，
0: 不要是整夜都保持这样的姿势啊。
1: 我们说的是睡前。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右侧卧弓形，身体右侧卧弓形，胸口放松，肚子微微的收，讲究的是虚心和实腹啊。
0: 刚刚说的是睡觉的姿势，那么第三就是刚刚说的枕头，对吧？仰卧一拳高，那么侧卧就是一肩宽，托颈不止托后脑。
1: 这个就是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睡觉的姿势问题，您学会了吗？这个也很重要啊。好了，早间的9:54啦，哎呀，今天的相伴生活圈给大家分享了两个其实是跟生活特别息息相关的，特别贴近的问题，一个是喝水，一个是睡觉，
0: 每天都会碰到，
1: 因为你喝水
0: 需要
1: 全天都得喺水，睡觉的话，你说人有1/3的时间大部分是要在床上的，那你这个休息不好会影响到你第二天整个的工作呀、生活呀、状态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健康、睡眠两大重要。我前段时间听到有一个人在跟我说，人每天第一要喝足够的水分，第二呢，人每天要运动，就是要有足够时间的这个运动，让你所有的关节都能够得到一个舒展，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长时间不用它，它的所有的
0: 生锈了，对吧？
1: 它就生锈了，对吧？好多人说，哎呀，我坐着好舒服，我一走路我膝盖就疼，那你膝盖疼的原因在哪儿？膝盖疼的原因就是你可能没有去长期的活动它。它中间也会有一些这个液体要润滑它，所以要经常走。说喝水、运动和睡眠三大是最重要的。说老年人到老得病，只要这三件事情坚持做好了，疾病都会变少。
0: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一直强调就是适度适量，
1: 对
0: 吧？
1: 因人而异，就是要结合你自身的身体状况再去做运动。但是睡眠跟喝水这个是可以保证的啊，睡眠跟喝水是可以保证的啊。好嘞，稍后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时间了，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整点之后是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生活当中的问题难题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同样想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也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2: 北京时间10: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在最后一人。
4: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6: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4: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7: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4: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来关注全省天气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是2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晴天的天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预计8号晴天到多云。
0: 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啊，老朋友不用多介绍啊，已经很熟悉我们节目了啊。相伴上辉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语音文字图片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哦，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APP 叫安徽视讯啊，
1: 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中，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会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里面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医院专家和律师来到直播间做客，您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视频直播。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明天周二我们就会请到专家来到直播间，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养生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明天请到直播间的是骨科的医生啊，就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跟这个骨科相关的问题呀、比如骨质疏松啊、补钙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是什么怎么预防摔跤啊，如果在家骨折之后该怎么处理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好，那今天是白露，今日是白露，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啊。那它代表着暑气慢慢退去，那清晨会有露水，空气变得很干燥，这就是我们刚说的秋燥。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说喝水，秋天来了，就是因为秋天会慢慢很干燥嘛，所以要多喝水，
1: 身上就会缺水。
0: 对，就是
1: 相对来说比之前的季节要多喝一点。
0: 对，它就是其实是要靠水分来补充的啊。那秋天了多喝水。那白露节气它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那么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节气啊。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当太阳抵达黄经165度，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候鸟迁徙，百鸟衔枝，处时备冬。林木渐渐褪去盛夏浓烈的翠色，天地间透出疏朗澄净的秋意。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白昼尚热，傍晚气温快速回落，昼夜温差拉大，但还未完全告别暑热，偶有秋老虎短暂反扑。晴日与秋雨交替登场，气温起伏不定。此时的泸州大地浸染在清浅的初秋光景之中，田间地头晚稻进入灌浆生长的关键阶段，农户们灌水护苗，细心管护。茶园里秋茶正当采，轻掐一口白露茶，唇齿之间满是甘甜醇香。白露凝珠，秋风渐起，愿我们在泸州的秋日里揽一缕清风，赏一壶白露，岁岁安然，日日清欢。
0: 今天是白露，秋天已经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身边。其实你能感觉到这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比较的凉，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早上特别早你要骑电动车的话，还是需要穿一个外套的。
1: 对，我现在上午和晚上骑车都会有一个薄的外套放在电动车里面。
0: 对，好多人就是会放一件长袖，就是类似于那种皮肤衣，对吧？放在那个电动车上，但是不仅能防寒，它还能防雨，万一有点小雨什么的，咱还能用得上啊。对，人家既然白露了，就证明大家秋天到了，早上温差大，叔叔阿姨出门真的是外套穿上，或者是穿一个贴身的马甲。很多叔叔是喜欢穿短袖出门，但是呢套一个马甲也挺好的啊，护心护胃啊。好嘞，那如果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我们来关注今天相伴帮帮团，相伴帮帮团当中的第一个问题，李阿姨问到了，说老公喜欢钓鱼一般凌晨三四点就出门了，想打网约车，可是头一天晚上打还是早上再打电话约呢？哦，就是、
1: 哦、
0: 这个
1: 是约车不是钓鱼。
0: 他是老公喜欢钓约车的问题，这个好解决啊。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我好怕他问我老公钓鱼总是空军怎么办？
0: 不是去哪钓好，哪个塘能上鱼快是吧？
1: 其实约车还是比较简单，就可以手机下载软件嘛。现在很多小程序也有，就是看您东西多不多，对吧？事情着不着急，如果东西多，您最好就是提前约了，省得拿着东西在旁边等要等很久。像早上约车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嘛，
0: 对吧？得看你多早、
1: 就是车比较少，对吧？
0: 一般叔叔钓鱼的话早上还有那种凌晨就去的。
1: 对，我估计钓鱼他时间都不会就是太迟，
0: 估计是不是这四点多钟就得出门钓鱼了
1: 哪怕天刚刚微亮，对吧？能看见了对他们来说呦可以了、时间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啊，
1: 就是我们早上 约车的时候车就很早的时候车比较少，要等就提前约好比较方便。但是早上您叫车便宜，就提前约车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0: 就是早上的话便宜，就是如果我提前一天预约好，那个叫做预约车辆、那会贵一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光叔叔钓鱼，还有很多人早上坐那个早班火车走的那种、他这都可以提前约车啊。
1: 对，
0: 现在刚大鱼说了这个叫车软件很多，还有很多小程序它都能叫车。
1: 是的，哪怕现在地图导航就可以直接叫车嘛。
0: 对，所以说这个叔叔如果是智能手机的话，手机上可以下载一些这个叫车软件，它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啊。好，这个叔叔爱钓鱼，钓鱼是个好习惯，但是要经常活动活动颈椎啊，往那一坐。一般来说钓鱼啊，这往那一坐好像得好几个小时吧。
1: 而且要在合理合法的地方钓鱼
0: 啊。
1: 对
0: 对，他现在是有正规的地方，就是有的是正规的地方，但是得到许可的那可以，但就是那种不安全的场所叔叔别去，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着想啊。好，这个有一点自己的业余爱好挺好的啊，确实是这样啊。阿姨跳跳广场舞，叔叔钓钓鱼，然后回来鱼拿来烧一烧，哎呀，一顿晚饭解决了啊。
1: 对呀、

0: 那我问一下，我早上起来空腹喜欢喝蜂蜜水好吗？
1: 哦，蜂蜜水也行啊。蜂蜜水它其实是一个养颜的一个好东西，但是有的肠胃不好的这个空腹就不要喝了啊。空腹喝蜂蜜水容易使体内的酸性增加，时间长了会使胃酸过多，所以说最好在饭后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喝。就是如果你这个胃肠道还行，早上可以喝一些淡蜂蜜水，
0: 就放一点点，就可能像刚刚说的，就是不喜欢喝纯白开水，用一些调味，对吧？当做一个调味。
1: 是，但尽量我们建议大家早上还是喝这个白开水，就尽量喝白开水会更好。
0: 温的白开水。
1: 对，好，那还有一个孙叔叔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孙叔叔说，手机出现广告怎么办？
0: 手机出现广告，
1: 现在是有很多手机自动弹广告，那怎么办呢？
0: 你现在像之前也是讨论热度比较大的嘛，就是手机打开一个 APP， 对吧？然后你不能动，你一晃它感受到震动，然后就会跳转，它直接广告就会跳转。比如说它某购物平台，它直接就跳转过去了，
1: 而且
0: 就很讨厌。
1: 而且你知道，上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有个叔叔给阿姨去旅游，叔叔给阿姨拍照片，把相机打开，这边刚打开相机，阿姨那边姿势摆好了，不停的弹广告，他不停的关，不停的关。就觉得很麻烦。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叔叔来讲就是最大汗淋漓的时候，还没拍好，我自个儿摆好久了，你看我的丝带都飘起来了，你还没开始拍，我还在关广告。
1: 就是我这阵风都过去了，等会儿飘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啊。
0: 就是现在手机出现广告，它有的时候它是有的是那种可以屏蔽，对吧？你手机可以设置然后屏蔽，但是它有的时候弹窗广告你确实就比较麻烦，就是它现在就很多软件讲实话，它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一些收益啊干嘛，
1: 对对对，
0: 有这种叫做开屏广告。
1: 对，像这种就是属于开屏广告，
0: 对
1: 吧？啊，
0: 然后你一晃动的时候它有时候直接，
1: 对
0: 它直接就跳转链接。
1: 我就是手机稍微抖一下它就直接到链接了，然后你要想关，如果你关不好你就点进去了，你得先退然后退，然后再怎么再关，我就觉得很麻烦。
0: 然后有的时候右上角是有一个什么必须看倒计时广告，还有3秒4秒，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小，然后你点经常就点错了，就直接他就点跳转广告了，对吧？
1: 对，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没办法，就是如果特别多，如果你是特别多的广告弹出来，那可能手机是有点问题，
0: 那可能是真的中毒了。
1: 对，你要去就是售后服务那儿，他给你重新弄一下啊。但如果只是某一个 APP 它弹出来的个别的广告，那个现在也属于那种正常现象吧。
0: 对对。
1: 但是您别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慢慢关，别关到最后真的是就越关越多了啊。这广告就是您看吧，而且现在就比如说水果手机和另外的手机，它的那个广告出来的量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就是说除了说是有的品牌的手机它会自带某些很多的广告，是不是有这样的手机？我还真的不明白。
0: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市面上如果正规的手机厂商其实比较少了，就以前我们买那些山寨机那些东西情况比较多。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手机中毒，现在它不是很多，它不是中毒，它是一些就像流氓软件一样，就你下载之后你只要我就碰到过，就是家里的亲戚就可能他也不知道下了什么软件，就是你不能点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点像微信，点一下微信可以进去之后马上就弹广告，然后你要关掉之后，比如说点找个人聊天，点一下进去又弹广告。
1: 那种
0: 就是就像你说的手机中毒，它是这样流氓软件，那你就没办法，你自己如果想解决的话就是恢复出厂。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得看你手机广告弹出的情况是怎么样来定，就正常跟着 APP 走的那种个别广告那我们也有，但如果就像刚刚大鱼说那种点啥都有的话，那你就要去这个售后啊，售后来解决您这个问题。好嘞，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点歌啊，来点歌信息，有听众我们小小说特别想听一首跟水有关的歌，所以我帮你找了一首歌，这首歌叫梦里水乡，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我们来听一下。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好，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啊。我们刚刚回复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几个问题，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来发送到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解答。提醒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点的歌曲回答的问题，我们都是按照顺序来给大家来回复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给我们发这个微信。然后呢，我们就为了照顾所有的朋友啊，当然我们肯定是要以公平公正为主。好，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
1: 我这边看到，张叔叔他说，老年人学什么样的乐器比较好？
0: 这个应该个人喜好吧？
1: 对呀、啊，我觉得这你应该已经退休了，有充足的时间，然后可以追寻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那不就因人而异，你喜欢。像拉二胡，咱们就学拉二胡呗。
0: 年龄大了是不是二胡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1: 但难度也是有。
0: 就是什么唢呐呀、葫芦丝啊、箫啊，
1: 这样就是可能发出的声音对吧？它有相对比较悦耳的声音，不是。不像二胡它上手难度会比较大，就是完全没有尝试过的话，它刚拉出的声音可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没那么悦耳，有点刺耳，是吧？
0: 但是我还见过老年人去学弹这个吉他的，我还见过老年人弹吉他。其实你说吉他难吗？它也还好，就几个。
1: 就所有乐器你要练到深度那一定难，但是我们就说上手来说、对吧、那吉他相对来说它上手会简单一点。
0: 对对，吉他也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怎么说给您推荐呢、就是能学的乐器有很多，但是呢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或者说你家里有没有一些现成的，如果你为了学乐器花上大几千块钱先去买一个，我觉得不值当。那个是不值当的。
1: 对，现在老年大学它都有很多乐器，您可以去先去体验一下，是吧？
0: 就是每一个都体验一下，看一下您喜欢什么。你像古筝也挺好的，
1: 对，
0: 像古筝，对吧？
1: 相对来说就是这样，就是有固定的弦类的乐器，它上手就是你刚弹，我还是回到刚你刚弹去拨弄一下琴弦，它是有悦耳的声音出来，对吧？对，它让你感觉可能会比较好上手一点，是不是？
0: 对，那还有说弹钢琴呢，也可以啊，
1: 对
0: 吧？哆来咪发嗦拉西也可以，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一个是现实情况，一个是家里有哪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像刚刚大鱼说的，去尝试一下，每一个乐器都去尝试一下。好吧，
1: 说不定你喜欢打鼓架子鼓对吧，
0: 那也可以、
1: 你喜欢那种摇滚一点风格、
0: 都可以，
1: 跟你自己风格来，
0: 还有跟你身体的情况啊、
1: 哎。
0: 好，我们再来看潇洒走一回问了个问题啊，他说家里的 WiFi 有问题，微信找不到了。什么叫家里 WiFi 有问题？
1: 家里 WiFi 有问题
0: 啊，微信找不到了，就是
1: 我明白了，就是你的 WiFi 可能网络有问题，但是微信又在手机界面上也没有了，是不是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
0: 如果这是我们理解的啊，那你WiFi 有问题，重新设置啊，会不会是路由器或者什么问题？
1: 对，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啊。比如说 WiFi 出问题了，我们先尝试把路由器重启一下，对吧？
0: 是要拔掉吗？
1: 你其实都可以，你可以断电，一般是比较操作，直接就断电。
0: 我爸我妈最粗鲁的方式就是拔了，
1: 对，
0: 再重新插上。
1: 其实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你手机有没有，就是拔了之后再插上，你手机上有没有连接，就是你右上角会有那个 WiFi 的标志嘛，对吧？就一个几个小波浪，如果能够成功连接上，那就说明路由器还在正常运行，没有问题。然后再看你的网络能不能正常连接，如果可以的话，那就说明路由器可能就卡了或者干嘛的，拔了电就好。如果不行的话，你尝试就是把你已经连接好的路由器，然后把它断开一下，再重新连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估计就要到路由器里面的服务器去设置你的网络问题了。我估计这个时候可能就找你，
0: 肯定弄不好了。
1: 对，要找你的运营商过来帮你调试一下。
0: 对，你就直接打，比如你是电信的，就打电信的；移动的，你就打移动的，就可以了。
1: 会有专门的人过来帮你调试。
0: 直接报修啊！这是一个 WiFi 的问题啊。
1: 那微信找不到了，那大概率是被你自己删掉
0: 了。删
1: 了。对，
0: 有的老人家用智能手机，他就会无意当中删除某些东西，他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找不到了，要么就是把它挪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去了，要么就是没了。
1: 对， 一般现在手机都有搜索，你直接搜索微信，如果能点开的话，就说明它可能就像刚刚小李说的，您藏在了，不小心藏在了哪个文件夹，
0: 就是它还在，
1: 对，
0: 你把它拖出来。
1: 如果您搜索都搜索不到，或者直接转到了应用商店里面，那就说明不小心被删了，你要重新下载。
0: 这个是在叔叔阿姨身边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别还说这个了。我家有亲戚经常什么，哎呀，我这个银行 APP 找不到了，我这个打车软件的找不到了，哎，我那个相册上哪去了？就经常可能会无意当中的点到。
1: 对对对，您别说叔叔阿姨，有的时候我手机放口袋，然后可能手插在口袋里面，我也跟别人在聊天，你不小心拨到别人电话，对吧？
0: 啊，对对对。
1: 长时间碰到什么也很正常。
0: 还有那种什么，就是我怎么不在这个群里了？我家小姨就是有意思，就有一次我为什么不在群里？你们把我删掉了，踢出来吗？
1: 啊，好气啊！
0: 好气，你知道吗？我说没有啊，谁删你啊？
1: 对。
0: 后来可能就是他自己无意当中怎么就点到那个退群的那个。
1: 你很多东西他就是可能巧合，虽然退群很麻烦，要点右上角再滑到最下面，但
0: 也不知道为啥。
1: 对，你可能就是没锁屏，但是放在口袋，他正好又碰到这，又正好又碰到那儿，然后就退群了。
0: 对，然后他还说，哎，你们最近怎么不在群里说话了？我说我们天天说话呀，然后一看，哎，不在群里了好多天。
1: 我们不是相亲相爱一家人了吗？
0: 对，我们家那真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然后就这种情况都会在叔叔阿姨身边发生，没事儿，别着急遇到这个情况。第一，寻求子女的帮助，或者身边有年轻人呢，给你弄一下。不行的话，就找一下运营商啊。
1: 嗯，
0: 好，这个问题都是生活里关的。再来看啊，微信平台上面的长发飘飘说，枸杞受潮了还能不能吃？受潮的枸杞应该是有黏黏的吧？
1: 受潮它肯定就不像干的嘛，它多多少就有点像我们葡萄干碰到水，它有点泡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形状上的重现，其实你要判别一下，就注意检查一下枸杞有没有出现霉变啊，或者长虫了。如果只是稍微变软一点、变黏一点，或者有一点点结块，或者颜色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只要没出现霉变或者长虫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继续食用的，
0: 你
1: 把清洗一下嘛，对吧？
0: 对，但是你要观察它有没有发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如果出现了变质、发霉、长虫，就千万记住不能再继续吃了啊，对身体它是会有损伤的。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那枸杞虽然说它是好东西，它有明目滋阴啊、补益肾肝的作用，但是你想想看，如果霉变的枸杞已经发霉了，通常是可以滋生霉菌的。不仅不能养肝，反而会增加肝脏、肾脏的负担，对吧？变质的话，家中的枸杞如果变质了、变酸了，就是一定不能吃啊！特别生虫的枸杞，就是老年人是这样，囤东西，家里都囤到最后放忘了，它就发霉了、过期了。经常检查你家的冰箱、储物柜，特别这些东西都经常的查一查啊！也不要在家里囤过多的这些干货。囤过多的干货其实不好，特别到梅雨季节的话，很多的干货它是会受潮的。如果你没有，
1: 是的，
0: 你没有去把它弄好的话，它是会受潮的。
1: 其实很难做到就是完全密封不透气，对吧？
0: 对，
1: 就是它，你多多少少就咱们还是说那句，不用囤太多，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对吧？不要一次性想着买太多，我能放很久。
0: 其实到最后是浪费。
1: 对，
0: 就本来想着是省钱，对吧？到最后其实它就是浪费钱了。
1: 而且您看，如果真发霉了，很多叔叔阿姨，哎呦，我真又舍不得。
0: 对，哎，那我洗。还能吃吗？有，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1: 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才来问我们，对不对？
0: 对，所以我
1: 他希望得到一个解答。哎，你没变没事儿，但是洗洗就能吃，但绝对不可以。我就这么跟你说。
0: 你问我能不能吃，我会跟你说赶紧扔掉吧。
1: 而且一旦出现霉变或者长虫，它不是一点点，它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把这一点扔掉，对吧？我剩下还吃，你一定不能这样啊！其实它这整个环境，它里面都已经产生了霉变，有
0: 霉
1: 菌的产生。
0: 咱苹果烂一半，另外一半能吃吗？它其实一个道理啊，
1: 这样你一旦生虫了，它里面它肯定就有虫体、虫卵等等，就在袋子里面了，对吧？你所以应该就是整个东西都应该扔掉、处理掉。
0: 阿姨们，这个叔叔们，咱省钱省一辈子省惯了，但别到老，因为省钱把自己的健康打进去了啊，那个就不划算呀，对吧？好嘞，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点歌啊，说又是一年秋风起啊，当然又是一年秋风起了。有人说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只是没有打过电话，边干活边听，很喜欢这个节目，想为3岁的外孙点一首歌，希望他健康。快乐的成长，让爱永远的包围他啊！ 你的祝福我们帮你送上了。有一首歌，其实我觉得不光适合小孩，更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叫你潇洒我漂亮，对吧？就是叔叔阿姨潇洒，然后小孩越来越漂亮。它是一个节奏性很快的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歌能够稍微的站起来
1: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啊。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3: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啊，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回复帮帮团里的问题。其实每天的问题它是五花八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真的是跟生活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啊。
4: 对，如果叔阿姨不方便查或者是想知道，我们会尽量帮您去对接查询，好吧？然后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
3: 好，这有一个朋友啊，可能是一位叔叔，名字叫卧虎藏龙。他说寄快递多久能收到？那这个区分就大了啊。
4: 哎，
3: 是就是您看你寄什么，拿什么快递寄，是这种大件的还是小件的，它不一样啊。
4: 而且不同的快递公司也有区别，对吧？
3: 就你寄到哪儿，寄什么东西，对吧？不一样，有的就是最快的就是某峰啊，对吧？还有就是一些其他东西它就很快，还有一些其他的快递，省内的现在还有，比如说你寄同城到同城的，现在也很快，就本合肥市的也很快，当天就能收到啊。
4: 您可以在各大那个运营的快递公司的小程序里面都可以看，它有那种急送，同城急送
3: 啊，对，现在很方便，
4: 还有什么一对一，
3: 对，那都是很那个就是叫一对一的，叫同城急送，对，你看如果你是寄到外地的话，比如说它分什么江浙沪皖，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它都是不一样。你像如果是江浙沪这边的，快的话可能隔天它就能到。
4: 对，
3: 江浙沪隔天，
4: 一般第二天都可以，
3: 就今天寄明天就能到。但如果相对来说稍微再远一点的，那两三天到底也很正常。
4: 基本上我觉得您在安徽省内寄不用太偏远的地区，基本上三天左右基本上都可以
3: 到，都能到，都能到。而且现费用这边其实现在也还好，一般同城快递啊，我们说的同城10块钱左右，省内大概也就是10块到12左右，就每个快递公司它的收费标准不一样。还有就你看你寄的这个快递它的重量，对，你的东西重一点，那它的这个收费就高一点，那东西轻一点，那它就在那个基础的范围当中，那收的肯定也是比较少的啊。
4: 哎，是的。
3: 好，这不能给你一概而论啊。这个怎么又刚刚有个打车的问题吧？刚现在又有一个打车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什么云彩问，滴滴打车在外地一样吗？
4: 滴滴打车
3: 在全国应该都是一样。
4: 不是，他是根据
3: 是价格吗还是什么？没，他没说清。
4: 应该说的是价格。首先滴滴打车不管在 APP 小程序，他肯定根据当地的定价来，
3: 对
4: 吧？
3: 对对
4: 对。比如说您在北上广深这样一线城市，相对来说他可能起步价会稍微高一点，对吧？然后就具体价格它其实 APP 上面显得很清楚。这个您也没
3: 他也不可能说哪里收费不同或者怎么样，
4: 您最多是可能有的时候有个什么优惠券啊，
3: 对对对，就是手机的 APP 上下个软件就行了啊。就是说滴滴打，你下一个滴滴打车，首先你在全国用它都是能用的，都是一样的，不需要说我到这个城市还换一个这个城市的，只不过是价格问题，像刚刚大云说的，每个城市它的定价不同啊。
4: 就是您注意的，就是比如说您可能是说到外地了，对吧？到外地，您唯一要注意就是您的手机它有没有反应过来，比如说您打车的时候，您的
3: 定
4: 位，
3: 对，
4: 有没有在你现在的位置？
3: 啊，
4: 别我，比如说我到旁边省份去了，我的定位还在河北，
3: 对
4: 吧？对，
3: 那你打也打不着啊。好，还有一个有人问，别人的朋友圈我能不能删除？
4: 别人的朋友圈你不能删除吧？
3: 怎么删？不能删吧？可以屏蔽，好像是吧？就是可以设置不看他。
4: 说白了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你不是很喜欢他的朋友圈内容，对吧？把他屏蔽掉，
3: 啊、
4: 对吧？你没有办法去操控别人的朋友圈。
3: 啊，就是我知道，就是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我不想看。
4: 哎，是。
3: 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4: 嗯。
3: 啊，那您对删，你是除非还有一个办法，你把他这个人删了。
4: 那跟屏蔽朋友圈有太大区别吗？我建议啊，如果出现这样，您可能是对他，不管是跟他比如说跟他关系不好了，对吧？
3: 嗯，
4: 那可能是考虑到就是
3: 删人，
4: 直接删人。但是一般来说，就是说他发的内容每天发个几十条，对吧？然后这个内容
3: 有那种广告的，
4: 对，又不喜欢的，那就点一下，比如说你点到他右上角有一个是权限，你可以找到朋友不看他。有个直接是朋友圈不看他，
3: 不看他就行了，
4: 对，直接不看他
3: 就可以了啊。对，就是这是分两种情况来定，对吧？就是因为好多人，比如说是有的是发广告的、做生意的，你加了他的，他天天发他的产品，你看着是烦，对吧？你不想看，但你把他就是稍微给他不看他之后，你不用关着，真想看也能打开看。
4: 嗯，比如说你朋友微信好友前最前面都是什么 AAA 魔总
3: 啊？对，哎，你这么说是真的，哎，就是你这么说，我的那个微信，你看好多就是加了 A 的，就是他想让你把它放在最前面。
4: 对，他自动识别是按那个首字母来嘛，所以他就会拍到最前面。
3: 而且好多人他都是故意这样弄，哎，
4: 对，
3: 真的都是故意的。
4: 所以我在你朋友圈就有，下次我直接改备注 AAA 陈子。
3: 直接就在最前面，对吧？好，
4: 这样你好找到我。
3: 嗯，我都把你标星了，把你标星号了，那不需要这样吧？好，再来看啊，这些问题啊，其实你没发现，就是我们叔叔阿姨提的问题啊，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一些我们看上去是琐事儿。
4: 嗯啊。但确实也是很多叔叔阿姨，他可能对智能手机他不太会操作，啊。
3: 对对
4: 对
3: 对对对，好，嗯，这个再来看一下啊。手机短信里的链接能不能点开，是不是诈骗？这个要好好说说啊。
4: 这个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特别要说一下，就是很多来说，手机短信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看你发给你的信息是不是来自官方号码，有很多很多它的一般就是相对来说是诈骗或者有病毒的链接，它都是是一些虚拟号码，什么106什么乱七八糟，就噔噔噔一大串。但你相对来说，比如说官方运营商，什么10000086这样的官方发来的，这样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3: 哦，所以这个你还是要甄别一下吧。
4: 辨别一下。
3: 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点开短信当中的链接，就任何短信当中链接都不建议去点开。
4: 而且就是你想要知道的一切，现在正规的公司或者企业，它一定有在手机上一定有专门的 APP 或者小程序。
3: 对，
4: 你通过里面去，你干嘛要通过
3: 短信里的
4: 链接去转呢？对吧？
3: 对，而且现在很多短信链接是，比如说你在某网站购买的东西，现已给您退款，请你点击领取。那这种就根本不能，而且但是一旦来讲收到这种短信，就证明其实你是有这样操作的。比如说你在某平台上有退款的，有的人他就钻这个空子，有的平台他钻空子，他要给你发这样的短信。那你一点击领取，那后续情况那我们就不好说了啊。
4: 就是大部分的，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像这种退款或者到资金交易，它一定会直接就在你的账号当中运行了。比如说退款直接退到你账号了，
3: 对，就是在你的那个 APP 里面直接退了。
4: 对，哪怕需要你确认的东西，那可能也是一个官方一个正规的软件，或者跟你通知怎么说怎么做，对吧？然后再进行操作。
3: 对，所以说还是要小心谨慎，特别要跟家里的父母啊，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一定要说一下，就不要贪小便宜。
4: 对，
3: 点击此链接领取5元现金，啊，对吧？有这样的吧？
4: 找您的子女看一下。对吧，我截个图发到相亲相爱家人群里，大家帮我看一下，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真的？
3: 对，就是这个东西不要，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贪小便宜，它就是吃大亏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它掉下来的可能就是陷阱啊。好，来看点歌信息啊。点歌信息有听众说了，他说这个我看一下啊，想听到一首凤凰传奇的歌，他的歌都很经典，就是很经典，他的很多的歌曲因为节奏性也很强。来听一首啊，
4: 正好现在动起来
3: 来来，自由飞翔。
4: 好。

0: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抓紧时间啊，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来刷新一下啊。
1: 我这边看到，
0: 有一个朋友家瓷砖，我刚看好像对，
1: 对，是的，
0: 有一个朋友说，我家厕所的瓷砖坏了怎么办？
1: 瓷砖
0: 什么叫坏了？是碎了还是落了？
1: 对，是你釉面比如划痕啊还是什么，你要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样的坏，要跟我们讲清楚啊。
0: 嗯，
1: 是确定瓷砖是破碎还是掉落、还是墙面漏水导致的。
0: 嗯，
1: 您可以先找，就很简单，就找帮您装修的公司，对吧？
0: 嗯 嗯， 嗯，
1: 来进行看一下是不是在保修范围内、是不是可以进行维修。
0: 嗯，
1: 如果时间很久了，你也可以找一下小区的物业，让物业帮您联系一下师傅，看看能不能或者给一点辛苦费、
0: 劳务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可以帮您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那就是找一些现在很多软件上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师傅来进行维修，对吧？
0: 对，这个其实应该不是大问题。就是你首先你得知道，你只是墙皮上的瓷砖掉落了还是什么问题，问题的这个原因得先找到啊。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菊花说，我家有个美菱的老冰箱，最近老是嗡嗡响，不知道哪儿坏了，有没有想知道一下它的那个这个维修热线？美菱它是个老牌子，哎，美菱是不是以前那个什么？两个小孩穿着裤衩那个美菱阿里斯顿那个是不是那个牌子？
1: 那叫海尔吧？
0: 哦，那是海尔是吧？哦，那是海尔。哦，海尔兄弟对吧？
1: 对。
0: 美菱冰箱有个全国统一热线啊，是跟您说一下，我们也帮您查了啊，是400-855-8962，400-855-8962，您这个可以打一下预约一下上门时间啊。好，还有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是。也是手机的问题吗？
1: 是的，刚刚这边说的是他打字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用的是某一个公司的输入法，但是最近输入法老是时有时无的。
0: 什么叫时有时无？
1: 我知道，我碰到我待会给你解答。就是其他输入法我用不习惯怎么办？就是比如说我们下载了某一个软件的
0: 输入法
1: 之后，它经常跟系统它会有冲突，就是用着用着，你可能切换一下大小写数字，哎，嘣，界面跳到了原来自带的输入法，
0: 我来看看
1: 对吧？
0: 输入法，哦，对，我现在用的是9格的。
1: 哎，你有的时候你用着用着，忽然它可能会系统卡住，就跳到了原来的输入法，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0: 怎么办呢？
1: 那就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就是尝试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先把你的输入法卸载了，重新安装，给他看系统能不能重新识别一下。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还是也不算方法，就是说你经常就跳完之后，你可以就是选择输入法，再把它调回来，对吧？但因为这种就来回切换的话，它一个是比较方便，第二个就是它不会就是一直说就是我打一个字崩又跳回去了，打一个字崩，它就是偶尔发生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软件识别的问题。
0: 好，那其实切换起来也很方，没有那么复杂啊。
1: 对，
0: 好嘞，节目的尾声了，10:55了，我们没有办法再给大家回复了，没有回复的问题，
1: 送一些祝福吧。
0: 对，没有回复的问题，我们明天吧。明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回复，我们来送点祝福，我们来先读两条祝福啊。我们的这个刘美华说，送给还在上班的老伴儿，你辛苦了，还有2年就退休，退休了咱出去转转啊。还有方姐说，送给合唱团钢琴的小林老师，快70岁了还每天弹琴，我们很佩服你，祝你每天开心。
1: 我这边贺美英她说，送给孙女幼儿园的老师嘛，教师节您辛苦了，孩子说像您像妈妈一样，对我孙女特好了。
0: 现在很多幼儿园老师真的是这样啊。还有这个高秀芳说，送给我同病房的病友，咱们俩都康复出院了，以后互相监督，好好保养，当然身体是最健康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身体是最健康的，那当然。还有
1: 大梅说，送给我同一天生日的闺蜜，哟，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约好了明年一起过60大寿。
0: 那这个闺蜜老闺蜜了。
1: 对，
0: 好，希望这个老闺蜜都身体健康，就像我们最后来给大家这首歌一样啊，叫《快乐老家》。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不管老人还是小孩，不管叔叔还是阿姨，每天都希望你们快快乐乐的。永远记住那句话，快乐放在第一位，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不要去操心，不要去管别人的那些跟你没关系的事儿。 对吧？也不要卷入很多的纷争当中，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把自己过好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最后这首歌叫快乐老家，明天早上9点依旧锁定 FM107.3 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4: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3: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5: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3: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伯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 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麾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麾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6: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3: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7: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3: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8: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3: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9: 泰国南部经镇，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3: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10: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3: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11: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3: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12: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啊？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
3: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

0: 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2: 前七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1: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3: 这次曙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1: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4: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1: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5: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1: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

0: 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七成。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2: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3: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4: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希说，
5: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2: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3: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1: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4: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5: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3: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1: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3: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1: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 还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3: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难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1: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2: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应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1: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2: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四通八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1: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2: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1: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4: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 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1: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4: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5: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1: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5: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地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5时期，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5: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6: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6: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面向15-5，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6: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 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7: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6: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7: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

0: 温暖。
1: 马蜂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2: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这。
3: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1: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100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2: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3: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1: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3: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2: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得。
3: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1: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2007年的夏天特别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夏天会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落下这么深的疤。我叫陈卫平，是西安市某公安分局的一名刑警队长。17年过去，那些卷宗已经发黄，但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画面依然清晰的像是昨天。
1: 大嫂，这是给您的。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早上太忙了。
2: 妈妈，我好
1: 热。妈妈乖，别哭了。
2: 吃冰激
3: 凌。老板，哎，给我来两个煎饼。
1: 哎，好，马上啊。梦梦，你没看妈妈忙着呢吧？啊，妈妈一会儿就给你买去啊！
4: 哎呀，大妹子，啊，你忙着呢，啊，我帮你看孩子吧。啊，那，
3: 哎，老板，你快点，我着急。
1: 哎，知道了，来了啊！
4: 来来来，阿姨看你来。
1: 那，谢谢大姐啊。
4: 没事，谢谢。接房的，快去忙吧。
1: 哎，好，
4: 你放心啊，
1: 大哥，
4: 我看着，保证一根头发丝都少不了。
1: 谢谢谢谢，大哥，辣子都放吗？
3: 放。
1: 哎，好好好。
4: 小宝贝儿，跟阿姨去那边树底下凉快凉快，好不好啊？
2: 好。
4: 哎，阿姨还给你买冰激凌吃。阿姨会发光的，小仙女棒可漂亮了。
2: 小仙女棒，亮晶晶的吗？哎
4: 呀，对呀对呀，亮晶晶的。走走走，阿姨带你去拿啊。
2: 好。
4: 走。
1: 来，大哥给您的。
3: 哎，好。
1: 梦梦，梦梦，哎，大姐，大嫂，哦，你看你刚才那个大姐了吗？
5: 没看见呢。
1: 你看见我孩子了吗？梦梦，梦梦，梦梦！
4: 这是冬天的冬至夏秋冬。
6: 小玲，
7: 陈队，
6: 情况怎么样？
7: 是这样，被拐女童的母亲叫李秀云，她说她女儿叫李梦，2岁，被拐时扎两个小辫子，穿红色碎花裙，是被一个看上去30多岁的女人带走的。
6: 30多岁的女人？
7: 嗯。
6: 长什么样？
7: 李秀云说她当时太忙，没看清正脸，只记得那个女人一直在笑，很和气的样子。
6: 马上封锁现场，
7: 嗯，
6: 调取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寻找目击者。
8: 是。我在阳光，月亮之上。
9: 哎，鞋修好了，您看看，这根钉的多结实。那，
4: 哎呀，真结实，谢谢于师傅。
9: 别客气，别客气。
4: 给您钱。
9: 好好好，您慢走。
4: 哎呀，于师傅，
9: 哎，
4: 您快歇一会儿吧。哎，这一上午啊，你都没闲着。哎，这天一天比一天凉了，您可得多穿点啊。
9: 谢谢谢谢。哎呀，是有点凉了哈。
10: 爸爸，
9: 哎，
10: 我想喝饮料。
9: 哎呦，小天想喝饮料啊。
10: 哎，
9: 那爸爸带你去买。
11: 师傅，帮我修双鞋。
9: 哎，好。哎，您稍等，小天啊，爸爸忙完带你去啊。
10: 好。哎，于师傅，
9: 哎，
10: 你忙着吧，我带小天去好不好？
9: 哎呦，这那多不好意思呀。
10: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街坊邻居的，你就干活啊。小天呐，阿姨带你去好不好啊？走吧。小天，
2: 嗯，
10: 你想喝什么味的呀？
2: 我想喝橘子味的。
10: 好，那咱们就买橘子味的啊。
2: 好。
3: 小天，大姐，
9: 这是去哪儿了？
3: 小天，小天，哎
9: 呀，你看见我儿子了吗？啊，穿个蓝褂子，黑裤子。
7: 嗯，没看见。
9: 哦，谢谢，小天。 小天

0: 三个月内，同一片区域，同一种作案手法，三个孩子，李梦、于小天、露露，受害者全是外来摆摊的，起早贪黑，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作案人就是利用这一点，先初步搭讪拉拢，再利用他们的信任，光天化日拐走孩子，精准、嚣张、残忍。
1: 陈队，所有目击者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基本一致，女，30多岁，圆脸，看上去挺和善热情，会说本地话，也带一点外地口音。啊，您看，这是她的模拟画像。
0: 嗯。立即全程张贴，悬赏寻找目击者。嗯。重点排查车站、劳务市场、城乡结合部，特别适合外来务工人员打交道多的中介、保姆。

0: 陈队，这个是目前的资料，悬赏通告发出去3个月了，电话接了几百个，但是有价值的几乎没有。
1: 卖菜的说在城东见过，跑车的说在高速口见到过，最后一核实全是模糊印象，就没有一条能锁定踪迹的线索吗？
0: 昨天好不容易接到一条线索，说是在劳务市场看到一个当保姆的，从外形上看很像，去现场核实之后，又排除了。
1: 这个张红梅，就像地缝里的老鼠，利用外来摊贩的信任下手，得手后立即消失。小刘，把画像覆盖到邻省乡镇，重点排查流动婚介，包括各种黑中介。
0: 陈队，可这经费……
1: 哎呀，我去向局长打报告，孩子等不起，这个案子不管多难，都要追查到底。案子发生3年了，我们跑遍了7个省，查了上100条线索，卷宗翻烂了1本又1本。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是在追凶手，还是在追自己的影子。
2: 马上封锁现场。
3: 是。
1: 每次抵达现场，我都在想，这次会是终点吗？还是又是一个起点？
0: 陈队，你看，就是前面那户，姓刘。据村里的老会计回忆说，几年前这户人家确实抱过来一个男孩，大概3、4岁的样子，时间能对得上。最关键的是，那个孩子左耳后确实有道不太明显的酒疤，位置、形状和于师傅描述的于小天非常相似。
1: 耳后有疤，
0: 对，
1: 年龄也对得上。这个要精准锁定，一旦搞错了，对所有当事人都是一种伤害。尤其是于师傅，现在这么惨。他经不起任何刺激了。
0: 明白。孩子的头发样本，老李连夜开车送省厅刑事技术总队做加急比对了，明天上午能出结果。
1: 3年了，3个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露露妈死在寻女的途中，李秀云也崩溃了，于师傅自杀未遂，残疾了。可是张红梅却石沉大海。是我们无能啊。
0: 我们这不还在努力吗？就是这个张红梅太狡猾了。
1: 盯紧点吧，在孩子身边留个人，确保安全。结果出来前绝对不能惊动这家人。
0: 是。
1: 喂，天波，出来了。好，我马上回去。

0: 陈队，结果出来了。田伯，结果怎么样？样本与于师傅的
1: DNA 比对过了啊，没有亲缘关系。确定不匹配吗？我们复核了两遍，确认无误。那个耳后的疤痕，只是巧合。啊，知道了。
2: 张红梅，这个名字就像水里的月亮，一碰就碎了。租房记录、邻居描述，所有能查的线索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他到底在哪儿？反侦查能力为什么这么强？难道我们一开始就追错了方向吗？
3: 陈队，
0: 小刘，
3: 排查了所有叫张红梅且年龄相符的本地和流动人。

0: 今天是2024年9月11号，星期三。
1: 预计未来24小时，
2: 陈队，
1: 陕西北部、
2: 今天于师傅又给我发微信
1: 了，问
2: 案子一个
1: 北京的部分地区。
2: 我说我们还在追查犯罪嫌疑人，这么多年一直没放弃。
3: 是啊，一晃17年了。案子刚发生那会儿我才38岁，现在已经55了。
2: 我那时候也才25岁，现在也人到中年了。
3: 哎，我听说省厅最新推出的 AI 人脸增强技术，能不能动用这个把张红梅挖出来呢？
2: 陈队，这个技术我打听过，代价太大了。
3: 啊，
2: 第一，需要调用省级超算中心资源，光单次费用就抵咱们支队半年办案经费。第二，数据监管严，跨年代人脸重建涉及公民隐私，得政法委、省厅技侦、网安3方联合审批。
3: 哦，
2: 这第三，万一修复结果被法庭质疑证据合法性，我们还要担责。
3: 哎呀，这么麻烦呢，那就先放一放吧。
4: 陈队长，陈队长，哎呀，我的梦梦，我女儿梦梦啊，昨天晚上。
3: 李大姐，您慢点。快坐下，坐下，坐下。
4: 您坐下，您坐下。
3: 您坐下说。
4: 17年了。
3: 啊，是是。您这是又做噩梦了？
4: 哎呀，不是梦，不是梦啊。
3: 啊，
4: 昨天晚上我听见梦梦哭了。
3: 啊，
4: 真的，就在我那个姐妹探前，她喊我妈妈救我。哎呀，太可怜了。
3: 李大姐，我们一直在努力呢。
4: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再找找，再找找吧。
3: 我一直在找呢。
4: 17年了，你说我孩子该上大学了吧。哎，你说他得上多高了，他都变成什么模样了？你看、这小鞋就是我梦梦的小鞋。我天天都抱着他睡觉呢。都17年了，可我天天都给他唱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小仙女棒亮晶晶。
2: 大姐您放心，我们一直没放弃，而且这些年技术也在进步。
3: 是
4: 我放弃没放弃，可我的梦梦呢？她在哪儿啊？她不会是死在找我的路上了吧？不会是也像露露妈一样？
3: 不能
4: 死了。
2: 不会的。
4: 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
3: 您别激动了。
4: 大姐，鞋，这，你别动，别踩我妈妈的鞋。啊，乖啊，妈妈乖，妈妈给你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小仙女棒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
3: 17年了，我依然是个队长。领导不止一次地说想要提拔我，但我对他说，我没这个脸。17年的时间带走了多少东西？带走了露露妈的生命，她冻僵在寻女的路上。带走了李秀云的清醒，只剩下那只小鞋和无尽的痛苦。带走了于师傅眼里的光，现在只剩下木然。也带走了我最好的年华。

可他带不走这份卷宗，带不走这张模糊的脸。张红梅，你到底藏在哪里？难道真要让这案子跟着我一起埋进土里吗？我不甘心的。

0: 我清楚地知道，在犯罪分子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时间又如此久远的情况下，如果不动用 AI 人脸识别技术，这起案子恐怕很难迎来曙光。它早就成了我的心病，我不想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太多的遗憾。从申请完的那一刻起，我就盼望着最后的消息。
1: 陈队，说11点能出结果，现在都12点了。
0: 不急，不急。
2: 陈队，
0: 田波，
2: 陈队，让你久等了。
0: 什么结果？
2: 这次 AI 处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啊，
2: 图像清晰度提升了300%
0: 啊。
2: 你看
0: 啊，
2: 这个关键细节，嫌疑人的右耳垂，在这儿，
0: 嗯，
2: 一粒非常微小的黑痣，位置清晰，特征明确。哎
0: 呀，太好了，小刘，
1: 哎，
0: 立刻将这个增强后的特征，尤其是耳垂黑痣，输入全国人脸数据库进行碰撞比对。范围女性，年龄跨度放宽到40到60岁。
1: 是。

0: 陈队，碰撞结果出来了，一个关键信息指向山东菏泽的赵文文。具体说说。好，第一
1: ，AI 将赵文文的近期照片与其幼年生活照和失踪儿童李梦的幼年照进行了骨骼比对，相似度高达98.2%。第二，也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秘密调取了赵文文养父赵海的旧电子设备存档数据，发现了一张拍摄于约17年前分辨率极低的旧照片。啊，这您看，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大约2-3岁的小女孩。啊，
2: 这个女人，这小女孩
1: 啊，结果显示，小女孩的面部特征与李梦失踪时的样貌以及赵文文幼年的生活照高度一致。啊。 抱着孩子的女人面部虽然模糊，但经过 AI 超分重建和特征提取，她的右耳垂上清晰地显示出一颗微小的黑痣，位置、形态与我们刚刚从2007年监控画像中增强提取的张红梅耳垂痣特征吻合度超过 95%。
2: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来源呢？根据赵海的设备记录，照片拍摄日期就在李梦被拐后约一周。
0: 地点信息已经确认，根据赵海的活动轨迹，当时他就在本地。照片的文件名曾为“新女儿和介绍人”，我们推断这极可能是张红梅把李梦交给赵海时拍摄的交接或验货照片。铁证，这就是铁证啊！证据直接指向张红梅和赵海，照片上的赵文文就是李梦，抱着她的女人就是张红梅，这颗痣。
1: 就是钉死他的钉子。可问题是，怎么才能找到张红梅呢？啊，这正是我要汇报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将增强后的嫌疑人面部特征输入数据库进行了深度碰撞，除了关联到赵文文的历史照片，还筛选出了几个高度相似的人员信息，其中匹配度最高的是一个名叫张雪梅的女性。 年龄登记为46岁，职业信息显示为好月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金牌月嫂。
0: 张雪梅，好月源家政。

0: 年龄也对得上。
1: 嗯，
0: 张红梅、张雪梅，名字很像，可能是化名。照片呢？
2: 啊，
0: 有登记照吗？
2: 啊，有，在这儿。这个是他在好月圆家政公司员工系统里登记的近照。
0: 啊，
2: 您看。这个是 AI 进行跨年代模拟和特征比对后确认其面部骨骼结构、五官比例，特别是右耳垂那颗痣的位置和形态，与2007年监控画像以及我们这张交接照里的女人高度一致。
0: 嗯，
2: 虽然发型胖瘦有变化，但核心特征吻合度特别高。
0: 嗯，错不了，就是她，张红梅，化名张雪梅，藏在西安当起了金牌月嫂。好一个改头换面呢、啊！现在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核实张雪梅的身份，
2: 是
0: 查她的户籍底档、历史轨迹、社会关系，特别是和原籍和西安市，还有山东菏泽肇海的关联。
2: 好。
0: 第二，部署警力，24小时监控好月圆家政公司出入口。第三，调查核实这个张雪梅的现住址。
1: 对。
0: 注意，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行动务必要隐蔽。
2: 是，啊，陈队，那赵海那边呢？
0: 立即赶赴山东，找到赵海，配合调查。
2: 明白。

0: 赵海，案情重大，希望你能配合调查。
1: 哎，
0: 你说的那个红姐真名叫什么？是哪里人？怎么联系？她在西安有没有落脚点或者联系人？
1: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她全名啊，就知道叫红姐，口音像是陕西那边的。联系方式啊，当年好像给了个电话号码，但我从来没打过，就存了个张姨。
0: 号码呢？
1: 记不清了，存在旧手机里。
0: 旧手机呢？
1: 早就换了。
0: 你把旧手机给我。
1: 不能开机了。
0: 不能开机。那你也借我用一下。
1: 好，我找找。
0: 陈队，赵海后来把旧手机找到了，确实不能开机了。我已经把他送到田波那里，看看能不能恢复一下数据。
2: 西安这边也有进展，说叫张雪梅的这个人户籍异常。
0: 嗯，我已经确认过了，他登记的户籍信息是十年前补办的，原始材料模糊，疑点很多。和原籍公安部门联系核实后，这个张雪梅与张红梅老家信息高度重合，我认为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2: 嗯，其他社会关系呢？
0: 哦，他还有一个亲妹妹在西安，叫张红霞。无固定职业，有赌博史，二人近期有多次通话和见面记录，而且好月圆公司刚刚反馈，张雪梅今早进入公司，目前仍在岗。
2: 现在来看，就差这个旧手机的电话号码了。
0: 是的，就等着田波的数据恢复了，结果现在应该出来了。
2: 好，17年了，我们等得太久了。喂，田波，你好。
3: 陈队，赵海提供的手机数据顺利恢复，那个叫张姨的机主登记的信息是张红梅，居住地址与张雪梅家政公司登记的住址信息一致。
2: 太好了，证据链闭环，张雪梅就是张红梅，立刻行动，目标西安好月圆家政公司，对张雪梅实施抓捕，同步抓捕她的妹妹张红霞。

0: 二位好，听前台说你们想咨询金牌月嫂，你们可找对人了。我在这一行啊干了快20年了，经验丰富，带过的宝宝啊个个健康聪明。对月嫂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张老师是吧，我们是慕名前来，专程来找您的。哎
0: 呀，您太客气了。您的亲属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1: 预产期还有3个月。
0: 啊啊，
1: 要求嘛，首先就是人可靠，有耐心，对孩子真心好。
0: 哎呀，这你放心吧。
1: 哎呀，说起来我们家老一辈特别信面相。那您看啊，就像这张老照片里的人。
0: 你是什么人呢？这照片哪儿来的？
1: 张红梅，17年了，西安市3个被拐的孩子，于小天、露露、李梦，你还记得吗？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0: 你，
2: 带走。
3: 老实点，别动，老实点。
1: 姓名？
4: 张雪梅。
1: 张雪梅，户籍显示是补办的，说说你的原名吧。
4: 警察同志，我就叫张雪梅，从小就叫这个。补办是因为老家发大水，老户口本淹了，材料不全，这很正常吧？那谁还没一个天灾人祸的时候？
1: 那你认识这张照片上的人吗？
4: 不认识。
1: 耳朵上这颗痣跟你右耳垂上这颗痣位置、大小、形状一模一样， AI 比对吻合度超过95%，你怎么解释？
4: 警察同志，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天底下那耳垂长痣的人多了去了，就凭一颗痣，还有张不知哪儿来的老照片，你就说是我？我在家政干了这么多年了，那口碑可是呱呱叫的，公司客户那都能给我作证。我是真心喜欢孩子，那怎么可能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啊？你们这样冤枉好人，我以后在这行这怎么干呢？
1: 喜欢孩子，照顾孩子，那这张照片里的孩子你照顾到哪儿去了？他叫李梦，2007年在西安市被人拐走的时候才2岁，他的生母李秀云因为你疯了17年。
0: 我不知道什么李梦，更不认识他妈。你们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照片里这人也不是我。
1: 你拐骗孩子用的是什么？糖果、玩具，还是冰淇淋，或者小仙女棒？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什么冰淇淋、仙女棒的，我不知道。
1: 张雪梅，或者说张红梅，你以为改了名字、换了身份，藏在家政公司里就能把过去抹得一干二净？你以为矢口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0: 我说了，我没犯罪，你们没有证据就冤枉好人，我要告你们！
1: 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了。休息一下，小刘。
5: 哎，
1: 我们出去。
5: 好。这个张红梅太顽固了。
1: 看来真得动用你准备的杀手锏了。
5: 不到万不得已，我本来不想用的。
1: 我也不忍心再看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张红梅认罪。
6: 陈队，张红梅的妹妹张红霞抓到了。
1: 拿到证据了吗？
6: 张红霞当时正在麻将馆赌钱，被我们当场控制，这是她的手机。田伯紧急破解了密码，在他微信群里发现了一个加密群，名字叫新货预定。
1: 新货预定，
6: 您看
1: 啊，
6: 最新一条就是昨天 你听。
7: 王姐，下月你那个男宝确定健康吧？哎，老规矩啊，定金80000，提货当天付清，还有医院和医生那边打点费零碎，包你满意。哎，记住啊，嘴巴给我严实点。
8: 群里还有大量交易信息，涉及多个时间段、不同地点。这是一个组织严密、正在活跃运作的贩婴团伙，张红霞在里面负责联络和接单，显然是核心成员之一。张红梅绝对脱不了干系，她很可能就是幕后主使。

0: 新货预定，提货付款，丧心病狂。小刘，
1: 哎，
0: 把东西都准备好，再次提审张红梅。
1: 是。
0: 张红梅，这是你妹妹的手机，里面这些新货预定、提货、定金八万是什么？张红梅，你以为断了和赵海的联系，用假身份藏起来，再用你妹妹当白手套继续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买卖，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2: 我没有妹妹，你说的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
0: 张红梅，你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看看听听你这17年来造的孽。
2: 哎，转圈圈，哎，转圈圈。

0: 鞋呢？啊，妈妈的鞋，我的鞋！你们别踩，别踩我的鞋！这是我孩子的鞋，我孩子的鞋。啊，乖，梦梦乖，梦梦乖。
1: 李梦的妈妈李秀云，在你拐走她女儿的煎饼摊前，经常是这种疯癫的状态。17年，她怀里一直抱着这只鞋。
2: 这是要跳楼啊！
3: 林师傅，别冲动，想想小天，他肯定还活着。下来，
2: 别
3: 有话咱们好好说啊！
4: 小天，你在哪儿啊？爸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死去的妈妈。
1: 于小天的爸爸，在你拐走孩子1年后，跳楼了，没死成，瘫了，但是魂儿早没了。
5: 昨夜本市遭遇强降温，最低气温-18°。今天凌晨，环卫工人发现寻找丢失女儿露露17年的王女士，蜷缩在贴满寻人启事的电线杆旁，身体已经冻僵，手中紧握着女儿的照片。警方初步排除他杀。
1: 露露的妈妈找女儿找了17年。最后冻死在街头，手里攥着的还是露露2岁时的照片。张红梅，这都是你干的吧？3个幸福的家庭因为你家破人亡，你还睡得着觉吗？就凭你还配说喜欢孩子？于小天、李梦、露露，他们在哪儿？说出来，给那些被你毁掉的家庭留最后一点念想，也是给你自己留最后一丝人性。
0: 别说了，我都交代，孩子都是我拐走的，我不是人。不是人呐！

0: 赵文文，啊，或者说李梦，这些就是真相。你的生母李秀云，她现在情况很不好，就在市精神卫生中心，她很需要你。
1: 所以，我向李梦，那个疯了的女人，才是我的亲妈妈。我今天刚刚拿到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她算什么？我过去17年的人生又算什么？一场骗局。
0: 孩子，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是真的，通知书还有你的努力和优秀也是真的，只是你的过往被强行改变了。你的亲生母亲李秀云，她所有的痛苦都源于失去你，她唯一记得的就是你的小名梦啊，还有你丢的那天她手里那只小虎头鞋。
1: 17年，我喊别人爸妈，过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而我的亲妈因为我被拐走疯了。
2: 你别这样，
3: 你别这么冲动，
2: 别这样，
3: 大学还是要上的。
2: 对呀，
1: 大学，我现在还怎么去？他因为我变成了那样，我还能安心的去上学吗？
0: 我理解你。
1: 是啊。警察叔叔，带我去见他。
0: 好。命运跟李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很难接受事实，但是他又是一个好孩子，他怀着痛苦而挣扎的心情同意接受他的生母。随后我们又日夜兼程来到于小天家里，他的养父母给他取名赵家宝。
4: 警察同志，领导，求求你们行行好，放过家宝，也放过我吧，我都70岁了，黄土都要埋到脖子的人了。我家老婆子前几年刚刚死了，家宝就是我们老赵家唯一的根呐，唯一的指望。我给你们跪下了。
0: 老人家，
3: 大叔，
0: 使不得手了，快起来，
3: 快起来。
4: 警察同志，当年我也是鬼迷心窍，太想要个儿子传个香火。家宝，你们说的小天，他是无辜的。我们把他当眼珠子一样疼啊，供他吃穿，供他读书，现在眼看着就要考研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这些，是要毁了他呀。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等他考完了行不行？就几天，考完了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3: 大叔，您别这么激动，这些可以商量的，您先起来，您起来。
0: 别激动，别激动。
5: 爸，你起来，地上凉。
4: 夏宝，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屋去看书去，快去。
5: 警察叔叔，我都听到了。
0: 小天，或者你希望我们怎么称呼你？
5: 叫我小天吧。赵家宝是爸妈给我起的名字，是他们17年来 对我的爱和期望。你们说，跳楼的于师傅是我的生父？
3: 是的，他叫于国栋，他一直在找你。
0: 那次跳楼，命保住了，现在高位截瘫，精神也垮了。
5: 那。

0: 那我的生母呢？她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这也是你父亲于师傅特别自责的原因。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为了找我跳楼致残的亲生父亲。是的，孩子，
1: 事实很残酷。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在需要我做什么？一是要确认你的身份和安全，二是你的生父于师傅还是想让你回去，他不能没有你。当然了，这完全尊重你的意愿。另外，关于张红梅的案子，你可能需要提供一些证据，这对摧毁整个犯罪网络很重要。回到生父身边，让我。 让我想想，案子的事，我会配合。好，我们会给你时间的。谢谢。
2: 陈队，
0: 啊，
2: 露露那边，她养父母态度比较坚决，希望暂时不要打扰到孩子。 但是，露露生父高建军虽然痛苦，也表示理解，愿意等。就是，露露本人抗拒情绪非常强烈，完全不接受事实。唉，
1: 这种创伤，不是靠血缘和法律就能立刻弥合的。
2: 是啊，
1: 给他时间吧，也许很长。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真相不再缺席。
2: 把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对了，陈队，经查张红梅原名叫张小梅，1973年生于陕西榆林，4岁的时候随父母赶集市丢失，父母寻找未果，后来注销户籍。
1: 张小梅，4岁时走失。小刘，查1977年前后榆林地区所有上报的失踪儿童记录。
2: 特别是4岁左右女童，名字叫张小梅或者特征符合的，一定要快。是。陈队，榆林那边传真过来了。1977年5月，榆林当地公安局上报的失踪儿童记录，找到了。你。
1: 报案人张大山、王桂芬，失踪人张小梅，女，4岁，失踪时间1977年5月12日，失踪时衣着红色碎花上衣、蓝色布裤，体貌特征右耳垂有一粒微小黑痣。张小梅，张红梅。 原来如此。老话讲，天道轮回，报应不爽。老话又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刘，
2: 哎，
1: 结案吧。

是吗？今天太阳真好，暖洋洋的。你看，树叶都绿得发亮了。我小时候，就是后来我住的地方，院子里也有一棵大树。夏天的时候，我养母总爱在树荫下给我讲故事，唱歌谣，哄我睡觉。

0: 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了？
1: 小宝贝儿，阿姨带你去买冰激凌。

0: 阿姨给你买会发光的小仙女棒，妈，就是这句话，卷宗里陈叔叔给我看的，当年那个拐走我的人贩子，他就是这样骗我的，妈，你会记得，你竟然，你知道记得，
1: 阿姨给你买，
0: 别急，
1: 妈。
0: 妈。

李秀云用整整17年的疯癫，死死记住了女儿被夺走的那一秒，那句甜蜜的毒药。17年，长夜破晓，恶魔伏法，张红梅和她妹妹张红霞的反应网络被彻底捣毁，十几个孩子有了回家的希望。李梦申请休学一年，陪在她妈妈身边。医生说，李秀云的意识在慢慢的恢复，虽然过程会很漫长，但有了女儿的陪伴，奇迹也许会发生。于小天最终还是决定完成考研，他说，那是养父母一生的期盼，也是他对抗命运的方式。他说，考完试就去找于师傅，给他希望，陪伴他度过余生。只是露露还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恶魔落网了，可是三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再也回不来了。等了17年，案子破了，正义来了，可是我们却又丢掉了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夜难明》，编剧、导演柴万金，制作刘雪峰，演播武术、翟新月、李春波、钟阳、百合、王宇、张启明、苏有强、于冠南、王兴斌等，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作出品。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九集，西伊斯的期望和秘密。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2: 就在金珍入学斯坦福大学指日可待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却永远

0: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这场几乎把真谛害死的病是肾炎。在他发病之初，医生就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说他至多还能活半年。在这半年里，死亡确实日夜陪伴着他，眼看着一个奇瘦之人蹭蹭蹭地长成了一个大胖子，然而体重却没有增加，只在减少，是虚胖。肾炎把真谛的身体当作了一块发糕，不停地发酵，不停地膨胀。有一段时间，真谛的身体比棉花还要蓬松软弱，似乎手指头一戳就要破。医生说真谛没死真是个奇迹，但其实跟死过一回没什么两样。将近两年的时间，医院成了他的家，食盐成了他的毒药，死亡成了他的学业，去斯坦福的路资成了他医药费的一部分，而斯坦福的奖学金、文凭、学位、前途早就成了他遥远又遥远的梦。这件由西伊斯努力促成的本来将改变他命运的大好事，现在看来只是西伊斯平静了人们对他的不良猜测。荣先生说，西伊斯的秘密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又肯定地洞察了真谛罕见的数学天分。也许他从真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他爱真谛，就像在爱自己的过去一样的无私，一样的赤诚，一样的认真。
1: 当然，如果说西伊斯对金针确有什么不公的话，那是后来的事了，是关于数学棋的事。这棋后来在欧洲包括美国的数学界影响很大，成了很多数学家风靡的游戏。但棋名已经不叫数学棋，而是以西伊斯的名字命名的，叫西伊斯棋。有人甚至把他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冯·诺依曼创建的博弈论相提并论，认为诺依曼的零和二人博弈理论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发现，西伊斯棋是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两大发现都没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但是理论上的价值是至高的。有人肯定地指出，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西伊斯曾经是数学界的骄傲，但是自从到南方大学之后，他对数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贡献了。西伊斯棋是他唯一的建树，也是他后来大半辈子唯一迷人的光彩。然而，西伊斯棋最早叫数学棋，是西伊斯和金针两个人发明的。金针至少有10%的发明权，但是西伊斯通过对他的改名换姓，把金针的这部分权利占为己有了。这可以说是西伊斯对金针的不公，也可以说是西伊斯对金针曾经赤诚相爱而索取的回报。

而今又是飞雪，一声声轻柔静吟，只消失了当年的笛声。通往回忆和梦想的小桥，在一片洁白里中断，却更是妩媚迷人。在感情被折断的地方，回响着思念的足音，悠远而且轻盈。

0: 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从昨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开始倾盆而下，然后就一直下个不停。豆大的雨点儿落在了瓦砾上，发出时而啪啪啪，时而哒哒哒的声响，感觉是屋子在急雨中像条白脚虫一样的在夺命狂奔。声音变化是因为风的原因，风起时就变得啪啪啪的，同时还有窗棂即将散架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小李李一夜都没有合眼，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让他感到了头疼，眼睛也酸涩的发胀。他一边黑暗地听着不休的雨声和风声，一边明白地想着，房子和自己都已经老了。天快亮的时候，他睡着了，不过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么吵醒的。老夫人说是汽车的声音。啊，汽车好像在楼下停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又走了。老夫人说，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着的，但是小黎黎还是又躺了一会儿，直到天明的时候才像一个老人一样起了床，摸摸索索的，动作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像一个影子。起床后，小黎黎连卫生间都没有去一下，径直地朝楼下走去。老夫人问她下楼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明明地往下走，到了楼下又莫名地去开门。门有两扇，一扇是往里开的，另一扇是纱门，朝外面开的。但是纱门似乎被门外的什么给挡住了，只能开一个小缝。已经开始入夏了，所以纱门开始启用。所以纱门上就已经挂上了一块布帘子，高度刚好是挡入视线的。老人看不到什么抵挡了门，只好侧起身子从门缝里去看，只见两只大纸箱几乎把门庭给占了，里面的一只抵住了门，外面的一只已经被风雨淋湿了。老人想把外面那只挪个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纹丝儿不动，便又回进屋里，找了块油布把它盖好。完了，他才发现里面那只箱子的顶上压着一封信，用平时他们用来顶门的青石条压着的。老人取了信看，结果是西斯留下的。西斯这样写道：
1: 亲爱的校长先生，我走了，不想惊动任何人，流言作别，请谅解。主要是关于金针的有些想法，有点不说不快的，就说了吧。首先是祝愿他早日康复，其次，我希望您能对他的未来做出正确的安排。以金针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是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也许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际而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

0: 构的奥秘。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就是人脑的再造，是人脑的一部分，神机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制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会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这代人对战争的印象已经够深的了，不到半个世纪便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我有种预感，已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我们还将再目睹一次，多么不幸啊。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它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鸣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所以我想，如果科学能造出人造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无血肉之人，让他们来替代我们去干那些非人之事，想必人类没有谁会反对的。就是说，这门科学一旦问世，其应用价值将是无限巨大而又深远的。然而现在第一步必须把人脑的奥秘破解了，唯有如此，造人造大脑进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开。我曾决计用我尚有的半辈子来赌一赌破解人脑奥秘科学，殊不知赌局刚摆开就不得不放弃了。我不是由于困难和害怕放弃的，为什么放弃，这是我的秘密。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的犹太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如果您对此有尝试的兴趣，这就是我的目的了。然而我要提醒您，没有金针您成功不了的。我是说，如果金针无法逃脱死于顽症的下场，您也就死了心，别去碰它了，因为这不是您的年龄碰得了的。而有了金针，也许您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奥秘，人脑的奥秘。相信我，金针着实是人中解此奥秘的最理想人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是上帝约定的。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针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针这么做，那么就把它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也算是我在贵校驻足了12年的见证和纪念。祝金针早日康复，林西斯。
1: 小黎黎坐在纸箱上，一口气阅读完了信件。小黎黎的目光痴迷地散落在空虚中。过了好久，她才醒悟过来，然后对着漫漫的风雨突兀地道了一句：“西斯，你走好，一路平安呐。”

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

0: 西伊斯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西伊斯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的面前，尤其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到，堆满了他的书案。但是人们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据说这跟西伊斯的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着万贯家产，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的这门阳亲他是一百个不同意的，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位老人有点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家大业大，难免在乡里积下怨愤。加上日伪时期，他还在县政府担任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为此，西伊斯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小黎黎和荣先生，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西伊斯的心。
1: 荣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上忙。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任何人都救不了他。像他这样有名分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西伊斯最后居然通过美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就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当时美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那是太难了。据说美国曾经专门为此事派出外交官来到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事情最后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0: 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西伊斯的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美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当然，老乡绅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西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西伊斯之愿，美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为什么要对西伊斯这么好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世界著名数学家？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呢？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集，改变个人命运的回信。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发。

0: 救出老岳父之后，西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美国。西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的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荣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他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作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老了一些，一个呢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就冒昧地问：“
1: 你们谁是病人的母亲呢？”
0: 荣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
2: 是我。”
0: 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病人的病情现在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是要彻底治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1: 病人的家属，这一年的时间里呢，你要把他当虾一样的养，像十月怀胎一样的伺候，否则啊，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啊。
0: 从医生的一项一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夜里要定时唤醒他起来小便，每天要定时定量的给他吃药，包括打针，

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一的记下了，又一遍一遍的看，反复的问清楚。回到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针夜里起来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儿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了之后，金针继续睡她的觉，老夫人呢，则要为她准备一日午餐的第一餐了。虽说烧饭是老夫人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最没有信心的事儿。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饮食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就把她折腾苦了。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老夫人一天五次的戴着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的晃眼的盐粒儿当作药片一样，一粒一粒地数着往金针的生命里投放，小心翼翼地投放，像做科学实验一样的投放。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

西夷祠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夏日。在金针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西伊斯曾跟小黎莉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美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莉去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针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莉在信中问起的关于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有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莉收到一封西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西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保罗·萨纽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西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他希望在金针已经病愈的情况下，尽快把金针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针都应该出去深造，便劝小黎莉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针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莉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针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西伊斯在给小黎莉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曾经说过，金针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纽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0: 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美丽的人生。
1: 小黎黎是在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害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南方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这个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荣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荣家第八代传人荣小来，就是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
2: 小黎黎最后没有给西伊斯回信，他把西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奋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西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事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南方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捐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荣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1: 荣先生说，真谛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元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真谛成绩很好，但毕竟已经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子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真谛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

0: 和书，担心我变成他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这话简直有点狂妄。其实以前真谛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父亲的藏书都看完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在看书，一度还有人喊他文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了，但是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就简直没有兴趣，所以经常逃课。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的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就达200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的时候，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西斯留下的两箱子书，告诉他说：“
1: 这不是教科书，是西斯留下的，以后没事儿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0: 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着毕业论文的事儿。这时候，系里几位教金针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金针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的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1: 原来金针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学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韦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韦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罩上了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只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金针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然而小黎黎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金针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金针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金针论文的指导老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金针确定的选题是常数派之清晰与模糊的界限。论文第一稿出来之后，小黎黎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她完全被金针敏锐漂亮而且符合逻辑的思维给迷住了。论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20000多，几经修改之后，定稿时为10000多字，后来发表在《人民数学杂志》上，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似乎没有人相信这是金针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经过几次修改之后，论文的档次再三被拔高，于是就越来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而更像是一篇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论文。
1: 总的来说，金针论文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优点是他从圆周率出发，巧妙地应用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将人造大脑必将面临的困难和结症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述，感觉是有点把看不见的风抓住似的奇妙。缺点是文章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圆周率为一个常数，所有惊人的猜想和求证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难免有空中楼阁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怀疑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么金针的文章可以说一文不值，因为这是他建筑的地基。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你也许会惊叹他竟在如此蛮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厦，感觉是用铁捏了一朵花似的。金针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脑在数学意义上说是一个圆周率，是一个具有无穷小数的深不见底的数字。在此基础上，他通过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较好地阐述了关于研制人造大脑的结症。人的大脑拥有模糊意识，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无法全知，也就是无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现有程式下，人脑难有彻底再造的乐观前程，只能是尽量接近而已。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学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述。
0: 由于小黎黎的关系，许多人对金针的论文是否是他独立完成的持怀疑态度。荣先生说，论文绝对是金针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金针提供过一些建议的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以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金针一个人做的。那段为论文化险为夷的引言是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1: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韦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贻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韦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让一缕思虑，一缕黯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1集，雨中跳舞的瘸子带走荣金针。
2: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这群人，当我走进这群人内心世界以后，我非常感动。这是一群没有世俗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世俗生活，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的一种安慰，事实上都是由他们支撑的。这是一群每天每夜都在为我们和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让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心中。
3: 金针的论文发表后不久，小黎黎上了一趟北京。没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的走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明去干什么，只是到了一个多月后，上头的人带出3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走进了南方大学后，人们回过头来想，才觉得这一定是跟小黎黎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关的。3项决定是同意小黎黎辞去校长职务，国家将拨专项资金在南方大学数学系设立电子计算机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筹建工作由小黎黎负责。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是最后都没有金针幸运。金针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也是唯一的研究人选，另一个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荣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
1: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的好，尤其是用人，避亲避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荣先生说，我们荣家本是南方大学的开创者，校园里荣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2桌。爷爷老黎黎在世的时候，人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数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父亲当校长这些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的启用过一个荣家的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给划掉了，就像阅卷一样的当错误划掉了。更气人的是，我的哥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的可以进南方大学的，可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市，哪有什么高得过大学的志啊？结果落脚在一个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我哥哥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我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给拆散的。然而，在关于真谛进入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以往的12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给抛到了脑后，根本不顾及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了魔似的。有一天，父亲把西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他对我说，
4: 西伊斯给我留下这么个诱惑，但老实说，
3: 真正开始诱惑我的还是看了金珍的毕业论文之后。以前我总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决定要试一试了。年轻时我一直盼望自己做点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工作，现在开始也许是迟了，但金珍硬是让我鼓起了勇气。唉，西伊斯说的对呀，没有金针，我想都不要去想。他有了金针，谁知道呢？这孩子以前我总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现在我彻底高估他一下吧。
1: 在随后的几年中，小黎黎和金针这一老一少完全沉浸在了课题的研究中，跟外界的联系很少，有的只是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而已。从他们合作撰写的六篇发表在有关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中，人们多少知道他们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国内肯定是走在最前沿的，在国际上似乎也没有落后。有两篇论文在国内发表之后，国外三家相关的刊物都做了隆重的转载。当时美国《时代》杂志首席评论员伍顿·凯斯曾经因此警告美国政府，下一代电子计算机将诞生在一个中国小子手上，金针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体的热潮。不过这也许是危言耸听和媒体的坏习惯而已，因为从那些走红的论文中，人们似乎不难发现，在通往新一代电子计算机的道路上，他们遇到的困惑和困难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搞人造电脑的研究就好比是把天生的傻瓜变成聪明人，这也许是世间最最困难的事情。既然这么困难，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就是难免的。如果因为有困惑或者有挫折而放弃努力，那才叫奇怪。所以后来当小黎黎突然决定让金针随其他人放弃电脑研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小黎黎说，
3: 我们的研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继续下去得失成败难以把握，我不想让一个有才有识的年轻人跟我一个老头子做赌博性质的努力，断送掉应有的前程，还是让他去干些更切实际的可行的事情吧。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这是1956年夏天的事。这个夏天，校园里谈论最多的是那个把金针带走的人。人们都说他有点神秘。小丽丽关于为什么放走金针的不令人置信的说法，似乎只是他神秘的一部分。带走金针的这个人姓郑，因为是个瘸子，名字似乎成了他的奢侈品。只有在某些正规场合才登场，平时都是猫在档案袋里闲着的，或者是被正瘸子替代着的。正瘸子喊的是响响亮亮的，说明正瘸子没有把瘸子当回事儿。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就拄着拐杖，暗红暗红的枣木雕花拐杖，给我的感觉更具有一个老者的威严。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了。那个夏天，1956年的夏天，郑瘸子才30几岁，年富力强，秘密的鞋后跟正在发挥着他神奇的也是骗人的力量，把一个瘸子装备的跟正常人相差无几。但是，南方大学的人靠着天佑，几乎一开始就识破了他的秘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郑瘸子来到南方大学的时候，刚好碰到学生们都在礼堂里听志愿军英雄做英雄事迹报告。校园里静静的，天气也很好，没有夏日灼热的阳光，风轻轻地吹着，把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拂得悉悉嗦嗦地响，响得校园里显得更安静。他好似被这一切吸引了。临时喊送他来的吉普车停了下来，吩咐司机3天后到学校招待所来接他，然后就下了车，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步起来。15年前，他曾在这里读过3年高中和1年大学。阔别后的重访，他既感到母校的变化，又感到昔日依旧。沉睡的记忆随着漫步从黑暗中走来，像是用脚步走出来的。报告会散场的时候，他刚好行至礼堂前，成群的学生从礼堂里涌了出来，像水一样铺开在路上，一转眼。

急促地向高压水枪喷射出来的，噼里啪啦地往下砸。这时候的他，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跑要露出三个鞋后跟的秘密，不跑又要遭雨淋。他心里可能是想不跑，枪林弹雨都经历过，还怕雨淋吗？不怕的。可是他的脚明显的受了刺激，已经我行我素地跳动起来。这就是他的跑，一对跛足的跑，一跳一跳的，像某只脚底板上扎了一片或几片玻璃渣子。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夺命地跑，没有人注意他。后来人都跑到了四边的避雨处了，而他似乎才越过操场的中心线。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又想快一点消失在操场上，结果加剧了一跳一跳的跛下，有点英雄，有点滑稽。大家望着他，几乎把他当成雨中的一景儿，有人甚至替他喊起了加油。加油声把所有的目光都吸拢来，齐齐地甩打在他身上。他有种要被千斤目光按倒在地的感觉，于是他索性停了下来，会意地在空中挥了挥手，算是对加油声的一种回音，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起来，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就像是走舞台一样。这时候大家又看他步履正常，好像刚才他跳动真的是在做表演似的。他其实更加透露出了他跛足的秘密，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可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雨十足扮演了一个揭发他跛足秘密的角色，让大家都认识了他，一个瘸子，一个有点好笑又有点洒脱的瘸子。说真的，15年前他在南方大学学习生活了4年，基本上是默默无闻而告终的。但是这天下午，他仅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成了校园里无人不晓的人物。几天后，当他把金针神秘带走之后，人们这样说，是那个在雨中跳舞的瘸子把金针带走的。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每年到了夏天，南方大学校园里总会迎来一波波的像雨中跳舞那个瘸子一样来南方大学要人的人，但真正像他这样要人的又独一无二。他的来头似乎很大很神秘，来了就直接往校长的办公室里闯。校长办公室里空无人影，他出来又转到旁边的办公室，在校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当时校长就在这里，正跟主任谈事儿。他进来就声称要找校长，主任问他是什么人，他半开玩笑地说：
1: 我是伯乐，来相马的。
0: 那你应该去学生处，在一楼。
1: 我需要先找一下校长。
0: 为什么呀？
1: 我这里有个东西是要校长看的。
0: 什么东西？给我看看也行。
1: 你是校长吗？只有校长才能看这东西。
0: 这时候

0: 顿看了看校长，校长说：
1: 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
0: 在他确认了面前这人就是校长时，便从挎包里拿出了一个文件夹递给了校长，并要求校长亲自过目。
2: 校长接过东西，退开两步，从主任的角度只能看到文书的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帧，似乎就是一般的介绍信函。但是校长的反应区别似乎又相当的大，他注意到了，校长几乎只扫了一眼，也许是只看了盖在右下方的图章，神情就立刻变得肃穆而又慎重起来。
1: 哦，您就是郑处长？
0: 对。
1: 哦，失敬失敬。
2: 校长热忱地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当着他的面烧掉了那封介绍信。校长问他：你要多少人？
0: 就一个。
2: 想要哪方面的？
0: 这是我个人对要找的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不一定全面，仅供参考，请看吧。
2: 这页纸大小和刚才那页一样，都是16开的，不同的是这页纸上没有图章，字也不是铅印的，而是手写的。校长粗粗地看了一眼，问道：这也是看了要马上烧掉的吗？
0: 不，难道你觉得这也是秘密吗？
2: 我还没看呢，不知道有没有秘密。
0: 不会的，你可以给相关的人看，学生也可以，只要谁觉得自己合适，都可以亲自来找我。我住在贵校招待所的302号房间，随时恭候光临。
2: 当天晚上，南方大学数学系有两名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被校长带到了302房间，然后陆续的有人出现在302房间。到第三天下午，已经有22名学生或被安排或毛遂自荐来到302房间与神秘的瘸子见面，其中还包括系里的7名研究生。数学能力是瘸子选人的第一条件，但是面试的人都说这是在胡扯淡，都说他们进房间后瘸子没理他们，只是傻乎乎地站着或者坐了一会儿，瘸子就挥挥手喊他们走人了。数学系有关老师根据学生的这种反应，跑到招待所当面责问瘸子在搞什么名堂。
0: 瘸子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体育教练靠摸人骨头来选拔运动员，我要的人首先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的人看我不理睬他们，浑身都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惶惶恐恐的，这种心理素质的人我是不要的。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真是假就只有他自己明白了。第三天下午，瘸子请校长来到招待所，谈了他这次选人的情况，总的感觉不甚理想，但也不是一无所获。他给校长提供了22名面试者中的5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估计他要的人就在这5个人当中。校长看了工作已接近尾声了，又听说他明天就要走了，就留在招待所里陪他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席间，瘸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向校长打问老校长小黎黎的情况，校长如实告知。校长说：如果您要见老校长，我可以通知他来见您。
0: 哦，哪有他来见我的道理，今天晚上我就去拜见他。
2: 当天晚上，瘸子果然去拜见了小黎黎。这样一见，让金针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走上了一条神秘的不归之路。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二集，36号信箱神秘的地址和单位。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迪。

0: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那个带走金针的，让金针走上一条秘密不归之路的瘸子，那天到他家里来了。他在楼下给瘸子开了门，荣先生说：“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这两天戏里面正在盛传的那个神秘人。父亲起初也不知道，但有人在戏里大肆懒人的这件事，我曾跟他提起过，所以父亲知道他就是那个神秘的人后，就把我喊过去，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我很奇怪，问他要的人是去做什么的，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说是去做很重要的工作的。在这之前，他一定已经跟我父亲谈过这件事，父亲似乎很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人。于是父亲带开玩笑似的对他说：
1: 其实依你刚才说的，有一个人倒是很合适。
0: 谁？瘸子一下子显得很认真。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他以为父亲说的是我，一下子打问起我的情况来，结果父亲指的是墙上镜框里面金针的照片。父亲说：
1: 是他。
0: 他是谁？父亲又指着我姑姑，也就是女黎黎的照片说：
1: 看，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长得很像吗？
0: 瘸子凑近镜框仔细地看了看，说：嗯，像。
1: 那就是荣幼英，荣算盘的后代，他的孙子。
0: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很少这么向人介绍真谛的，这几乎是第一次。也不知为什么，他要对这个神秘人这么说。瘸子是南方大学出去的，当然知道我姑姑是谁。听父亲这么一说以后，一下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打问起真谛的情况。父亲也是很有兴致地跟他谈了真谛的很多情况。最后，父亲专门提醒他别动真谛的脑筋。他问为什么，父亲说：
1: 啊，因为我的课题组需要他呀。
0: 他笑着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临走都没有说什么，给人感觉他似乎把真谛忘了。第二天早上，真谛回来吃早饭，说昨天晚上很迟了，有个人去找过他。那时课题组办公室的条件还比较好，真谛因为经常晚上熬夜，常常住在办公室，只是回来吃饭。他这么一说，父亲当然知道是谁去找了他，哈哈地笑着说：
1: 哈哈哈，看来他还没有死心呐。
0: 真谛问他是谁。
1: 别理他。
0: 嗯，他好像希望我去他们单位。
1: 那你愿意去吗？
0: 嗯，这要听您的。
1: 听我的？那就别理他。
0: 正这么说着，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就是那个瘸子。父亲见了，先是客气地请他吃早饭，他说已经吃过了，父亲就请他上楼坐。这时父亲走到真谛跟前儿，对他说：
1: 别理他。
0: 真谛走后，我陪父亲上了楼，见他坐在会客厅里在抽烟。父亲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说的话里却藏着不客气。父亲问他是来向他告辞的，还是来要人的。
1: 如果是来要人的，我不接待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和你说过了，别打他的算盘，打了也是白打。
0: 瘸子说：那您就接待我吧，我是来告辞的。父亲于是请他去了书房。我因为上午有课，只跟他寒暄了几句，就去自己的房间准备上课的东西。不一会儿，我从书房里出来，本想向他辞个别，却见父亲书房的门很少见地关着，就想算了，就直接走了。等我上完课回来，母亲伤心地跟我说真谛要走了。我问去哪儿，母亲一下子抽泣起来说：就是跟那个人走，你父亲最后还是同意了。

0: 没有人知道瘸子在书房里到底跟小黎黎说了些什么。荣先生说他父亲至死都不准人问这事儿，问了就生气，说有些东西是注定要烂在肚子里的，吐出来是要惹麻烦的。
1: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不容置疑，那就是瘸子正是通过这次秘密的谈话，把不可改变的小黎黎改变得一塌糊涂。据说这次谈话仅仅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而小黎黎出来的时候已经跟老夫人说金针准备走的话了。不用说，通过这件事，瘸子的神秘性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神秘性以后将不断地散发到金针的头上。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0: 金针的神秘性其实在那个下午，就是瘸子和小黎黎在书房密谈后的当天下午，便开始闪闪烁烁地显山露水了。这天下午他被瘸子用吉普车接走，到晚上才回来，还是小车送回来的。回家之后，他的目光里已藏着秘密，面对家里的几个人殷切询问的目光，他久久没有开枪。可以说他的行为也露出了秘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跟瘸子走了一趟，跟家里人已经产生了隔膜。过了很久，他在小黎黎的催问下才重重地叹了口气，犹犹豫豫地说：
1: 校长，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
0: 话说得很轻，却掷地有声，把在场的人、小黎黎、老夫人、荣先生都惊异地无言以对。小黎黎问：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我已经宣过誓了。
0: 这时小黎黎猛然拍了一记巴掌，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时候走，决定了没有？我们好给你准备。
1: 天亮之前必须走。
0: 这一夜几个人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忙着给金针准备这个准备那的，直到凌晨四点钟，大东西都准备好了，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捆了两纸箱，再准备就是些日常零零碎碎的东西了。虽然金针和小黎黎都说这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的，无需带的，但是家里的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楼上楼下的跑，挖空心思的想，一会儿是收音机香烟的，一会儿又是茶叶药品的，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了一皮箱。快到凌晨五点的时候，老夫人的情绪不稳定，很难亲自下厨给金针再做早饭了，只好叫女儿代劳，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这顿饭非同寻常，在老夫人心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四项要求：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面又必须是荞麦面，荞麦面比一般的要柔韧，意思是一个人在外面要能屈能伸，调味必须要加酸醋、辣椒和桃仁，桃仁是苦的，意思是酸甜苦辣味，其中酸苦辣三味都要留在家里，出去就只有甜了，苦尽才能甘来，一帆风顺。这数量上又宁少勿多，因为到时必须金针吃得滴水不剩，以象征圆圆满满。
2: 与其说这是一碗面，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装满了美好祝愿和期待。

而今又是飞雪，一声声轻柔静盈，只消失了当年的笛声。通往回忆和梦想的小桥，在一片洁白里中断，却更是妩媚迷人。在感情被折断的地方，回响着思念的足音，悠远而且轻盈。

0: 玉玉身中的面热腾腾的上了桌，老夫人很金针快吃，一边从身上摸出了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塞在了金针的手上，要她吃完后系在裤腰带上，说是可以给她带来好运的。就这时，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停车声，不一会儿，瘸子带着司机进来了，和大家招呼后，吩咐司机。 装东西上车，金针依然在默默地吃着面。他从开始吃面起就一直默默不语，是那种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的无语。面已经吃得滴水不剩了，但是他还是默默地坐着，没有起身的意思。
1: 瘸子过来了，拍了一下金针的肩膀，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说：“
0: 高个别吧，我在车上等你。”屋里静悄悄的，目光都是静的，收紧的，凝固的。金针手上还捏着那块玉，这会儿正在使劲儿地搓揉着，是屋子里唯一在动的东西。老夫人说。
1: 系在皮带上吧，会带给你好运的。金针将玉凑到嘴前亲吻了一下，准备往皮带上系。这时，小黎黎却把玉从金针手上拿过来，说：“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呐，你是个天才，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 说着，从身上拔下那只已经跟随他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插在了金针的手上，说：“你更需要这个，随时把你的思想记录下来，别让他们跑掉了，你就会不断的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金针像刚才一样，默默地亲吻了一下钢笔，插在胸前。
0: 这时，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只点了一下，很短促。金针像没听见，一动不动地坐着。小黎黎说：“
1: 再催你了，走吧。”
0: 金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1: 记住，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高高兴兴地走吧。金针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0: 屋里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国，无国乃无家。走吧，别耽搁了。金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离别的惆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板凳上，动不了似的。
1: 外面又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比刚才拖长了声音。
0: 小黎黎看金针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了个眼色。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针的肩膀上，说：“走吧，走吧，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呢。”金针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了似的，朦朦胧胧地站起身，恍恍惚惚地迈开了步子，往门口走去。 却没有说话，脚步也是轻轻的，像梦游似的，把家里的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就如同梦游似的跟着他走。走到门前，金针猛然地转过身来，通的一声跪倒在地上，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带泪地喊了一声：“
2: 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啊！”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5点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南方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10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荣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那时候起，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她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犹如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消失了。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以后，人们只知道他待在某一个地方，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本市。36号信箱。这个地址听起来仿佛很近，就在身边，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金珍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荣家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写给。刘胡兰的一句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亲笔手记，印成红色。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是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8、9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主席题词又被换成了流行的歌曲名《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还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寄信地址、没有始发局邮戳的神秘单位——36号信箱，到底关系到什么国家机密呢？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秦朝帝王史话，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吕不韦来到秦公子一人的家中，一看这秦公子太困难了，连饭吃都没有，急忙跑到外边买点东西拿到院中。这个一人多少天没吃肉了，闻着这肉味啊，哈啦啦都躺下来了。两个人坐下刚要吃，外边哗来了这么一伙人马，就把这秦公子一人这住宅给围上了。由外边走进了几个军人，为首的苍凉凉凉凉凉凉凉，这刀往外一拉呀，是直奔吕不韦就过来了。什么人？就这一嗓子把吕不韦惊出一身冷汗。我说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现在这秦国跟这赵国的关系是十分的紧张。好，不光是赵国跟秦国紧张，其他的国家跟这秦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秦国太强大了，虎视眈眈，大有兵吞六国之威。说这是怎么事儿？我呀交代两句。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一开始这个秦国非常弱小，小国远在边塞，什么都不发达，穷啊，穷得叮当乱响。这一穷，其他的国家就瞧不起这秦国，看不起他。这国家也跟咱们这老百姓过日子差不多，你是一个镇也好，一个小区也好，你这家过得穷了，大伙瞧不起你。你怎么过那么穷？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没出息？你看，这一个道理。由于这秦国太穷，其他的国家开会呀、举行联欢呐、办春节晚会呀，都不带他，穷啊。拿不起钱啊，我带你干什么呢？所以这个秦国的国君就奋发图强，就想把国家搞大起来。到了公元前361年，这个秦孝公继位。这位国君很有头脑，没什么事儿，坐在屋中闭门思过，思

前想后，怎么能把这国家强大起来呢？他就想了个主意，就是我秦国没有人才，现在这个时代靠什么呢？靠人才呀，人才难得呀。所以他就下了个命令，召集全国的人才，不但在秦国召集人才，而且其他国家的人才来到我秦国，我礼义相待，我呀要对你好好的，给你最高的待遇。哗，这广告就发出去了，有不少人纷纷来到秦国。这位秦孝公真有耐心，挨着个的跟这些人才交谈。那么就在这些人才当中，有一位姓魏，叫魏鞅。这个魏鞅原来是魏国的贵族子弟，家中破落了，没地方干什么去了，思前想后，后来有人就跟他说，你这一天游游荡荡的无所事事啊，你这一天东家走西家串，什么意思？可我没有作为。我跟你说呀，这个秦国呀，这个秦孝公招揽人才，我看你到秦国去一趟，到那儿试一试。魏鞅一琢磨，左六我在本国也无有用武之地，大丈夫兴于天地之间四海之内，我就到秦国溜达溜达吧。噌，他就到了秦国了。他到了秦国之后，他找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景监。这个景监跟秦公，也就秦孝公的关系，两个人比较不错。这个魏鞅就住在了景监的家中。景监一看魏鞅来了，哎呦，哈哈哈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您是魏国的皇族子弟呀、啊，您是魏国的才子啊，您到我们秦国来，有何吩咐？我想见国君，我想把我推荐给国君，我要为他治理国家。好，好，我安排，我跟国君有交情。就这么的，这个景监就见到了秦孝公。就跟秦孝公说，魏国一公子叫魏鞅，来到了咱们秦国，听说您招贤纳士，他不远千里投奔于你啊，此人绝对有才，我以人格担保，请大王相见。好啊，哈哈哈哈，太好了，欢迎啊。在哪儿呢？在我家呢。好，礼贤下士，我亲自到你家前去见他。哎呦，国王来了，整个这景监家也是大排宴宴，杀牛宰羊秃了驴啊，这就把这酒菜摆上了。这秦孝公，国王往正中一坐，哎，那魏公子呢？魏公子还在睡觉呢。哦，不要惊动他啊，让他睡一会儿，不忙。又过了一会儿，魏公子怎么还没来？正打鼾呢。哎呀，鼾声如雷，还睡呢。哦，不要惊动他，再让他睡一会儿。得，由中午一直等到掌灯时分，这秦孝公就是面对了一桌子酒菜，不吃不动，等待了这魏大贤人。求贤若渴呀，我吃饱了算什么呢？我得一大贤人，整个国家都吃饱了。由此可见，这秦孝公对这贤士贤人，那确实是高格一待，高看一眼。到掌灯时分，这魏鞅塌了个鞋，宽松的衣服，踢了趟浪的，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浪当当当，唱的小曲小调，由那屋里溜达出来了。秦孝公站起来了，哎呀，魏贤师，秦孝公这厢有礼了。哎呀，国王给你见礼呀、啊！但这魏鞅呢，人家是魏国的皇族子弟，虽说破落吧，但有一点有皇族一脉呀、啊，也过来。哎呦，给国王见礼，赶紧请起，请起。
一打量这未央，三十来岁，大个儿，准头端正，相貌堂堂，一看这就是贤士的模样。你看这秦孝公给这贤士还定出模样来了，这就坐下了。这未央啊就开始谈这治国之道。确实未央也非常感动，他也是有意的拖延。你不说你秦国招贤纳士，求贤若渴，你秦孝公礼下于人，我来到景监家中，我看你秦孝公是不是那样重用贤人的人。真正求贤的人，不管贤人如何，能忍能耐，作为一个国君，作为一个国王，应该有忍耐之性。如果真要是一看我这睡个午觉，我尽意的拖延你，你那边急了，怎么的？啊，把国王的架子拿出来了，日后我未央的一切方法难以在你面前实施。所以这个未央这叫初探秦孝公。可万没想到秦孝公不但不恼不怒，反而站起来自报了家门。这个时未央是大受感动，所以坐下之后就立刻把自己复国图霸这些策略是和盘托出说给秦孝公。秦孝公听的是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似的。哎呀，太好了，这儿啊咱别谈了，已经快天亮了，上我王宫去谈。把未央接到王宫，两个人一谈就谈了好几天呢。未央这个治国图霸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呢？那就是变法，一定要变法，不变不动，不动则旧，动则新。好，我支持你变法。第二天秦孝公上早朝的时候就宣布未央要变法，我支持变法，征求你们大臣一下意见。结果这个变法这文章一提出来，遭到了强烈的旧势力派的反对。什么变法呀？大王啊，不能变法呀，那把东西都改变了，老祖宗留下那制度都改变，那是玩意儿吗？变法中间再加个戏字，那叫变戏法。要变好了还行，变不好那戏法那漏了就麻烦了。所以大王不能变法。有的大臣站出来了，就提出来不能变。有的上表跟这大王说，旧的东西不能改，而且是有理有据的列出来了好多道理。这些人说呀，这圣贤之人他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那么明智的人呢，他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一个明智的国君绝不把原来的制度改变了来治理这国家，那么依据原有的制度来治理这个国家，做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他都熟悉，他熟悉的东西他就不会引起混乱。那么如果不按老规矩办事，随意改动旧法，天下的人就要议论，这一议论呢就要乱，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必改变旧有的法制；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必更换原有的规矩。这个遵守古法是不会错的，依照传统规矩办事不会差，大王千万不要变法。那么这个未央就针对这些旧臣们的理论进行了强辩。未央站在秦孝公的身旁答辩这些大臣们，各位大臣，这圣明的人呢，他根据形势更变礼俗。什么叫圣明啊？就是因为与时俱进，根据当前的形势来更变礼俗。那么不贤之人呢，不是那贤士，不是那贤君之人，只能按照旧的规矩行事。
遵守。

所以不变就不动，动则新。那么未央的这些理论得到了秦孝公的极力赞扬。好，未央要变法，本王第一个赞同。那有了国王赞同，底下那些守旧大臣就再也不好说别的了，因为他看这秦孝公有点瞪眼珠子了。那么这个秦孝公就任用未央为左书长，这个左书长就是掌管军政大权，这就开始变法。未央变法共分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6年实行的，它的主要内容是编定户籍，把全国的户籍全部的编定好了，实行的连坐法。什么叫连坐法呢？比方说这一个村吧，他十家为一组，这十户我给你连上，如果有一家犯法了，其他的家不告发的话，那么就十家连坐，你这十家都有罪，腰斩于市。那么街上这个旅店呢，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这个店主跟着连坐也犯罪。而且还废除了世卿世禄制，说你爹当官你儿子就当官，那不行，拿掉，实行军功制，即便你是国王的亲属，你没有军功你也不能当官，就这么严厉。凡是不安心务农而弃农从事工商业或游手好闲，因为这个原因而家中贫穷的，全家被罚做官奴啊。同时这个未央还招来了韩国、赵国、魏国这几个国家没有土地的农民到秦国来开荒，还给你免税，我们还给你提供方便，鼓励个体小农经济。新法还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人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的交纳赋税。这个变法的章程一公布出去，老百姓很高兴，但是那些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们那涉及到自己利益啊，站出来纷纷反对，但是有秦孝公国君给做主，别人不敢说什么。哎，也有人敢碰的，就是那大太子。由于这个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别人以为啊，这个未央绝对不敢碰太子，太子现在违章了，不执行这个新法。结果未央有招，拿出这法律，有理有据的把太子的两个老师给抓起来了，塞进大牢啊，一顿重打呀。你身为老师，你教育的是什么学生？国家有法章他不遵守，那么责任就在你为师的啊。噼里啪嚓把这两位老师这个尿都打出来了，最后而跪地求饶啊。这太子赶来了，给老师说情，未央是坚决不放。这太子啪一拍桌子，未央也啪一拍桌子，太子一瞪眼睛，未央也瞪眼睛，太子把这花盆啪拽了，未央啪把板凳拽了，你就把我脑袋拉下去，这俩老师也不能放。这个秦孝公啊赶到了，大大赞扬未央的执法精神，看了看自己这太子，拉出去给我揍20板子啊，噼里啪嚓把太子给打了一顿。这太子这回求饶了，给未央赔了礼。这事儿一传出去，哗，举国震动啊。那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一听，这未央疯了，这太子都感动啊，啊，何况咱们了，变法他变吧。那么这个新法推行了10年，老百姓是丰衣足食啊。打仗的时候，这些战士们是奋勇杀敌啊，谁立军功，谁就能当官。那么整个国家是道不拾遗，山无贼盗，国库这个钱哗哗往里淌啊。秦孝公大大的高兴，立刻提升未央为大良造。什么叫大良造？这个

0: 个官是总揽军政大权。这个未央大权在握，他实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最大的是制定了秦朝的法律。这个秦朝是以法家的学说来治理国家，是以法来治理这个天下，所以他这个秦朝的法律是特别的严呢、推动了严刑的法律。最主要的还是焚诗书、禁游说。这个未央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凡是诗书、礼义方面的、道德方面的书籍，他全告诉手下人给我焚烧了。另外他禁游说，什么叫游说啊？就你瞎说不行啊，没啥事跑哪儿去说去，东家长李家短，什么仁义道德啊，什么孝义天下，什么替天行道，什么科技复礼，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把孔老夫子那套东西全给周了。因为孔老夫子那套是以仁和以德治国，那么未央呢是以法，完全靠严法来治国，所以未央跟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是水火不相容啊。新法的推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盛的国家。这个秦孝公因为未央有功于秦国，就封他一块地叫商地。那么这样呢，未央就号为商君，也就叫商鞅。这就是历史上的商鞅变法。这个商鞅变法遭到旧贵族的疯狂反对，但是有国君的支持还没有办法。到了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那么这旧贵族是趁机报复，诬告他谋反。当初跟商鞅有矛盾的那个太子当了国君，这就一纸下令就把商鞅抓进了牢中，最后动用了车裂之刑，五车分尸啊。商鞅虽死了，但是商鞅的新法在秦国并没有断，依然推行他的新法，这个秦国也就越来越强大。由于这个国家大了，他就想兵吞六国，统一天下。这各国也发现了秦国的目的，所以是积极的防范。那么就在这秦公子一人家中，来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吕不韦，这事儿被赵国等政府知道了，这就立刻派大兵兵围了一人的家中，要抓吕不韦。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六国是虎视眈眈呢，那六个国家呢，对这个秦国是万分的加小心，尤其是赵国，跟这个秦国的关系十分的紧张，他时刻注意着秦国的动向，怕这秦国对自己下手啊。为了这安全起见，这赵国就对这秦国派来的这个人质，也就是秦公子一人，就进行了暗中的监视，在他的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布置了不少探子，也就是特务，秘密地监视着一人的动向。哎，这天突然发现这个一人家去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进去了。哪儿来的？是不是秦国派人来送情报的使者呀？还是奸细啊？这个探子就立刻

个禀报了镇守邯郸的赵国大将军，这人姓赵，叫赵吉。这个赵吉就立刻带领军队来了，就把异人这宅子给围上了。这赵吉啊，又打外边走进来了。到这异人家的是谁呀？正是吕不韦呀。这吕不韦买点吃的，刚要跟这异人两个人要饮酒，也刚要把自己来意向这异人说明的时候，这赵吉带领人进来了。什么人？干什么的？吕不韦惊了一身冷汗呢，但是他必定是商人，那头脑反应得快，吕不韦聪明，很镇静地站起来了。这秦公子把这眼皮往上撩撩，心里琢磨呀，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冒扎天的不认不识的闯到我家，还没等吱声呢，递了点吃的，我这饿好几天了，想肉吃，哎，他买了不少好吃的，你看怎么还来军队了，这不让我吃怎么的。这一人看的这赵吉，这吕伯也往前走了两步，他这个大脑思维在飞快的旋转，他在琢磨怎么办，怎么能应付，我把我真正意图说明白喽，那可能吗？我就得编八造博撒个谎。哎呀，这位将军实说了吧，我呀姓吕，我叫吕不韦，我是韩国的商人，经常到咱们赵国来经商，我最近呢想在这赵国开个大生意啊，我就相中了这片宅子，我这不是买点吃的吗，想跟这个宅子主人谈谈价，想把这片房产买下来。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是干什么的，这刚要吃您就来了，万望将军手下多多留情，网开一面，我们呢在谈商。边说的时候顺兜里拿出钱来，就递给了这赵吉。这赵吉打量打量吕不韦，你真是韩国人吗？哎呦，你看我这儿有凭证啊，说白了话就是把身份证拿出来了，这是韩国给他开的官方凭证。那么他到这赵国来，那也得办关系啊，所以也有赵国政府在上边盖的戳，身份证明。赵吉拿着手看了半天，又看了看吕不韦递给自己这个钱，数量不少啊。原来是这样，呵呵呵，我们错怪了啊。我跟你说吧，别看这宅子破，这宅子的主人就这位是秦公子一人，这呀是秦国派到我们赵国的信人啊。那至于卖宅子，你买不买，价钱怎么样，与我没关系，只要不是探子奸细，这就行，走。这就带领人走了。一看这伙人走了，吕不韦沾沾额角上了汗水，他这一转身呢，他发现了秦公子一人和这家伙，颠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在那吃呢，饿的吕不韦坐下了，亲自给这一人公子倒了碗酒。这一人把这碗酒招下去，擦了擦嘴巴，我说你真是来要买我这片宅子。吕不韦笑，公子啊，说实话吧，是要把它买下来，不过呢买完了不归我，还继续归您呢。哦，此言怎讲？一人公子眼珠就是一亮，我跟你说吧，我呀是个经商的，确确实实的商人，我跟这个秦国有感情啊，我不但跟秦国有感情，跟秦国的人有感情，您是秦国的公子啊，所以我到这儿来做生意，发现您如此落魄，我心寒呢。您穿的，您带的，您住的地方都赶那平民百姓了，一来对您身体不好，二来有失秦国大国之威严。
第三。

我愿意交朋友，特别愿交您这样的朋友，所以以上三点就是我见您的理由。我拿出钱来给您置车马盖房舍，让您过上豪华的日子，咱俩成为朋友，二你也壮了秦国的威风了。这异人公子抬头看了看吕不韦，心里琢磨，这世上还有这样好人吗？啊，你是不是有啥目的？哎，此事不可言明，实际啊，我没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想跟您交朋友，你要信得过我。你看，那谁不愿过好日子，天上掉馅饼，唰来这么一位，给自己置车马，换好衣服，盖房舍，吃好的喝好的，谁不愿意啊？好吧，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咱们就交个朋友。这个秦公子一人说完了，转身进屋睡觉去了。他根本没把这事儿啊当回事儿，以为啊这人说胡话呢，能吗？可第二天早晨，就听外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来了好几十人。这公子一人出门一看，全都是功夫匠、木匠、瓦匠，好家伙，站了好几十。那边大车小辆的拉木材，怎么事儿啊？人群之中闪出来吕不韦，来到了公子一人切近，由今天开始，咱们两个同吃同喝同住，我在那店房啊都搬过来了，跟您一起住，现在就开始盖房子。嚯，这家伙这就开始盖上房子了，把这院子也扩大了，说东西两宅是别人家的，买下来，吕不韦有的是钱呢，这就把东西两宅也买过来了，就立刻扩大了宅院，盖的是金碧辉煌，又给这秦公子一人呢置了套车马，这套车马好家伙好华丽啊。另外这公子一人这衣服全换了，这吕不韦给做了好几箱的衣服，你随便穿，雇来了婆子丫鬟奴使奴婢，雇来了家人，雇来了保镖护院的，雇来了看门的，整个这片大豪宅啊，不照那些王爷们差，这家气派了。另外吕不韦啊又拿出500斤来交给了秦公子一人，公子啊，这些钱呢你不要留了，我有的是钱，我已经给家写去了一封信，让他们马上把钱拿过来，这500斤你干什么呢？你就把它吃了喝了花了，拿这个钱交朋友，拿这些钱教他们赵国那些皇亲国戚，现在咱们这宅子也大了，车也有了啊，使奴换辈也多了，咱们也气派了，就交朋友吃喝花。哎，现在吕不韦说什么一人听什么，觉得确实这个人在实实在在的帮助自己啊，这你敢一人就交上朋友了，你想谁不愿吃谁不愿喝呀，有钱有酒多兄弟嘛。这公子一人就在这赵国的首都邯郸是名声大赫，吕不韦呢就跟这个一人两个人同吃同喝同住，两个人的交情那是莫逆呀。这一人就跟吕不韦说，咱们胜似亲兄弟，吕不韦就乐了，公子啊，我有事要跟你言明。说，这吕不韦就把这门关上了，屋中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公子啊，我呀，觉得你命运很苦，但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想不想当你秦国的国王？这秦公子一人就是一愣，你说当什么？国王，哎呦，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啊。能，公子啊，我能帮助你实现它。这秦公子一人眼睛就是一亮，能让我当国王？对，我跟你说清楚吧，你的爷爷秦昭王年事已高，你的父亲

安国君早晚要继承王位。那么你的父亲安国君最宠爱的是谁呢？是华阳夫人。可华阳夫人没有生一男半女，没给你的父亲生孩子。你们大小兄弟28个呀，而就你漂流在国外，被人作为了人质。其余你那些哥哥弟弟都在秦国。将来你父亲登上了王位之后，就得立太子，他得有继承人呢。那么你这些哥哥弟弟谁当太子呢？他们在秦国，在你父王的身旁，人家就有活动的能力，人家都有希望，而你在外国就没这个希望。那么这些你的哥哥弟弟们谁能当太子，这个决定权不在你父亲手中，而在华阳夫人手中。因为你父亲宠爱这华阳夫人，这个华阳夫人是说一不二，说什么你的父亲安国君相信他就能一锤定音。如果公子您真要想当未来的国王，现今的太子的话，我呀到秦国去一趟，给你把这事儿定下来，我运动运动，给您运动成功了，您看如何？啊！秦公子一人噌往起一站，现在明白了，为啥这个吕不韦平白无故的结交自己啊？很简单道理，他这是在赌啊，在做生意啊。好家伙，给我盖房子、买车、制衣服、制家具、使奴换被，这钱像流水一样这么往外花，把我整高兴了，跟我交上朋友，他回头到秦国运动我，将来当上国王。哎呀，这买卖这吕不韦做大了，真要我当上国王，我能亏待了吕不韦吗？真要我当上国王，这吕不韦那不就成了朝中位极人臣的大臣吗？那当了位极人臣的大臣，那买卖做的不就更大了吗？现在这秦公子一人才明白吕不韦真正交往自己的目的，可他也内心感激这吕不韦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那既然吕不韦想到秦国去给自己运动这太子的位置，这何乐而不为啊？谁不想当太子，谁不想当国王啊？这秦公子一人抓住了吕不韦的手，吕不韦啊，你要真要给我运动成功了，将来我真要能当个国王了，咱俩共掌大权。好，这吕不韦又拿出500金来放在这儿，这是你最近花的啊，我呢明天早晨就动身，我先到我的家，随后我就够奔秦国，您就在赵国等我的佳音。这钱你暂时花了，又撂下那么多钱。第二天两个人是撒泪而别呀。这秦公子一人拉住吕不韦的手，真要是运动成功了，我还是那句话，将来我真要当了秦国的国君，咱们两个就共掌大权，放心吧。吕不韦走了，先回到自己家，回到了韩国。到家之后打开保险柜，拿出支票，啪啪啪啪添上，在银行里头成捆的美元往外抱，干什么呢？买一些珍珠玛瑙、钻石珠宝。好家伙，买一堆一堆的，带那金银无数。他买了10口大棺材，把这些奇珍异宝、贵重的东西全装到这个棺材里边，然后把棺材天盖上，邦邦邦钉死了，套着大车拉了棺材就够奔秦国下来了。为啥拉棺材呢？他走到中途半路上，他怕别人劫呀。李老远一看，这不出殡的吗？谁家死这么多人呢？

谁接棺材干嘛呀？这是为了安全起见呢。这吕不韦就带了这些贵重的礼物赶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他到了咸阳之后，他一琢磨，我住在哪儿啊？我拉了这些棺材住店，人店能收留我吗？哎，他突然想起个人来，自己的一个亲表弟，这人叫嫪毐。这个嫪毐原来跟吕不韦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啊他们家就搬到了秦国，住在了咸阳。这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住在哪儿。这吕不韦就拿出钱来雇些人，你们去打听去，有个叫嫪毐的人，我找他。这一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真就找到了。他这个表弟嫪毐就来接他来了。这吕不韦现在在咸阳的南城一片树林里待着呢，这嫪毐一进来，领不丁一抬头，我的妈呀，这些棺材啊，哎呀，表兄啊，这谁死这么多人呢？咱们家都死了。喂，这什么话呀？表弟啊，我呀现在干着生意呢。是啊，我知道你做生意倒腾什么的，倒腾棺材，倒腾棺材。哎呦我天哪，听说这地方价钱挺好，我这就拉了几口棺材。谁说的？吕不韦急忙打住嫪毐的话，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走走到家去。好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拉了十口棺材拉到嫪毐家来了。一看这嫪毐家呀，就是一个平常家庭，两间草房一个院。不过这吕不韦一打量嫪毐，长得非常漂亮，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这个外表给人一种男子汉的气魄，不过一说话有点娘们腔娘们调的。另外一看嫪毐穿着华丽，特别漂亮，不过一看这个住宅，哎呦，这个寒酸劲儿就甭提了。他一琢磨，我这个兄弟干什么呢？做什么生意呢？怎么造这样呢？没多问，就把这十口大棺材拉到嫪毐他们家院，把工钱付了，把车脚费打发了，然后把那院门关上，两个人来到屋中。吕不韦就拿出钱来告诉嫪毐，你赶紧买吃的，回头咱俩再唠。嫪毐急忙出去买了不少酒肉，俩人坐在这儿。弟弟啊，你跟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嫪毐苦笑一声，嘿嘿，我能干啥？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哎呀，祖上留了点财产也让我给挥霍一空。现在哥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就伺候人呢。这什么叫伺候人呢？就是男妓。哪家的大富婆大小姐想野汉子了，哎，嫪毐就去男妓干这个呢。啊，吕不韦紧锁眉峰，那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就你这身体有个三二年不垮了啊，可不是怎么的。我总想改行，可也不知道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干。哎，话音刚说到这儿，外边来了一位。哎，嫪毐在家吗？在。我们家女主人请您过去饮酒。哎，好。刚要站起来，吕不韦一手就把嫪毐摁住了，坐下。告诉你不许干不许干。可是哥，我吃什么呢？指你倒腾棺材那能发家吗？你就坐下吧，就说身体不爽，再不许干这个了，听我安排，有的是钱啊。回去吧，把总而言之吧，把人打发了。我说你把生意给我断了，哥你有钱吗？你跟我来，拿个撬棍嘎嘣把关着天周开了。嫪毐往里头一看，哎哎呦，我慌过去了。我的妈呀，全是钱。等醒过来，大哥你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我就是干这个的。大哥，这都是哪儿来的？你咋这么多？这都是送人的。兄弟，现在我给你个任务，你必

0: 须完成。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秦朝帝王史话，吕不韦来到秦国，到了咸阳，见到了他表弟嫪毐。这个嫪毐是干什么工作的呢？这个嫪毐的工作很特殊，就是伺候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女人们。哎，说白了吧，就是一男妓。吕不韦就问这嫪毐，这个王宫里有位华阳夫人，不知道你熟悉不？听说过，那是说一不二的女人，有没有关系？接触到她？哎呀，以我这个小小的身份，怎么能接触到华阳夫人呢？这个关系恐怕我没有。哦，那我就给你个任务，你就想办法的接触到她。好嘞。这嫪毐啊，不知道吕不韦什么目的。吕不韦一看嫪毐家，这也太破了啊，这哪是个家呀？另外，自己在秦国运动，开始交际，那就得有个好场所。第二天，就找了一座大宅子，花重金把这片宅子买下来了。就告诉嫪毐，我呀在秦国待不了几天，我还得走。这片宅子我走了就归你啊。嫪毐懵了，我的妈呀，这我这哥有钱呢。好，多谢兄长，赶紧运动吧。这嫪毐就到外边找朋友找关系。哎呀，搜肠刮肚的想啊。哎，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这吕不韦说，这个华阳啊咱们接触不上，人家身在王宫啊。这华阳有个妹妹叫慧玲，这个慧玲啊是非常妖艳一个女人，嫁人了，嫁给一个王族家中的人。可这个王族家中的这个人死了，现在这慧玲呢守寡，可是她在家也耐不住寂寞，四外游走，也找那小白脸寻欢作乐。不过这个慧玲由于是华阳夫人的亲妹妹，所以这个慧玲说什么华阳还就听。要想接触到这华阳夫人，就得先认识这个慧玲。哦，吕不韦点点头，那么怎么能接触到这个慧玲呢？哎呀，这个也很难，人家是王族家中的人呢，很难接触。吕不韦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第二天就动身，吕不韦到了燕国，说这燕国出美男子嘛，他就找了十多个美男子，花钱把这男的买下来了，然后又找了一个歌舞班的教练，教这十多个男的跳舞，跳女人的舞， 扮成女装。

0: 扮成女人擦烟抹粉呢。练了半个多月，吕不韦在燕国把这十来多个男子带到了秦国。到了家中，这老矮一看怎么事儿，我这表哥出了趟门到燕国，弄回十来多个妖里妖气的男性，什么意思？吕不韦就告诉老矮，你呀，认不认识那富婆？认识，那太多了。哎，这些富婆啊，就认识那些皇亲国戚，咱们一点点来，一点点接触。你把这个富婆给我找来啊，多找点，咱们呢摆上酒宴，完了唱歌跳舞。哎，好嘞。这老矮就找了十来多个富婆啊，好家这些富婆来到老矮家一看，哈，这不错呀，啊，深宅大院的，好家伙，挺气派。嘿嘿，这全是我哥哥给我的。你哥哥是干什么的？我哥哥是个商人，是韩国人，到秦国呀来做生意来了。一看我挺寒酸的，就给我买了套房子啊。另外我哥哥手中还有几个宝贝，把你们找来的原因呢，就是想看看这些宝贝。那坐下吧，把你哥哥请出来。吕不韦出来了，大大方方的。这些富婆们一看，和这吕不韦挺精神。你想那富婆啊，在家耐不住寂寞，这个嫪毐是个男妓，那过去跟嫪毐都有关系。一看这个吕不韦漂亮，这富婆们就紧了使媚眼儿，吕不韦视而不见，跟大伙见过礼，说我来到咸阳啊，这个意思很简单，我弟弟在这生存，我在这做生意，日后承蒙大家照顾，我呢有歌舞班子，给大家跳跳舞唱唱歌，咱们喝酒，他们给助兴。蹦蹦蹦蹦蹦，这鼓就响上了。这些富婆们坐在这儿就瞪眼珠子看，好家伙，来十多个美女啊，就开始跳，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说那年有这点吗？没有。你放心吧，那古代那个战国年间的舞蹈啊，不像现在花样繁多，跳跳的这舞一停下，这吕不韦往起一站，各位，这几位女子漂亮不？
1: 漂亮啊，真漂亮。
0: 我跟各位说吧，她们并不是女人，是男人。唰，这几个人跳舞的把这妆啪啪啪啪啪往下一卸，好家伙，露出庐山真面目来。当时这富婆啊，哇塞，哗，昏倒了一溜啊。等爬起来就开始找，哎呀，那个好看，一会儿我得领走。那个一看，这个我得领走，正好我老公出门了，没在家，我得把他领家去。那个看一看，哎呀，我老公出国了，得八年能回来呢，干脆我跟他过得了。全这个，吕不韦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今天大家来就是饮酒作乐啊，如果相中了还可以交朋友。你看这吕不韦这脑瓜多活呀，啊，就把那男的打扮成女的跳舞。我估计呀，这个人妖就是吕不韦造出来的。泰国不有人妖吗？哎，那背不住吕不韦啊，就是开山鼻祖啊。反总而言之吧，就通过这些人先跟富婆交往，随后这个咸阳大街小巷就传开了，说有一商人吕不韦家中有几个怪物，好家伙，看似女的，实际是美男子，这个美男子扮成女的跳舞，一时之间显达门庭王公贵族都想看乐子，那些大老爷们坐着叫也来了，看一看什么模样，新鲜吗？嗯，这就来到吕不韦家。哎，我们看一看，通过这些关系，吕不韦交了不少王宫里的人呢。此事也惊动了惠灵夫人。这天中午，外边噔噔跑进来了，把门的告诉吕不韦， 外头来了这么一辆大轿车啊。有的听众问说，那年有轿车吗？有，就是这大车上边带个棚，四边带围子，那个就叫轿车。说轿车里边的主人不是旁人，是慧玲来了，也想见见这乐子。吕不韦眼珠一转，这机会来了，终于把你慧玲引来了。大开门，两廊奏乐，欢迎。吕不韦亲自迎接，这慧玲下了车了，30来岁，漂亮，哎呀，雍容华贵，两边侍奉人众星捧月一样，跟吕不韦见了礼。我这儿来讨扰来了，听说你这儿啊有这个乐子，我想见一见。摆酒摆酒，立刻摆酒。这就立刻摆上酒，吕不韦一挥手，把那歌舞班就叫出来了，就开始蹦恰恰蹦恰恰开跳。等跳完了，这些歌妓们又把这妆卸去了。哎呀，慧玲万没想到啊，个个都是美男子啊，那眼珠都不够使了。吕不韦也看出慧玲的心思了，夫人呐，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身怀绝技啊，如果夫人喜欢，明天我可带领这些人过府上到您家中给您跳去。哎呀，那可太感谢了。把个慧玲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临走前拿出好多钱来放到吕不韦切近，这点就算我的票钱吧。哦，那年没这词儿啊，那意思就是你看我不能白看，给赏金。吕不韦说什么不要，这慧玲一看人家实在不要，也不好意思强给，那好吧，咱明天见。慧玲走了，第二天吕不韦就带领这10几个男歌妓，这就到了慧玲的家中。这一到家中摆上酒宴，先是跳，哎，后来就喝，喝完了还跳，整整闹了一天。天头已然要黑了，吕不韦起身告辞，如果您要是喜欢这个歌舞班的话，我就把整个这歌舞班子这10几个男歌妓全送给您，作为咱们的见面礼。啊，慧玲万没想到啊，好家伙，这礼可太大了，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礼物啊。好，太好了。哎呀，您也不容易，您说多钱吧，你开个价，我把他们都买下来，给你重金。不不不不不不，不但不要钱，跟您说，我呀还在韩国来给您带来不少好的布料，还有好多奇珍异宝是进献于您。一挥手，外边仆人进来，带来好的布料，拿着钱摆到慧玲前金。慧玲这就千感激万感激了。吕不韦转身回去了。书要简短结束，就通过这么一个男妓的歌舞班子，这个吕不韦跟这个慧玲夫人一来二去是越交越深，越交越够朋友，越交越够意思。最后吕不韦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您姐姐华阳夫人，我想跟她见一面，因为有一笔大生意要做，还希望她能在国王的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这笔大生意是跨国的生意，这算什么。慧玲想，这小菜一碟，人吕不韦多大方啊，10多个大美老爷们都送给我了，供我享乐，那何况说见见我姐姐，这没什么。您明天来吧，我呢直接把你带入王宫。吕不韦一听是大喜过望，回到家中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了，把棺材都打开，把里边的奇珍异宝古玩玉器全拿出来，分批分类打成的包，带着仆人就来到了慧玲夫人的府宅。跟这慧玲一见面，慧玲说

安国君是太子，这个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长印夫人，他们住在这华阳宫，这华阳宫也就是属于太子府。慧玲夫人告诉吕不韦在外边稍后片刻，转身进了华阳宫，见到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比慧玲年长两岁，虽说30多岁，但是伶仃一看像个小姑娘似的，长得是十分貌美，而且这个女人还颇有心计，所以她深得太子安国君，也就是未来秦国国王继承人的宠爱。姐两个一见面，先谈谈话，唠唠家常，随后慧玲话锋一转，姐姐啊，我呀结交了一个韩国的商人，他叫吕不韦，这个人非常的大方，为人呢是一个君子啊。他早就听说您呢大名鼎鼎，特意来到秦国，想结交咱们姐俩为朋友，还给您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礼物，这些礼物啊是妹妹没有见过的，这些礼物那真是可了不得呀。他送给妹妹那礼物啊，一点也赶不上送给你那礼物。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呀，吕不韦送我那礼物那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十了多个大美老爷们儿，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这辈子都感谢吕不韦呀。现在这吕不韦啊想见见你，妹妹直接把他带到王宫来了，你不怪妹妹吧，在门外候着呢。哦，华阳夫人一听，最近我也听说有个叫吕不韦的，有不少啊王公大臣们说到他家去找乐子，我也不知道什么乐子，既然人家想见我还给我带来好多礼物，那是瞧得起我，让他进来吧。一挥手，这传令官下去了，吕不韦进来了。吕不韦一进来，华阳夫人一抬头，哟，一看吕不韦啊，倍儿酷，倍儿帅，倍儿精神，仨倍儿，好家伙，上前给华阳见大礼。华阳赐座，这吕不韦坐下了，一挥手，外边的送礼队伍就进这院中了，就噼里啪着噼里啪着噼里啪着把这礼物打开，摆了一当院儿。随后吕不韦说话了，我吕不韦啊，九牧夫人之贤惠，久仰您之大名，特意由韩国赶到了秦国拜望夫人，我也是受人之托赶到此地。这一见面，华阳对吕不韦就有好感，另外拿眼睛往外一溜，一看那院中金光闪闪，银光闪闪，乌光闪闪，紫光闪闪，粉光闪闪，绿光闪闪，青光闪闪，全是唰唰唰唰奇珍异宝吗？好家伙，闪的这华阳夫人心直蹦。别看她身为一国之母，但有一点，有人送这么大的礼，她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另外吕不韦特意挑了几个格外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华阳夫人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拿到了华阳切金。夫人，这个是怎么怎么怎么个宝贝，这个宝贝有什么好处，怎么怎么回事。哎呀，弄得华阳啊都爱不释手啊，对这些宝物。那么你敢，吕不韦话锋一转说，我也是受人之托。华阳看了一眼吕不韦，不知道您受谁之托呀？华阳夫人呢，我呀由韩国奔去赵国，我到赵国去做生意去，无形当中碰见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您秦国的公子异人，就那信人。这个异人呢，我们两个还就交了朋友了。哎呀，我一看这异人太闲了，大闲事啊，虽说他身处异地，身处异邦，处在赵国，但是念念他不忘秦国，他是对秦

0: 安国朝思暮想，特别是对他的父亲安国君，特别是对您华阳夫人，那简直是每天想二位想都睡不着觉啊，他成天落泪。他说，我以华阳夫人为天，虽说华阳夫人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有一点胜似亲生母亲呢。所以啊，我这次到秦国来做生意，这个艺人特意嘱咐我，让我向您问声好，代替他给您请安。说完这句话，吕不韦站起来，深深的施一大礼。哦，华阳点点头，原来你跟艺人是朋友，原来这艺人这小孩作为人质压在赵国还能想到我。哦，好好啊，有这孝子也难得呀。吕不韦啊，一想我话到这吧，别多说了，再多说别再露了马脚，别把此行的目的弄砸了。说了一会儿话，吕不韦起身告辞。华阳留吃饭没吃，因为吕不韦知道我要今天吃了，明天我就来不了了，所以这吕不韦就走了。这华阳一看人家送了这么多奇珍异宝，好家伙，这哪见过这么多东西。到了晚上，皇太子安国君回来了，一看这院中这些东西，屋里摆这些东西，就问华阳夫人谁送的。华阳夫人就如实的跟安国君太子说了，您的儿子异人呢，不在那赵国做人质的吗？啊，因为这安国君的多少房老婆，共计28个儿子，这个异人呢是别的嫔妃生的，华阳始终没给安国君生孩子。异人怎么了？这个华阳夫人就由头到尾的把这话一说，这安国君太子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秦朝帝王史话第五讲。这个安国君太子回来一听华阳夫人一说，说咱们这家中来了这么一个大富豪啊，叫吕不韦，是韩国一个商人，给咱们拿了这么多礼物。另外你那儿子一人公子，就是在赵国做人质那位，日夜朝思暮想，想念秦国，想念您，想念我，托这吕不韦给咱们请安问好。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啊，哎呀，还有这么有钱的主吗？啊，这是大富豪啊。另外这个一人公子，我这个儿子有这么大个社会活动能量，结交了这样的富豪，我这儿子有这么大的孝心。说句良心话，这安国君呢一点都没瞧起一人。当时派做人质的时候，他把这28个儿子挑又挑，选又选，好的他留在身边，看不起瞧不中那个都打发到外国去做人质。因为前文书我介绍过，这个各国家结交联盟，为了避免战争互派人质，把皇亲国戚皇族里的太子押到别的国家去，以表示信义。所以这送人质的时候，好的那个谁送啊？好孩子谁往外送啊？老百姓土话，送出去那个都是他瞧不起看不中那样的。他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这一人，说句良心话，要不是这吕不韦来，要不提这一人公子，他都把这儿子忘了，他都想不起来他是谁呀、啊、他谁呀、啊、你看。所以呀、啊，这安国君太子吃了一惊，哦，原来如此，哎呀，人家送了这么多礼物啊，你呢明天替我打点一下，招待人一下，既然人家想跟咱们交朋友，那咱们就热心款待。好，第二天这个华阳夫人就告诉自己的妹妹，你把这吕不韦给我请到华阳宫，我奉安国君太子之命盛情款待于他。这个果不出吕不韦所料，吕不韦在家中等着呢，他知道我给你送礼你肯定要回请，也许我能见到安国君太子。这请帖来了，吕不韦大喜过望，立刻穿戴整齐，他告诉他那表弟嫪毐，你在家好好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这嫪毐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哥忙什么呢，这吕不韦就跟华阳夫人的妹妹就来到了华阳宫。今天这个华阳夫人特意的打扮了一番，作为女主人居坐正中，酒宴上上那真是山珍海味啊。实际战国年间那个吃的不怎么样，那跟现在吃的差远了，有好多这个美食品还没开发出来呢，也就是块肉我也没吃过啊，各位听众你也没吃过，反正总而言之就不怎么样。大家在电影电视上都能见到战国那些吃的食品，实际很简单。那么吕不韦往这一坐，很是大方。这时候吕不韦啊就拿出了一个小盒，在这个盒中有一个玉佩，他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华阳夫人，说这个玉佩啊是 一人工资的。昨天送的礼那都是我吕不韦的，这个是一人工资的。我在赵国来的时候，这个一人公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他交给华阳夫人，因为一人公子处境很难，没吃没喝，身旁没有贵重的礼物，所以就是随身携带这么一个玉佩，让我孝顺给你。哎呀，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啊，就问了一句，这一人公子真是想念我和他的父亲吗？那还有假吗？你想啊，华阳夫人呢，我跟一人公子虽说是朋友，但可是没什么深交，就是因为一人公子想念父亲，想念您，拿您当天，就他这种行为感动了我，使我才到秦国想结交您华阳夫人，就这么个意思。哦，原来如此。喝酒，这酒过三巡，菜过了数位，在吃喝的当中，这吕不韦啊看了看左右，那个意思就是要有话来说。华阳夫人明白了，这个女人聪明啊，她也琢磨平白无故的冒出这么一个富豪来，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来到我秦国要跟我交朋友，能没事儿吗？那肯定啊，无利不起早啊，他自然有个说法，绝不是平白无故，那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呢、啊。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一看吕不韦左右之看，就明白那意思，让我平退左右，有话要跟我说。华阳夫人就平退左右，这左右人都下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了。这时吕不韦稳稳当当的喝了口酒。夫人呐、啊，我呀有番话想跟您说，这话说出去您别怪我。我不怪，您说吧。我听说凡是靠年轻美貌取得君王宠爱的，有一天年老色衰，这种宠爱就会逐渐的消失。这句话一说出去，华阳夫人就是一愣，您继续往下说吧。夫人现在受到安国君太子的宠爱，他对你言听计从，但有一点，您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您没有儿子，就因为你没儿子，我感觉到这种宠爱不会长久。这一句话可点到要害处了，华阳夫人一听这心蹦蹦直跳啊，他也没啥事在琢磨呀，是啊，自己没为安国君太子生下一男半女，将来我即便当了王后了，可是他得选一个太子，那个太子不是我的亲生啊，将来那个太子当了国王了，哎呀，我的命运如何呀？那么这个问号始终在华阳夫人的心中，所以他每天也是忐忑不安。今天听吕不韦一说出来，华阳夫人立刻就感觉到心中有点毛骨悚然，感觉到岌岌可危。吕不韦一看这时机到了，从这华阳夫人的眼神能看出来他心里想什么，这吕不韦是玩心理战的。夫人呢、啊、您想啊，您没有生儿子，将来安国君太子当了国王，他得在他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人做太子，如果这太子将来当了国王对您不好，您怎么办？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呢？吕不韦一想，好了，只要你一问我，我这成问事处，这事儿就好办了，快马加鞭把这话唰我给你灌进去，我不让你有反应。依我之见呢，您现在利用您得宠之时，利用现在的机会，在安国君太子这28个儿子当中选一个对你最好的、对您最孝顺的公子结为心腹，那么互相有了靠山，你就推荐他为王位的继承人， 那么这个太子将来当上的国王，是你把他推上去的，是你帮助了他，是你协助了他，他能对你不好吗？你就会享乐于晚年。那你看谁行啊？得，华阳这回彻底的上道了。吕不韦稳了稳神。夫人呐、如今一人公子对你十分孝顺，对夫人非常的敬爱，夫人要是设法帮助他成为王位继承人，那么夫人原来无子，你没有儿子，便变成了有子，那么一人公子无国，便变成了有国。因为一人公子现在老了不亲，舅舅不爱，被扔在赵国做了人质，那可以说是个无国家的人，可一旦成了王位继承人，就变成了有国家的人，将来继位为王，夫人就依靠一人公子有着靠山，一辈子不会失势，这就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取万世之力的事情，夫人你要当机立断，抓紧时机，换句话说，何乐而不为呢？这吕不韦汤汤汤汤这番言语啊，说的华阳夫人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十分钟没言语。华阳夫人不是不明白啊，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呢、这吕不韦说的太对了啊，原来如此啊，对呀，说的太对。这个华阳夫人是秦国贵族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啊，这个华阳夫人正苦于没有儿子，立位嫡嗣，嫡嗣就是继承人的意思，她担心呢，她成天担心，担心将来失宠和失去特权。那么经吕不韦这么一说，也正中了华阳夫人的心事，他觉得听吕不韦的话有利可图。这华阳夫人站起来了，吕不韦啊，好，好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一人公子立为嫡嗣，但是你能不能保证这个一人对我日后孝顺呢？对我好啊，你放心，夫人，我吕不韦用我的人格来担保，用我的身家性命来担保，一人公子对你是绝对绝对的好。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赌一次，各有所利，各有所图，那么吕不韦和这华阳夫人就暗中进行了一盘政治交易。这个饭也吃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告诉吕不韦，你回家中等候消息吧。吕不韦就由打华阳宫回到家中，在那儿等待消息。单说华阳夫人，这得抓紧时间呢。晚上这安国君来回家睡觉，哎呀，这华阳夫人呢，是左一句一人公子，右一句一人公子，左一句吕不韦，右一句吕不韦，把一个安国君太子给说心动了。这个华阳夫人说，这个吕不韦是大贤之人呢。这个人交际广，能量大，手眼通天，这人将来有大用处，治国安邦，军事战略，政治实施，计划生育，施政纲领，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导弹，潜水艇，航空母舰，抓拉灯，哎，他都能办，把个安国君太子说的心花怒放。那你明天就把吕不韦叫来，我看看他什么人。这个华阳夫人立刻通知吕不韦，吕不韦啊，听说安国君太子要召见他，穿戴整洁，胡子刮了60多次，把脸都刮青了，打扮得倍儿精神，这就来到了华阳宫，见到了安国君太子。这第一眼，安国君太子对这个吕不韦就有好印象，举止不凡呢。谈吐文雅，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敢评书演员了啊，好听。摆上酒宴， 这就开聊、开唠、开侃、开忽悠。谁忽悠？吕不韦忽悠他。哎呀，就把这个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山川大河、妖魔鬼怪、神仙怪灵、方方面面，这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讲来讲去，他就绕到异人公子那儿，就把异人公子在赵国如何如何，怎么怎么长，怎么怎么短，怎么怎么行，怎么怎么好，你反这么说吧，把一些英雄事迹都放在了异人公子的身上，说这异人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挺身战出，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刚直果断，一针见血，果敢勇猛，一往无前，胸怀大略，欲与天公试比高。哎呀，这家可了不得了，说的个安国君太子瞠目结舌呀，最后是哈哈大笑，本太子还没想到有这样一个大贤之子啊，我有这么好个儿子，将来我一定重用他，提拔他，真要我当了国王，我就立他为太子。这话一出口啊，华阳夫人第一个站起来了，我谢谢您。哎呀，夫人，咱们有这样好儿子啊，那是咱们福气。哎，吕不韦啊，我有个事情求求你，一旦你在秦国啊回到赵国，你呢给我重点重点的培养异人公子，一旦期满了，日子到了，我就把他叫回来在我的身旁啊。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的教育方方面面都由你来承担，你就当他的师父啊，好好的教育他成人，将来可以继承王位。另外你说异人在赵国的生活苦难，唉，也是我国事太忙，儿子太多，难以照料周全啊。明天呢，我立刻给你拿钱，立刻给你拿东西，你把这批物资送到异人那儿，交给我的儿子，让他过上好日子。哎，真是啊，家贫出孝子啊的，是有这句话吗？没有，他们家能贫吗？总而言之，吕不韦是大功告成啊。那么安国君太子亲口说的将来当国王，立这异人公子为太子，而且拿出钱来马上让吕不韦送到异人公子的身旁，另外告诉吕不韦当着异人公子的师父教育他成人，吕不韦是大获全胜，欢欢喜喜的由秦国回到了赵国。吕不韦心里放心呢、这事儿变不了了，只要华阳夫人受宠一天，异人公子就有希望一天，只要有华阳夫人，这个异人公子准能当上皇太子，准能将来继承王位。所以这次吕不韦的生意做得可太大了，这种政治生意他投机到位了。他在秦国临走的时候啊，给华阳夫人又留了封信，在这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住异人公子的位置，将来对你有好处，这是一封密信。随后他又见到自己的表弟嫪毐，你呀、好好在家给我守着，主要就是交朋友，我给你留下钱，听明白了吗？你就把这些朋友给我交住了，都是王公大臣什么的，结党营私，弄成一个集团啊，以咱们为核心的集团，你呀没啥事就宣传我，给我做广告，说我怎么怎么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有钱谁不愿意干呢？就咱们的吕不韦压着大车，带着物资，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赵国。这异人公子直打吕不韦走，每天是提心吊胆呐、抓耳挠腮呀。他知道这个吕不韦啊到秦国给自己去运动去了，能不能运动成功啊？ 真要运动成功了，将来自己就能当上太子啊。一旦我的祖父死了，我父亲继承王位，我当太子，将来我爹死了，我当了国王，我对这吕不韦一定要好好的待呀。哎呀，这吕不韦呀，对我咋这么好呢？这叫时逢遇良友啊，也该找我一人公子有出头之日。每天他都盼吕不韦。吕不韦回来了，好家伙，大车停在门口，气得哭哧往下卸物资。吕不韦告诉一人公子，这都是你父亲给的，事情是这么回事。吕不韦啊，就把进秦国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这里头避免不了加点花点儿，说自己怎么难，怎么费尽千辛万险，三天没喝水，四天没吃饭，五天没上厕所，才把这事儿办成了。一人深深的给吕不韦鞠了一躬，您放心吧，我要当上国王，我对你那就别提了。感动的一人公子直哭。那么在这个期间，吕不韦跟华阳夫人的书信来往的特别频繁，通过这些书信，吕不韦也断定一人公子将来得势近在眼前。不过吕不韦想啊，这一人将来当上国王了，那么他下一个国王是谁呀？干脆我让这一人公子的下一个国王就变成我吕家的血脉。一个更大的阴谋想在了吕不韦的心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吕不韦就要做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给您也问个好。
8: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7: 好多日子没见了。
8: 哦，咱老没见了。
7: 老没见了。
8: 哦，
7: 想你。
8: 嗯，
7: 今天见着了。
8: 干嘛？
7: 没别的。
8: 嗯，
7: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8: 别别别，
7: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8: 哎，您等会儿
7: 啊。
8: 您跟我聊聊。
7: 对呀、啊。
8: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7: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8: 不是，
7: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8: 认识是认识，忘了、
7: 忘了。哦、
8: 哎，
7: 对对对，贵人多忘事，
8: 你提个醒儿，
7: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8: 对对对，
7: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8: 嗯、
7: 想不起来了？
8: 想不起来。
7: 我给你提个醒吧。
8: 啊，
7: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8: 对对对，
7: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8: 哎，我最喜欢京剧。
7: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8: 你是谁呀、啊？
7: 还想不起来？
8: 没想起来。
7: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8: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7: 是啊，
8: 马谈西洋啊，
7: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8: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7: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8: 哦，
7: 我是五大名旦。
8: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7: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8: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7: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8: 梅兰芳，
7: 嗯，
8: 尚小云，
7: 对，
8: 程砚秋，荀慧生，
7: 嗯，
8: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7: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8: 啊，
7: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8: 嗯，
7: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8: 是啊，
7: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8: 那现在叫呢？
7: 梅尚程荀李，
8: 李，
7: 嗯，
8: 这李是谁呀、啊？
7: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8: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7: 著名的大名旦。
8: 哎呀，那
7: 好了，要是
8: 那可得问问您，
7: 问问，
8: 您是？花旦，
7: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8: 哦，那么您是彩旦？
7: 彩旦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8: 哦，您是武旦？
7: 我不是武旦，
8: 您是刀马旦？
7: 不是刀马旦，
8: 龟门旦？
7: 更不是龟门旦。
8: 那你什么旦？
7: 我是白虎旦。
8: 白虎旦呢？
7: 白虎旦。
8: 嗯，
7: 我是白虎旦。
8: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花蛋。
7: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花蛋，那就是我。
8: 呵，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7: 哦，您也叫白花蛋？
8: 我叫耍贫嘴。
7: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8: 废话，什么叫白花蛋呢？
7: 白花蛋你不懂了吧？
8: 啊，
7: 给你解释解释。
8: 啊，
7: 这白花说咱们北京的话
8: 啊，
7: 就是瞎白花瞎掰。
8: 嗯，
7: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8: 啊，
9: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8: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9: 蛋呢是一种尊称，
8: 是啊，
9: 也是一种头衔。嗯，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嗯，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呵，哎呀，我聊天聊得好，嗯，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胡蛋。
8: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9: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8: 你说说。
9: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啊；第二，能够增长知识；第三，能够了解情况。哦，聊天最大的好处
8: 什么好处？
9: 它能够消磨时间。
8: 是啊，
9: 我就最爱聊天。嗯，我要聊上瘾来，我能忘了一切。
8: 是，
9: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嗯，就有一样忘不了。
8: 哪样？
9: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啊！哎，对，说到这儿了，嗯，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8: 没有。
9: 我来一碗。哎，有茶吗？
8: 没茶。
9: 龙井大方
8: 没有？
9: 小叶花茶
8: 没有。
9: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8: 全没有啊？没有茶水，
9: 没茶。哎，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8: 什么呀？
9: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8: 没有？
9: 雪糕
8: 没有？
9: 冰激凌
8: 全没有？
9: 小香冰、可口可乐
8: 没有？
9: 冰镇汽油
8: 没有？
9: 那来杯矿泉水，
8: 连自来水都没有。
9: 我想喝水。
8: 没水你能聊吗？
9: 你说什么？
8: 没水聊不了天。
9: 没水聊不了天。哎，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胡蛋难住了吗？
8: 呵，那就别提那白胡蛋了。
9: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的。

0: 好，哪句啊？
1: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哦，有水没水照样聊。
0: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1: 中国的古诗啊，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嘿嘿，
0: 哎呀，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1: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啊？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所以说我就聊吧，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碰见熟人我也聊。今天碰见您了，我想跟你聊。
0: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1: 你说什么？
0: 我没时间。
1: 这就不对了啊！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啊！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1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0: 我哪知道呢？
1: 你查查原因啊，找找困难啊，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啊，家庭有困难，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0: 我变肉墩子了。
1: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啊，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0: 我上班聊天啊，
1: 就是
0: 上班怎么聊天？
1: 我教给你啊。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0: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1: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悠，
0: 我踹老婆舌子啊！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1: 聊这个不爱听啊！我给你出主意，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啊，聊点别的，谈谈国际新闻，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0: 我们又聊上了。
1: 谈谈古代，说说现在，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莱、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佛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0: 真能聊。
1: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14？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0: 随便，别
1: 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0: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1: 你说什么？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驴唇不对马嘴，你知这句话怎么讲吗？
0: 怎么讲？
1: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嘞，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0: 为什么呢？
1: 你想这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0: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我说对不对？
0: 不对。您哪呀，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1: 怎么说
0: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1: 哪句？
0: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1: 你说不听白花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花蛋
0: 啊。您就是特级白花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1: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哎，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0: 什么条件？
1: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明天是星期日
0: 啊，公休。
1: 星期日你歇班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咱俩排队排一块咱俩就聊着。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0: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1: 不排队？那和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0: 什么呀？
1: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 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0: 啊，
1: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
0: 嗯，
1: 唱得好，
0: 不错，
1: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
0: 嗯，
1: 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
0: 嗯，
1: 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0: 你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1: 哎。

0: 小俊廷的对花腔，
1: 对，
0: 还真不错。
1: 就是，
0: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1: 对了，我想起来了，
0: 哎，
1: 你爱看京剧，
0: 嗯，
1: 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0: 那不错，
1: 他唱京剧，
0: 啊。
1: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霸气登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
0: 哎、
1: 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0: 哦。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1: 哎，
0: 真不错、
1: 嗯。
0: 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1: 不排队，
0: 哎，
1: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0: 哎，
1: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员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0: 《骆驼祥子》。
1: 哎，
0: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1: 就是不排队，
0: 不排
1: 你想个办法，你排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0: 我不排，
1: 你排回吧，你排排排回，我央央你，
0: 不排，
1: 这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过了，你
0: 不搞，
1: 你
0: 爹，
1: 你排一回，咱俩就
0: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1: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0: 啊，
1: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0: 哼，
1: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0: 啊，
1: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咱们北京人呐，
0: 啊，
1: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0: 啊，喜欢足球，
1: 最爱看足球。
0: 啊，
1: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0: 啊，
1: 你看不看？
0: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1: 就是，
0: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1: 怎么样？
0: 我喜欢足球，
1: 喜欢足球。
0: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1: 这不就结了吗？
0: 您走行吗？
1: 绿影知音的啦、
0: 啊，
1: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0: 哎、
1: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他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0: 哪个？
1: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是啊，
1: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0: 啊。
1: 过去的迪迪娃娃、卡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0: 对对对，
1: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0: 好好
1: 啊，
0: 嗯，
1: 这是值得祝贺，
0: 嗯，
1: 士气正旺
0: 啊。
1: 教练员，
0: 嗯，
1: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0: 嗯，
1: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0: 嗯，
1: 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
0: 嗯，
1: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0: 嗯，
1: 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
0: 嗯，
1: 另外老队长八号。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童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0: 哎，
1: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0: 哎，这可不像话了。
1: 不像热闹，
0: 俩守门员一块上
1: 啊，一块上啊，
0: 那怎么踢呀？
1: 一人半场啊！
0: 哎，
1: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嗯，
1: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档高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0: 嗯，
1: 哎，好，嗯，人太多了。
0: 嗯，
1: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0: 是
1: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0: 啊！
1: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了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

0: 儿啊？
1: 最后一个，
0: 着急不着急啊？
1: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0: 就是
1: 时间一长，你身体又胖，
0: 对，
1: 你就着急，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
0: 快，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1: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啊，有一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啊，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0: 谁来了？
1: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0: 你来了，
1: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游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6月3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2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0: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1: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0: 我喜欢足球啊。
1: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啊，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塔耶夫。嘿，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0: 什么谜啊？
1: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0: 你说说。
1: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索夫的铁大门？
0: 对，
1: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
0: 断
1: 时间差也行。
0: 不像话，
1: 单背飞。
0: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1: 打排球的。
0: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1: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0: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1: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0: 我又上他当了。
1: 怎么了？
0: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
1: 您呢？怎么了？
0: 快走吧。
1: 为什么？
0: 我有工作啊。您这是穷聊。
1: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嘿，哎呀，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不好啊。怎么
0: 了？我呀不跟你聊了。
1: 为什么？
0: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1: 脑仁疼？哎，那没关系，我就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0: 我不理你。
1: 不理我？哎，你不理我，我理你。
0: 走，
1: 你走，我追着你聊。哇，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0: 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1: 比原子弹都不带一架。
0: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1: 不反对？哎，那咱就聊吧。
0: 不，甭聊。
1: 你不反对啊？
0: 不不不，你呀，等我把话说完了。
1: 你说你的吧。我爱听别人瞎聊。
0: 我也变了瞎聊了。
1: 你可以说话吗？
0: 您别着急。您比方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0: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1: 对对，
0: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1: 是，
0: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1: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0: 那你要找着人呢？
1: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0: 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1: 就是啊，
0: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1: 讨厌我？
0: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1: 对，
0: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

0: 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1: 怎么了？
2: 好，嗯，高，哎，感谢啊，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2: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呢？
2: 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瓢碗，
1: 瓢碗那叫斗量，
2: 都是一样啊。想不到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哎，知道了，
2: 郭老师。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哎呀，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2: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回我说段相声。
5: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4: 哦，这就说您常听啊。
5: 啊，最近老没听了。
4: 您不是爱听吗？
5: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4: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5: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4: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5: 哎，
4: 这对呀。嗯，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5: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4: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5: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4: 不让乐
5: 啊？
4: 哪有这个事啊？
5: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4: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5: 是啊，
4: 他是怕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5: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4: 这不叫受限制。
5: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4: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5: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4: 你在马路上走啊？
5: 啊，
4: 那哪行啊？
5: 怎么？
4: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5: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4: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5: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4: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5: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4: 老师啊，
5: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4: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5: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4: 人知道你是谁呀？
5: 我知道那是喊谁呢？
4: 那就是喊你呢。
5: 哦，我姓便，叫道走。
4: 这叫什么人？
5: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4: 嗯，
5: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4: 你这叫抬杠。
5: 你说坐车不是啊？
4: 嗯，
5: 照样生气。
4: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5: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4: 嗯，
5: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4: 哦，
5: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4: 上去了，
5: 车开了。
4: 那就等下趟吧。
5: 不行，我得追他。
4: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5: 我鞋在上面呢。
4: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5: 我站住站住，我鞋在上边呢。
4: 汽车站住了？
5: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4: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5: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4: 嗯，
5: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4: 你挨着往下排。

0: 我排第九啊。嗯，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0: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0: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0: 你得跟他解释
1: 啊。怎么解释啊？
0: 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0: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0: 后边去。
1: 白说了。
0: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又别给人扣帽子了。
0: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0: 这也不行。
1: 怎么
0: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0: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0: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0: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1: 加哪儿了？
0: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0: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0: 我排的36啊了。
1: 怎么会36啊了？
0: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1: 你可穷对付啊。
0: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0: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1: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0: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1: 儿。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个上。
1: 嗯，
0: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走，给你4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宁腰蹭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啊！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配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啊、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莫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2: 啊，老先生，你买什么？
0: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2: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刚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下子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这巧着呢。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3: 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4: 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4: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4: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着车铺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1: 你瞧，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嗯，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闲事儿。
0: 我刚骑上。

0: 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1: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3: 看什么呢？你们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你看这大象多大。
4: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成心是不是？
3: 怎么了？
4: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3: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4: 我也美好啊。
5: 对，你没好。
3: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4: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5: 拍什么呀？
4: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5: 行不行？
3: 听着还行，
4: 听着就美好。我分一下角色啊，
5: 分角色，
4: 你过来。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3: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4: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哎，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可以
3: 啊。
4: 你演一个路人。
3: 我干嘛路人呢？
4: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我老来健身。
3: 明白
5: 我，我来什么？
4: 你负责录视频。
5: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4: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5: 你别捣乱行不行？
3: 这有什么时候？
4: 不是，你听我说，
5: 我就说
4: 你的脸太大了。
5: 我脸怎么大？
4: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5: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儿干啊。
4: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5: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的好？
4: 伴奏，来个伴奏。
5: 我来个背景音乐。
4: 哎，对对对，
5: 就
4: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5: 那我给信号行吧？
4: 你给信号，
5: 我给信号。
3: 来
5: 啊，各部门准备，开始。
4: 哎呀。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3: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4: 你听我说，
3: 关门。
6: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3: 再见，
4: 回来。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你想飞哪儿去呀？
5: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4: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5: 啊，
4: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5: 哎呀，那怎么着？
4: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3: 咱们怎么开到底？
4: 你要讲，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3: 啊。明白，
4: 这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5: 直接夸
3: 啊。李丁啊，哎，你就是相声界的狮身人面相。
4: 我怎么知道？不是有这么夸人的吗？
3: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
4: 我呀，跟李丁比不了。
3: 是，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啊？
4: 应该的，应该的。
3: 特别是昨天我看你跑5000多公里，
5: 我说，
3: 哎呦，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4: 建春，你怀疑的对啊。
3: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4: 你
3: 一口气跑5000，
4: 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
6: 哎哎哎哎， 哎，这就你不对了啊！啊，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4: 换一
6: 题材，
4: 换一美好的，换一美好的，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3: 哎，这听着挺美好。
4: 那我分一下角色，云飞，
3: 我来
4: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3: 好的，
4: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哎，管理员，
3: 我，
4: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3: 我怎么又路人呢？
4: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6: 哎，这回我
4: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
3: 又录视频？
4: 来，开始，准备开始，
6: 走。
4: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3: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4: 我要
3: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4: 不，
3: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依依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关门！
6: 找啊找啊找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3: 李丁儿，
6: 请你快点儿走。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怎么了啊？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4: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3: 我觉得咱演的挺好的呀，
6: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4: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
3: 啊。
4: 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
3: 对对对对，
4: 直接夸我。
3: 李丁啊，哎，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4: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
3: 啊，有这位读者呀，
4: 像话。
3: 我跟你说啊，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4: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第七个，是不是？
7: 阿波茨德俄佛格，
4: 哎，
7: 和伊吉克勒摩呢，沃坡奇日茨特，五与五五喜一次。
6: 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我婆起了个日子得了个五一五几一子嘿。
4: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3: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4: 干嘛呀你？
3: 我学
4: 啊。
3: 这位读者
8: 您好，
3: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8: 我想啊，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4: 凭什么呀？
8: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3: 真了不起。哎，
8: 您怎么样？
4: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3: 哎，后边那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请您按时归还。
8: 谢谢
4: 。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
8: 哎，
3: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4: 别拍牙了，叫那么不尊重人呢。读者，哎。
3: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4: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3: 后边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4: 没有吵上，我要借一个时间。
3: 你这人别插队啊！
6: 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3: 不是你干嘛盯人姑娘看呢？
5: 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3: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6: 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8: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6: 我这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8: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
6: 哎呦，中国人真的。很谦让。
4: 哎，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5: 哎，怎么了？
4: 你们俩给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8: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4: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啊。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8: 不是，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4: 我们家去过吧？
8: 去过，
4: 我们家去过，拍一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8: 不行
4: 啊，
3: 这拍不了啊。
4: 怎么拍不了？
3: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4: 不是，
3: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4: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3: 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4: 矛盾。对对对，我分配一下角色、
3: 分配一下角色怎么样？
4: 云飞，
3: 哎我，
4: 你演我妈。
3: 好的，
4: 我妈。妈妈，就是妈妈，懂吗？
3: 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4: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8: 丁哥，我来谁？
4: 你演我媳妇儿。
8: 明白。
4: 嗯，
8: 我演一路人。
4: 哎，这样。
8: 吓着。
4: 我了个，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啊？
8: 不是，
4: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8: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4: 那你先别入戏呢，行吗？哎、我们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5: 我来什么？
4: 你猜。
5: 录视频，
8: 猜对了，
4: 耶！赶紧录着，录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8: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5: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8: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也觉得
4: 别说话了你，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准，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咱俩聊天。哎，亲爱的，我回来了。
8: 哎呦，老公回来了。哎、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4: 味道搁了，那有完没完呢？
8: 你开玩笑啊、哎！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啊？
4: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她看呀，都，
8: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啊？
4: 不是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8: 妈妈，我说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9: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8: 您做饭，您倒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9: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8: 给您做饭，你可别说我。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9: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8: 我凭什么不吃啊？
9: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八个馒头，
8: 我吃八个馒头长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
9: 儿子呢？儿子呢？你都生出来呀、啊？儿子在哪儿呢？
8: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9: 你的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4: 我一直看着呢。
5: 不错，发了啊！
4: 不行了，这有什么可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嗯，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5: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4: 打起来赖谁呀、啊？
5: 赖他们，
4: 赖你。
5: 凭什么赖我们？
4: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5: 接着唱找朋友，
4: 找朋友不行啊。
5: 他唱什么？
4: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5: 妈妈温柔一点的，
4: 温柔。
5: 我唱最好，来，
4: 妈妈的吻，
5: 开始。
4: 妈，亲爱的，
5: 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4: 叶老师，
5: 甜蜜，
4: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5: 是啊，
4: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5: 没错，
4: 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吗？
5: 妈妈
9: 吻你们都不会唱，
4: 叫叫叫，
9: 妈妈吻就那个调的吗？
5: 唱啊。
9: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4: 你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9: 怎么叫我们诚心捣乱呢？啊，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4: 就是，
9: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4: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9: 你是相声演员呢，嗯，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4: 我什么美好？
9: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8: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5: 这太好了，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4: 行行行，
5: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您各位拿出手机来，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4: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
5: 好。
4: 该你们了，
10: 谢谢啊。
11: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2: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1: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特别喜欢现在研究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这些词汇，特别有意思。

0: 哦，您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1: 各位可能有了解的，有不了解的。嗯，王生老师学问很高。
0: 没有没有，
1: 我呀，也想成为跟王生老师比较接近的这么一种人。我想成为一个国学大师啊。
0: 哎呦喂，好天爷呀，这口气可忒大点儿了。
1: 我弄了几个这个新年寄语，你帮我考量考量。
0: 不，咱们切磋切磋吧。
1: 甄选甄选。
0: 嗯嗯嗯。
1: 比如说啊，我今年啊，我就希望我能够知足常乐。
0: 这词儿不错，
1: 对吧？
0: 很达观。
1: 哎，每天呢，迂回足，我就很快乐。
0: 知足常乐，希望我。知足常乐怎么说的？
1: 每天洗。
0: 每天洗回脚就很快乐。
1: 对，我就很快乐呀。
0: 这词儿是这么解释的吗？
1: 同时，我也要祝愿我自己。
0: 嗯，
1: 杯水车薪。
0: 哎，这，我这一年呢。不不不不，这个不是什么好词儿。
1: 怎么不是好词儿了？杯水车薪，这怎么能是好词儿呢？真不是好词儿，每天泡杯水，到月底领一车薪水。
0: 祝福我，最后我要祝福我，度日如年。我希望我真对得起自己。怎么了？这词儿都往自己身上招呼，
1: 怎么不行吗？
0: 度日如年怎么能放自己身上？
1: 就说我每天过得跟过年一样，那么快乐。
0: 傻小子，这是。您等会儿，我告诉您啊，知足常乐是这个人很知足，就经常很快乐，生活的无忧无虑
1: 啊，
0: 杯水车薪。 这一车的柴火都着了，拿这一杯水压根儿救不了这火，这叫杯水车薪。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1: 看把你能的，看把你能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儿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我研究的词儿多了，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0: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1: 我给你举个薛晓的例子吧。
0: 您说，
1: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0: 我没听说过。
1: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1: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0: 他有什么病？
1: 他有拖延症。
0: 您等会儿吧。拖延症是现代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
1: 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 历史上都是一样的，这怎么能说明他？
0: 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划着小舟，滚滚长江东逝水。还在长江上划船，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又
0: 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1: 就划着船呢。
0: 你有准地方没有？
1: 忽然之间，
0: 啊，
1: 他腰间这个佩臂呀，他就
0: 什么东西？
1: 佩臂呀，
0: 佩臂是什么玩意儿？
1: 佩的这个匕首，
0: 哎，
1: 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腰间这个佩臂就掉了，
0: 嗯，
1: 裤衩。
0: 掉水里了，裤衩是什么船砸漏了？裤衩是什么动静啊？
1: 叮咚，
0: 哎呦，还叮当呢，这叮咚，
1: 就掉水里了嘛，
0: 咚，掉水里了，
1: 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0: 这么多铃声，
1: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快过来帮我！佩臂呀，我佩臂。
0: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1: 我又不是屈原呐，
0: 屈原是捞剑，这样子的，
1: 不会呀。
0: 您说怎么办吧？
1: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0: 拖延症，
1: 画个小痕迹，
0: 嗯，
1: 不着急，慢慢喽，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这就叫拖延症。哎，这我研究成果。
0: 您研究什么成果？
1: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
0: 啊，
1: 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0: 这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你说说。
1: 愚公有病。
0: 哎呀。
1: 不是，愚公什么病呢？强迫症啊！愚公是强迫症。一看这个做法就是处女座。
0: 哎嗨，星座你都知道。
1: 没事，在这挖山呢。
0: 嗯，
1: 哭嚓哭嚓哭嚓。嗯，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0: 劝他呢。
1: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0: 啊，移山。
1: 你干嘛？我在移山什么？
0: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1: 什么顺嘴答应吗？
0: 根本没有唱起来了都。
1: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
0: 嗯，
1: 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那孙子挖，孙子挖不完那重。
0: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1: 这不是交流的吗？
0: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1: 智叟也说了，
0: 哦，
1: 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那你
0: 智叟也不要看我，
1: 我来回来去都是我，我不跟你交流。
0: 哦，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我就问您一个问题，
0: 嗯，
1: 你有女朋友吗？
0: 哎，这
1: 我不挖了，
0: 嗨，
1: 别不挖呀，
0: 啊，
1: 我跟。

0: 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1: 您还做媒？
0: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儿磨，她要把这个磨成针
2: 啊。铁杵磨成针。
0: 哎，又多一个词儿。哎，这嗨，这老太太也是你的病友，也是强迫症，你们两个可以坐下。
1: 您这是生拉硬拽呀？那治走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0: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1: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0: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打下500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2: 这是成语吗？
0: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1: 这就叫成语啊！
0: 打下500年道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1: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0: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1: 打下500年道行，
0: 压了五行山下500年呢。嗯，说明孙悟空
1: 什么
0: 有病？哎，是
1: 在您这儿没有没病。
0: 想当年啊，想当年这孙悟空在这石头里头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1: 什么病？
0: 幽闭恐惧症。
1: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0: 哎呦，孙悟空是石猴啊！一睁眼，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
1: 哎呦，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0: 啊，盘古也是这个病。哎呀嗨，下回我就说盘古了。哎呀呀，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啊，
1: 不该提醒，
0: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嗯，都拿这一招治他。
1: 有实力吗？
0: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金角大王收葫芦里了，
1: 对，
0: 黄眉老佛扣钵底下了，镇元大仙最可气啊，
1: 怎么
0: 装袖筒里头了？
1: 真能找着。
0: 哎，你看唐三藏啊，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就念这紧箍咒，
1: 对，
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
2: 紧箍咒是这句吗？
0: 还有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1: 是是是，
0: 原谅我在压僧把给放纵爱的哟，就怕你呀念那紧箍咒。
1: 哎，这个智叟啊，愚公啊，刻舟求剑孙悟空啊，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0: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我再给你说个词儿，你看有没有？焚书坑儒，
1: 当然有这词儿了。
0: 有这词儿吧？
1: 有这词儿，
0: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了。
2: 说明什么问题？
0: 秦始皇有病。
1: 张嘴就敢说呀？
0: 怎么了？
1: 秦始皇可是史书上一笔一画有名有姓的人，
0: 这才好研究呢。
1: 他有什么病？
0: 密集恐惧症。
1: 何以见得呢？
0: 您琢磨琢磨。有一天秦始皇起来拿个 map， 他一看这 map 呀，他就难。
1: 秦始皇那么大的一国之君，拿一 map 干嘛呀？
0: 谁说拿 map 了？
1: 你说秦始皇起来拿
0: map 地图。
1: 哎呀，你这英文跟谁学的呀？这是
0: 拿过来，拿过来，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各个国家的版图。
1: 对呀，小国家，
0: 咋这么多国家呀？把我能恶心死，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2: 秦扫六国，
0: 哎，
1: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0: 统一了天下之后，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1: 对对对，
0: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让秦始皇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他一翻开，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2: 焚书，
0: 天下的儒生来必见秦始皇。咋这么多人呢？哎嗨，把我能恶心死！埋了埋了，统统给我埋了！
2: 你老这么恶心呀、我劝劝您吧。
0: 怎么了？
2: 秦始皇可能不是密集恐惧症，
0: 那是
2: 可能怀孕了。
0: 什么叫可能？
2: 老这么恶心，像话吗？
0: 他密集恐惧症啊，
1: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0: 到后来啊，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1: 对呀、
0: 为什么？
1: 他地下军队呀，
0: 不对，
1: 在地底下统雄兵百万，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兵马俑，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这是他的阵物。
1: 这怎么能是阵物呢？
0: 都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呐。他是暴君，
1: 是
0: 他弄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500年之后这要复活。
1: 哦，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0: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的不好了。
1: 有什么用呢？
0: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呢。
1: 对对对对，
0: 人鱼油弄的长明灯，
1: 日分为日月，
0: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1: 金碧辉煌。
0: 500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一复活一看，咋这么多兵马俑呢？能把我恶心死！一倒头，他又死了。
2: 又死了。时代在变。

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说点什么呢？啊，子母哏。
1: 哦，一人一句的。
0: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1: 台底不说话，
0: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1: 这倒是，上岁数了。
0: 平哏
1: 怎么样？
0: 什么叫平哏？就是逗哏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
1: 那风险还一样呢。
0: 我不高兴啊。柳活
1: 就是唱啊，
0: 关于唱的节目啊。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1: 是
0: 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结束，后台分钱一样，我不愿意。
1: 要没我们就结束不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0: 说那都没有用。
1: 呦呦呦！
0: 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不说了。
1: 哦，要唱，
0: 也不唱。
1: 那干嘛呀？
0: 给大伙磕个头。
1: 哎呦呦！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您起来起来。
0: 再见。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聊会天也行啊。
0: 什么都没有。
1: 别什么都没有，您生活中的点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0: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1: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0: 我说出来，大伙儿不乐怎么办？
1: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0: 行吧，
1: 对不对？
0: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1: 哎，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让我们听听。
0: 朋友们都知道啊，嗯，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1: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0: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你北京哪儿的？
0: 北京，
1: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北京哪儿？
0: 垂杨柳吗？
1: 三合院垂杨柳。
0: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
1: 啊，对，爱劲松那边吗？不是。
0: 哎，对对，就那
1: 儿。你嚷嚷什么呀？你
0: 就那
1: 儿。哦，垂杨柳哪儿啊？
0: 啊？
1: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0: 幸福三里。
1: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0: 八号楼二单元嘛。
1: 哦，垂杨柳长起来的
0: 啊！我在那上的学。
1: 他在那上的学？
0: 嗯。
1: 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说。
0: 我河南人。
1: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0: 河南人不丢人吗？
1: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0: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1: 哦，
0: 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1: 脑子？
0: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1: 那小孩都爱玩儿。
0: 玩具也少。
1: 嗯。
0: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1: 玩什么呀？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捉迷藏玩过吗？
1: 玩过呀。
0: 玩过。
1: 嗯。
0: 没我玩的好。
1: 哎呦。您玩多好啊。
0: 嘿，我玩多好
1: 啊。
0: 前年
1: 怎么样？
0: 我爸爸才找着我。
1: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怎么叫前年才找着你啊？
0: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得好。
1: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0: 这么说吧，
1: 嗯，
0: 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1: 都不藏到本地
0: 啊？
1: 我可以你。
0: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
2: 来一下。
0: 再来一下。

0: 三十晚上，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1: 没有，
0: 我都干过。
1: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0: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没有。
0: 哎，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1: 什么孩子？没，
0: 也没有，
1: 没有。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你没爸爸。
1: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0: 你没爸爸。
1: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0: 不可能不挨打。
1: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我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0: 就是玩，
1: 叫过分了。
0: 不光是我，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1: 哦，团伙。
0: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个叫三儿。
1: 三儿，
0: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1: 哦，行三。
0: 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1: 外国人，
0: 叫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1: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0: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1: 真行。哦，布莱。
0: 哎，还有我。
1: 哦，你叫什么呀？
0: 我啊，我叫彦祖。
1: 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的？还彦祖？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0: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1: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龙刚。
1: 这什么意思？龙
0: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1: 做梦？
0: 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1: 龙？
0: 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
1: 哦。
0: 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1: 这家乡话。
0: 龙在那上面盘旋。
1: 这是龙吗？这个。
0: 哦。
1: 哎呦呵。
0: 俺不。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0: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了。
1: 哦，假装本地人。
0: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1: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
0: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还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1: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0: 是不是？
1: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
0: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
1: 哎呀呵，跟个英国人似的。
0: 正好我们村啊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1: 哦，坑里有鱼。
0: 对了，
1: 鱼坑
0: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1: 啊。这都不过瘾？
0: 炸鱼。
1: 这怎么炸呀？
0: 嘿
1: 啊，
0: 前段时间
1: 啊，
0: 我大哥结婚的时候
1: 啊，
0: 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1: 论箱偷？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
0: 哎，往兜里装了仨。
1: 我带了三只，
0: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1: 怎么呢？
0: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1: 多新鲜呢！
0: 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1: 对，你二大爷是鱼呀？
0: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1: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
0: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1: 啊？
0: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1: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0: 你激动什么？
1: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0: 我一瞧，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1: 三儿眼神不好。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
1: 哎，
0: 快跑！
1: 哎呦，
0: 那是我二大爷。
1: 好家伙，
0: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1: 嚯，这村也不大呀。
0: 村不大嘛，
1: 就这三家人啊。
0: 那二大爷回到家，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1: 赔礼道歉吧，
0: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1: 哎呦呵，这家的
0: 跟二大爷说：“二哥，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1: 哎呀，
0: 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
0: 哎，谢谢二哥。
1: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0: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
1: 哦，
0: 差点没揍我，
1: 也是面子事儿
0: 啊。那我就回家吧。
1: 走吧。
0: 刚出门
1: 啊，
0: 碰见那俩。
1: 哦，不来三儿。
0: 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 我说不行。
1: 什么笋庄，吓死驴好吃。
0: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

0: 去了。
1: 对，别去了。
0: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1: 这还
0: 回家吧？揣着兜。
1: 别惹事儿。
0: 一摸兜，哎，
1: 啊，
0: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1: 怎么样？
0: 还得去。
1: 管不住自己。嗯。
0: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1: 是。
0: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1: 怎么样？
0: 砰！
1: 怎么样？鱼上来了。
0: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1: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0: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1: 嗨，这老太太你说
0: 找腿、哎、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哎、
1: 是是是是
0: 啊，找腿呢。
1: 哎呀，
0: 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小鱼，嚯，大白鱼，
1: 大白鱼。
0: 三儿要下去捞
1: 啊、
0: 我说三儿快跑，
1: 哎呀，
0: 那是我二大妈。
1: 哎呀，
0: 全村都听见了。
1: 好家伙，
0: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1: 还劝呢？
0: 我父亲也听见了
1: 啊。
0: 二哥
1: 啊，
0: 我嫂子呢？
1: 飘着呢，还问
0: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1: 哎呦，
0: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1: 啊，
0: 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1: 还得找，
0: 赶紧把二大妈
1: 啊
0: 弄上来。
1: 是，
0: 回到屋里。
1: 哎呀，
0: 我也跟着进去了。
1: 你赶回道歉去吧。
0: 进去之前，
1: 嗯，
0: 我一摸兜，
1: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是吧？
0: 我也太缺德了。
1: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0: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
1: 啊
0: 扔了，
1: 撇了，
0: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1: 不，不能干这事儿。
0: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1: 哎呦呵，
0: 我说
1: 自己捆好了。
0: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对。
0: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
1: 嗯，
0: 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
1: 嗯，
0: 这都是小事儿，
1: 小事儿。”
0: 正聊着呢，
1: 啊，
0: 我大哥进来了。
1: 大哥是
0: 二大爷的孩子呀。
1: 哦
0: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1: 哦，偷着二踢脚那家。
0: 对。
1: 哦，
0: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1: 他为还少条腿呢。
0: 看见我在边上
1: 啊，
0: 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1: 打完准没错，
0: 肯定是你、
1: 啊、对，
0: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1: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什么？
0: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哦，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1: 哦，
0: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哎、二大妈说：“对呀、啊，
1: 嚯、
0: 哦，全对呀、
1: 啊。”小推理还有点。
0: 哎呦喂，呦妈，
1: 啊、
0: 嗯，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1: 呦，
0: 我二大妈，哎，
1: 老太太项链没了。
0: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1: 这可不好找了。
0: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1: 这不好找，
0: 咱不要了，
1: 得了，身外之物。
0: 我大哥说：“
1: 嗯，
0: 妈，
1: 怎么着？”
0: 您不了解我，
1: 你要干嘛呀？
0: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1: 捞项链去了
0: 啊！
1: 哎呦呵，
0: 二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1: 对，
0: 我说大妈没事儿、嗯、
1: 啊，
0: 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1: 哎、都没了，
0: 放心吧，
1: 安全了，
0: 没事儿。
1: 砰、嗯！哟，怎么又响了？
0: 我父亲就吓坏了
1: 啊！
0: 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1: 赶快搀。
0: 没有三分钟
1: 啊，
0: 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1: 哦，给人全锅端了。
0: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
1: 啊，
0: 我就飘上来了。”
1: 哎呦，
0: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1: 谁扔的这玩意儿？
0: 就是啊，
1: 嗯、
0: 啊，正说着呢，
1: 嗯，
0: 三儿进来了。
1: 三儿来了，
0: 龙刚，龙刚，龙刚，
1: 怎么的？
0: 咱们炸鱼成功了。
1: 怎么成功了？
0: 你看这条鱼
1: 啊，
0: 还带着项链呢。
1: 去你的！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过去说一个好相声演员必须具备三大条件，
2: 哪三样呢？
1: 叫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
2: 说的真在理，
1: 咱说实在实的啊，这每一个人不一定完全具备这三样，
2: 没有完人的，
1: 哎，没有人无完人嘛，那啥无那啥，这都是老话，对吧？
2: 苗老师，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 啊，对我这个面更广一点，
2: 怎么讲呢？
1: 啥都包括进去了，
2: 那啥无那啥
1: 啊，这个包罗万象，
2: 这人什么学问呢？这是，
1: 哎，你像我，就很多就方面就不全，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我们这是互补，搭档互补。你像啊，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我只具备前两样。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哎，这我们就补齐了。
2: 苗老师，就在您刚才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您最后一项已经不用我了。
1: 我这不是在捧您吗？
2: 具备就捧我这个，这城墙后一张脸，我就剩一张脸了，
1: 就说明您不要，不是说明您这个豁得出去。
2: 哎呦，我还豁得出去！
1: 哎，豁得出去！表演上那么放松，那么自如，
2: 这是应该的呀。
1: 当然，现在很多社会上也在抨击我们相声，
2: 说咱们
1: 说这个相声是三俗：低俗、媚俗和庸俗。说实话，这个话我一点都不赞成。哦，因为据我观察，这个相声目前是穿的最多的一种艺术形式。哎，真的，我这还有大褂呢。
2: 哎，这
1: 我里头还衬衣呢，我这还有这个裤子呢，里头还有打底呢。我这都齐刷刷，
2: 就这个天气你穿打底裤
1: 管得着吗？
2: 哎呦，你这人呢，心思都用到这儿了。
1: 不是就这意思吗？就这意思。说实在的，咱不是抨击人家别的艺术，当然人家别的艺术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啊。说实话，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时候受了很多大环境的影响。
2: 没错，
1: 哎，大环境影响，
2: 社会影响的。
1: 你说歌曲有好的，
2: 当然了，
1: 过去很多老歌，你包括这个《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2: 那可是首老歌了。
1: 哎，这个歌，多好！这个写词的人杨慎，
2: 这是个古人。
1: 哎，杨慎是谁呢？就当年传说他写的《金瓶梅》。
2: 怎么？
1: 不是，我是喜欢这个文学的东西。哎，虽然咱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学历，但是
2: 您学历不低呀。
1: 哎呀，不，
2: 你让烫着了是怎么着了？这是
1: 不高。主要是爱学习。我家里就是放的各种book呀，已经放满了。
2: 苗老师，
1: 现装的book。
2: 苗老师，咱俩商量商量。
1: 咋
2: 了？您能不说英文了吗？
1: 我说英文怎么着了？
2: 我听着别扭。
1: 就是说这么说显得有文化，
2: 就这book就有文化，
1: 显得咱会得多。而且我肚脸里面这个能耐，说实话呀，我平时就是一直按耐着。
2: 按耐着？
1: 都已经有时候都按耐不住了。
2: 怎么的？
1: 我都不敢走路走快了。
2: 你走快点。
1: 哕出来了。
2: 哎呦，你可能是到月份了，我估计。
1: 啊，什么？就看得多呀，看得多，什么书都看，我都看砸了。上到神话小说，哎，您就比如说这个《红楼梦》啦，《三国》《水浒》，我都看着。
2: 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我是倒背如流啊！
2: 好家伙呀，
1: 倒背如流这四本书，
2: 四大名著倒背如流，
1: 你开玩笑呢？
2: 你给我背一个
1: 著名大四，这就是倒背如流啊！四大名著，著名大四，这就我前后都能背。哎，这就是、
2: 就背这四个字儿啊，
1: 那谁倒着背是有病呢？正文，你是从完开始看的，是怎么着？
2: 哎呦，我服了您了，好吗？
1: 不光这些个书，上古的那些个书我也看。
2: 上古的，
1: 过去的什么《洛河神图》
2: 哟，
1: 《先天十八爻》
2: 我
1: 还看这个叫什么？叫《山海经》。
2: 《山海经》您也读过？
1: 我就最爱弄的就是《山海经》。你开玩笑，
2: 您这个
1: 把山海经弄过来呀，哎呀，
2: 行，
1: 填充自己。
2: 哎，我们一般都说读或者阅读或者翻阅，没有人用弄这个词儿的，
1: 这叫通俗风俗和民俗啊。
2: 这是您的三俗。
1: 哎，这咱弄一弄这个书，里面有很多故事，那是脍炙人口啊，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那可能您还能记着一些。
2: 别会了，再会就弄了，知道吗？
1: 我这是会饼来的，是怎么着？
2: 还会脍炙人口，
1: 脍炙人口
2: 啊！
1: 你就比如说诺本书，
2: 诺是诺本书啊，
1: 就是诺个故事，
2: 哪个故事？
1: 我就特别爱看诺个故事
2: 啊，
1: 就看那个哪托闹海，哪托闹海呢？讲的是、这都熟悉啊。
2: 什么故事？
1: 哪托三太子吗？
2: 什么叫哪儿托闹海呀、啊？
1: 这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
2: 哪吒闹海，
1: 那明明是哪里 ，where 就那个哪。
2: 哪吒，
1: 哎，哪吒是个很多人喜欢的这么个人物，
2: 没错。
1: 哎，芭比哪吒嘛，小英雄，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他呢。嗯，有什么歌声里边经常能出现这个人？
2: 歌声，
1: 哪吒闹海的故事都知道啊。嗯，王菲那年春晚不是还唱了？

0: 王菲，
1: 想你是你在脑海，
2: 你看流传至今呢、啊。
0: 哎呀，哎呦，也不知是你太爱哪吒还是怎么的，
2: 怎么
0: 那歌跟哪吒没关系？脑
2: 很有意思啊，各位您琢磨着很有意思。
0: 嗯，
2: 哎，就是哪吒这天太脏了，身上浑身都刺挠，
0: 刺挠
2: 就老没有搓澡啊。
0: 啊，
2: 他家门口刚好就是渤海湾，
0: 啊，就陈塘关外。
2: 我跳下去洗洗澡吧，把肚兜垮吃一脱，扑嚓就跳下去了。
0: 您看他用这象声词，
2: 可能也是太长时间没洗，再加他是神的，呲啦这么一搓呀，
0: 嗯，
2: 那个灰就是一道黑灰就传了出去。
0: 哪吒是洗澡呢，是漏油了，这是，
2: 就还挺脏啊，
0: 一道黑灰、啊。
2: 人家底下也有三太子呀，
0: 啊，底下也有啊，
2: 龙王三太子慧饼，当时啊。烩饼正在
0: 下熬饼，熬饼，
2: 哦、熬一样嘛？不是，
0: 哎呀，不是，这不是个厨子的儿子，知道吗？跟你不一样，
2: 我是厨子的儿子，
0: 对对，跟你不一样。
2: 叫什么来着？
0: 熬饼，
2: 熬饼，
0: 嗯，
2: 熬饼正在那摇呢。
0: 摇什么呢？
2: 摇尾巴吗？龙嘛，没事他就摇尾巴吗？
0: 您见过哪个龙坐那儿摇尾巴的？
2: 这个海里的生活太无聊了吧。
0: 正在饮酒观赏歌舞，
2: 不管是不管干嘛、啊，反正正在那儿坐着呢。你想人家的海那时候干干净净的，忽然一道黑灰，当时好，当时这三太子就急了，
0: 敖丙生气了，
2: 干什么了吧？人家的海是干干净净了，干什么了吧？
0: 就您刚才做这个表情
2: 啊，
0: 这个动作，敖丙刚才不是摇尾巴呢？
2: 那摇什么呢？
0: 调弦子呢？
2: 调什么调？
0: 高三小嘛，这不该十八了吧？这不是，
2: 我这是为了区别人物，你知道吗？
0: 在一个渤海湾
2: 啊，
0: 这龙王三太子是个陕北人，
2: 这就是区别人物，你知道吗？
0: 哦，
2: 哎，我一说这个该十八了吧？你看，就这龙王三太子，
0: 哦、
2: 哎，娘娘风浪太大了，欣慰。
0: 这人怎么又回来了呢？
2: 这一会儿人物还有很多呢。
0: 得，
2: 着什么急呢？
0: 哎，不着急。
2: 该十八了吧？一天这个海水污染的，夜叉，
0: 夜叉，
2: 去，弄死他！
0: 夜叉这倒霉差事，
2: 夜叉一会儿就上来了啊！
0: 哎，
2: 拿着叉子，
0: 六步什么东西？
2: 叉子呀，
0: 那叫叉子，五谷烈焰托天叉，叉子又不是掏粪的，他打个叉子，
2: 就那玩意儿啊！
0: 你这人这
2: 五谷杂粮叉嘛，叫什么来着？
0: 五谷烈焰托天叉，
2: 反正就那个叉子，
0: 嗯，
2: 拿大叉就上来了
0: 啊！
2: 一看，好家伙，哪吒正在那洗得高兴呢，
0: 美。
2: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
0: 好嘛，哪吒是范晓萱他表弟。
2: 好，这夜叉一看，好家伙，人家底下那人都急了，你还在这儿还给我唱呢，
0: 还得意呢，
2: 能啥了吗？
0: 哎呀，
2: 你还洗得怪高兴了呀？
0: 是，袁老师，
2: 底下那都操了，你知道吗？
0: 我没法跟您聊天了。
2: 怎么了？
0: 好家伙，陕北三太子
2: 啊，
0: 带一河南夜叉
2: 啊，
0: 这是个什么工作组合呀？这是个，
2: 你看人物就区分开了吧？
0: 啊，
2: 干什么了？谁？
0: 三太子。
2: 哎，娘娘风浪太大，谁？
0: 炎帝的女儿精卫。
2: 能啥了吧？谁？
0: 夜叉。
2: 你看分多清楚。这就区分人物。
0: 我跟他分这玩意儿干嘛？你说说。
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一句话。
0: 光这名字就值钱了，真难说。
2: 这演员的自我修养啊，
0: 是吗？
2: 你开玩笑、啊？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2: 人家也是三太子呀，
0: 灵珠子转世。
2: 好家伙，往这一站，
0: 嗯，
2: 你说走么呢？
0: 别
2: 说，你说走么呢？
0: 这是个山东，
2: 我在我们家门口洗个澡，怎么着嘞？合理不合理？
0: 合理。
2: 渤海湾的，
0: 合理。
2: 山东半岛，
0: 哎，对。
2: 当时就急了，
0: 嗯，
2: 你这小孩你还横了还，
0: 嗯。
2: 我弄死你行不行？
0: 呀，
2: 你干猴嘛呢？说这个话刚的刺毛了。
0: 哟，
2: 说着就打开了，
0: 就打在一处了。
2: 夜叉拿了个叉子，
0: 哎，
2: 拿大叉子开始投啊，往上投啊。好家伙，这个哪吒也不饶他呀。
0: 嗯、
2: 哪吒拿了个呼啦圈、长手绢，当时就五撒开来，
0: 哎呀，
2: 就打呀。
0: 哪吒是陈塘关艺术体操队的吧？
2: 怎么了？
0: 长手绢呼了圈儿，
2: 那是他的兵刃，
0: 那叫混天绫乾坤圈。长手绢，你说个绸子都对得起我，知道吗？ 长手绢。
2: 我这个研究不是太透彻。啊，叫什么来着？
0: 混天绫。
2: 拿起混天绫，这个胡
0: 乾坤圈，
2: 混天绫乾坤圈就打讲开来。嗯，你说干啥呢？就打呀，打了个天昏地暗。
0: 这要么还是呼了圈，要么哪吒还摊过煎饼，知道没？
2: 反正就打。嗯，打得高高兴兴，他
0: 还高高兴，
2: 他们打高兴，一会儿风浪就起来了，嗯，滔天的巨浪，
0: 海水翻覆，
2: 有个小姑娘正在那划舟呢，忽然浪就起来了，娘娘，风浪太，
0: 这玩意儿能搁一块堆说吗？
2: 这还不算什么啊，这还不算什么，嗯，一会儿遮天蔽日，太阳看不见了，哦，那个夸父啊，嘿嘿，娘娘，太阳跑到哪里去了？就开始到处追呀。就这还不算完，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这个法海正在念经呢，做啥子嘛？老子正在念经，个老子的。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你
5: 今天我们俩，
4: 你脸大，你往后点，哎，你又没开美颜，哎，你得这么拍，来，一二三，哎，茄子。
5: 什么？那茄子？哎，
4: 黄瓜？
5: 什么黄瓜？啊，过来，
4: 叫我啊？
5: 你
4: 来，你等会儿给你签名啊！别着急，你等我一会儿啊！快！啊，你要合照吗？
5: 哎，我要。
4: 你先等会儿排队。
5: 你等会儿，谁跟你合照啊？嗯，说相声。
4: 行，你说吧。哎，就是咱一会儿。
5: 你别跟他聊了，行吗？
4: 等会儿，
5: 咱俩说相声。
4: 谁？
5: 你，
4: 我和你，
5: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4: 你唱歌来了？哎，
5: 我唱什么歌啊？就是你。哎呦！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
4: 我什么身份？我跟你说相声。
5: 哎呀，你什么身份呢？
4: 你打听打听去。啊，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
5: 怎么写的？
4: 《笑傲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冠军卢鑫。
5: 把那眼睛睁开看看。后边还有字儿呢啊！
4: 等，
5: 嗯，等像话吗？嗯，那是我的名字，你得念出来。
4: 哎，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对吧，小杰？哎，因为我们
5: 谁叫小杰呀？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咱不是腕儿，
4: 哎，那是你不是，哎，
5: 我是。哎呀，那我倒得问问了，嗯，你是什么腕儿啊？
4: 我，
5: 你是
4: super 哈哈 star。 哎，
5: 你先等，嗯，你是什么
4: super 哈哈 star？
5: 什么意思？
4: 超级笑星。哎，
5: 出去。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嗯，还超级笑星了。
4: 我跟你讲，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5: 怎么着？
4: 我有江湖地位。
5: 哦，你有什么江湖地位啊？
4: 哎呀，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5: 别比方的，嗯，你比个圆的，
4: 我给你打个比圆吧。哎，
5: 打什么比圆呢？
4: 三角要不要？
5: 要什么三角？
4: 唐三角老师，不是，蔡国庆老师知道吗？
5: 那太熟悉了，
4: 唱歌唱了40多年，
5: 没错，
4: 红透半边天。
5: 当然了，
4: 费玉清老师知道吗？
5: 更熟悉了，
4: 唱歌唱了40多年，
5: 对，
4: 红透那半边天。哎，
5: 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
4: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5: 我。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
4: 你傻呀，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哎，我抹得很平，啊，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
5: 你行了，还一线天的艺术家，你抹得再平，你也是个搞装修的。
4: 你管着，这是我江湖地位。
5: 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
4: 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哎
5: 呀，我倒得听听了。
4: 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
5: 那怎么啊？鹤立鸡群，
4: 你属鹤的。
5: 怎么嘴那么碎呢？
4: 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啊？
5: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创新呢。哎呀，我勇敢呢。
5: 还勇敢？
4: 创新的人都火了。
5: 谁火了？
4: 傅园慧。
5: 那我知道啊，
4: 游泳健将。
5: 当然了，
4: 人家创新火了。
5: 你等会儿，嗯，傅园慧创新什么了？
4: 新的游泳换气法。哎，
5: 换气法。 哎，58.95。哎呀，哎，
6: 你也不怕呛着？嗯，
5: 创新了，火了，
6: 这就叫创新了。
5: 还有那谁，嗯，吴莫愁，
6: 这我也知道，
5: 他跟我很熟，
6: 是吧？
5: 莫愁，莫愁，英文名叫 Don't Worry。
6: 哎，叫 Don't， 因为那是他英文名字吗？
5: 人就创新，
6: 他创新什么了？
5: 新式唱法，呕吐式唱法。哎，呕，
6: 不，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
5: 为了 get money money money， just wanna money money money， I don't wanna make a。
6: 你还吓我一跳呢，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5: 就是创新就能火
6: 啊，创新就能火。
5: Yes it is。哎
6: yes。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哎，那我问问你啊，嗯，就咱相声怎么创新？
5: 怎么创新？
6: 对呀，
5: 你问对人了。哎呀，忘了我是谁了吗？
6: 你是谁呀
5: ？Super 哈哈 star。
6: 行了，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
5: 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用呢？
6: 都有什么？你跟大伙说说。
5: 你都不知道吗？
6: 你说说吧。
5: 除了相声啊，哎哎，还有小品，
6: 有
5: 魔术杂技，噔噔噔噔，评书，
6: 行了行了，
5: 笑话，哎呀，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6: 没电了是吗？嗯，毛病啊！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
5: 都可以呀。
6: 行，我问问你啊，嗯，唱头一个魔术，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5: ？Why not？ 哎 ，Why？ 为什么不能呢？啊，
6: 还能啊！
5: 神奇的魔术响声。
6: 哎，哎，不是，
4: 我来，
6: 什么意思？你叫他干嘛呀？不是，
5: 今天，嗯，我给您说段相声，
6: 说吧，
5: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
6: 什么毛病这？
5: 这副牌
6: 怎么了？
5: 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
6: 哎，谁用到它了？
5: 今天，哎，我们用不到它，哎，
6: 全是废话。
5: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哎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扑克牌。
6: 怎么就独一无二了？
5: 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6: 说。
5: 都知道相声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
6: 老节目了，
5: 里面有108道菜。
6: 没错，
5: 今天这副扑克牌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菜名。
6: 什么？
5: 来，摄像机近一点。哎，
6: 还近点。
5: 蒸羊羔
6: 啊，蒸羊羔，
5: 蒸熊掌，嗯，蒸鹿眼儿，
6: 还蒸鹿眼儿，
5: 专业疏通下水道。
6: 对，
5: 这是广告牌，我们不要它。
6: 废话。
5: 好，那么下面这位先生，请帮我洗下牌好吗？啊，洗得越乱越好。
6: 可以，可以。
5: 刷，哎，他已经洗完了。好，那么下面，当我拨牌的时候，哎，请你随时喊停好吗？啊，
6: 可以，
5: 随时喊停。
6: 行，
5: 喊停。哎，啊，喊停。
6: 哎，停，
5: 是这张吗？哎，是。那好，不要让我看到。给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哎，
6: 行，
5: 给摄像机看一下。哎呦，
6: 哎呀，哈夏，这个看。
5: 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嗯。不需要多，
6: 怎么着？
5: 5秒钟的掌声。
6: 哎呦，要求还挺多啊！
5: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嗯，他应该是蒸羊羔。哎，嗯，不对，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熊掌。
6: 不对，
5: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鹿眼儿。
6: 不对，
5: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蟹、素花、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挂耳鸡、挂耳蒸、卤水饺、卤子鹅、山鸡、土腐、菜面鱼、清蒸哈什么？哎，一定就在这里，你表演成功，掌声！哎呀，
6: 行，走吧，走吧，走，
5: 行，
6: 那行，音乐停吧，
5: 哎，
6: 行，
5: 走吧，
6: 行了，别鼓掌了，就这不行啊，
5: 不行吗？
6: 太乱了，这个。
5: 不行，你着什么急呀？
6: 这不行！
5: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6: 你谁呀
5: ？Super 哈哈 star。哎，
6: 忘不了这个了是吗？
5: 魔术不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噔噔噔噔。
6: 啊，听你这意思，杂技也能说相声？
5: 杂技怎么不行啊？
6: 怎么了？
5: 看过杂技吗？
6: 看过呀。
5: 然后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哎，知道吗？
6: 那是穿的秋裤吗？
5: 就那个利与美。哎，
6: 利与美说相声
5: 怎么不能啊？Why not？
6: 哎 ，Why？ 啊，这不行吗？
5: 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杂技响声。哎，
6: 怎么说？不，你要干什么？你
4: 不，咱不能这样，咱。

0: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四门。
0: 拿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不容易？
0: 因为它讲究很多。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蹦蹦蹦啊，蹦蹦蹦，憋死牛哦，绕口令
1: 都有。
0: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
2: 快下去，
1: 30分钟我扛得住吗？嗯，废话，报菜名说30分钟啊。
0: 说慢一点，大伙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楚我腰折了。不能，这不行啊。
2: 不行不行吧，你着什么急呀？不行，对不对？你磨杂技不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
1: 哎，行了，间奏都往里边搁是吗？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吗？你忘了我是谁了？
1: 你谁呀？
2: 我是 Super 哈哈 Star。 哎，
1: 怎么了这是？你这是想一个主意吧？
2: 你可以想办法吗？
1: 什么办法啊？哼，完了。
2: 哎，变脸。哎，
1: 别胡说、啊、
2: 变脸相声，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不是，你是这样，
1: 不是，这真来不了。变脸绝对
2: 可以。
1: 不是，我跟你讲，仔细说，
2: 真的可以。
1: 他真的不是，
2: 别说。
1: 朋友们，
2: 看过相声吗？看过变脸吗？
0: 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人生的巅峰。谢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一起打下节拍。

说相声还变脸。哟。

0: 看右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1: 说学都上要新鲜。
2: 别连
3: 还来呀、啊、
2: 别连
3: 没有
2: 别连
3: 来不了，不是你
1: 别连别连别连别连别
2: 你不要脸。
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4: 其实
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4: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3: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5: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3: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博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 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麾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麾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6: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3: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7: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3: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8: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3: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9: 泰国南部经镇，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3: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 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10: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3: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11: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3: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12: 我以前都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啊？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啊。
3: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13: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14: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3: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伦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他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度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15: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度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3: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度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7个月， 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16: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3: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17: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3: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

0: 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七成。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2: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3: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4: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说，
5: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 更是对

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2: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3: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锻炼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1: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4: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5: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3: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

0: 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1: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0: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1: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0: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1: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2: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运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1: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2: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

0: 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的，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1: 钱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公关尖兵、管理人才。
0: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啊，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1: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2: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1: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2: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8纵8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3: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也为自己能够成为

0: 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泥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1: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0: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地应用在了我们像铸造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0: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2: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2: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面向十五五，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2: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前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2: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麻风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2: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这。
3: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1: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

0: 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1: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2: 经历了包括两次翻车在内的四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三根肋骨，头上还缝了七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0: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2: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了。
2: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0: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九集，西伊斯的期望和秘密。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2: 就在金珍入学斯坦福大学指日可待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却永远把她留在了祖国。

0: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这场几乎把真谛害死的病是肾炎。在他发病之初，医生就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说他至多还能活半年。在这半年里，死亡确实日夜陪伴着他，眼看着一个奇瘦之人蹭蹭蹭地长成了一个大胖子，然而体重却没有增加，只在减少，是虚胖。肾炎把真谛的身体当作了一块发糕，不停地发酵，不停地膨胀。有一段时间，真谛的身体比棉花还要蓬松软弱，似乎手指头一戳就要破。医生说真谛没死真是个奇迹，但其实跟死过一回没什么两样。将近两年的时间，医院成了他的家，食盐成了他的毒药，死亡成了他的学业，去斯坦福的路资成了他医药费的一部分，而斯坦福的奖学金、文凭、学位、前途早就成了他遥远又遥远的梦。这件由西伊斯努力促成的本来将改变他命运的大好事，现在看来只是西伊斯平静了人们对他的不良猜测。荣先生说，西伊斯的秘密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又肯定地洞察了真谛罕见的数学天分。也许他从真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他爱真谛，就像在爱自己的过去一样的无私，一样的赤诚，一样的认真。
1: 当然，如果说西伊斯对金针确有什么不公的话，那是后来的事了，是关于数学棋的事。这棋后来在欧洲包括美国的数学界影响很大，成了很多数学家风靡的游戏。但棋名已经不叫数学棋，而是以西伊斯的名字命名的，叫西伊斯棋。有人甚至把他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冯·诺依曼创建的博弈论相提并论，认为诺依曼的零和二人博弈理论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发现，西伊斯棋是在军事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两大发现都没有多少实际应用价值，但是理论上的价值是至高的。有人肯定地指出，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菲尔茨奖得主，西伊斯曾经是数学界的骄傲，但是自从到南方大学之后，他对数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贡献了。西伊斯棋是他唯一的建树，也是他后来大半辈子唯一迷人的光彩。然而，西伊斯棋最早叫数学棋，是西伊斯和金针两个人发明的。金针至少有10%的发明权，但是西伊斯通过对他的改名换姓，把金针的这部分权利占为己有了。这可以说是西伊斯对金针的不公，也可以说是西伊斯对金针曾经赤诚相爱而索取的回报。

而今又是飞雪，一声声轻柔静吟，只消失了当年的笛声。通往回忆和梦想的小桥，在一片洁白里中断，却更是妩媚迷人。在感情被折断的地方，回响着思念的足音，悠远而且轻盈。

0: 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从昨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开始倾盆而下，然后就一直下个不停。豆大的雨点儿落在了瓦砾上，发出时而啪啪啪，时而哒哒哒的声响，感觉是屋子在急雨中像条白脚虫一样的在夺命狂奔。声音变化是因为风的原因，风起时就变得啪啪啪的，同时还有窗棂即将散架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小李李一夜都没有合眼，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让他感到了头疼，眼睛也酸涩的发胀。他一边黑暗地听着不休的雨声和风声，一边明白地想着，房子和自己都已经老了。天快亮的时候他睡着了，不过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么吵醒的。老夫人说是汽车的声音。啊，汽车好像在楼下停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又走了，老夫人说。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着的，但是小黎黎还是又躺了一会儿。直到天明的时候才像一个老人一样起了床，摸摸索索的，动作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像一个影子。起床后，小黎黎连卫生间都没有去一下，径直地朝楼下走去。老夫人问她下楼去做什么，她也不知道，只是明明地往下走。到了楼下又莫名地去开门。门有两扇，一扇是往里开的，另一扇是纱门，朝外面开的。但是纱门似乎被门外的什么给挡住了，只能开一个小缝。已经开始入夏了，所以纱门开始启用。所以纱门上就已经挂上了一块布帘子，高度刚好是挡入视线的。老人看不到什么抵挡了门，只好侧起身子从门缝里去看。只见两只大纸箱几乎把门庭给占了，里面的一只抵住了门，外面的一只已经被风雨淋湿了。老人想把外面那只挪个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纹丝儿不动，便又回进屋里找了块油布把它盖好。完了，他才发现里面那只箱子的顶上压着一封信，用平时他们用来顶门的青石条压着的。老人取了信看，结果是西斯留下的。西斯这样写道：
1: 亲爱的校长先生，我走了，不想惊动任何人，流言作别，请谅解。主要是关于金针的有些想法，有点不说不快的，就说了吧。首先是祝愿他早日康复，其次，我希望您能对他的未来做出正确的安排。以金针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是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也许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际而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有人会推着你走，还会给你各种世俗的诱惑和满足。这坏事是，当你大功告成后，你无法以个人的意愿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于世，也可能流祸于世， 是祸是福，你无法寄望，只能冷眼旁观。如果您决定让他在应用科学领域里一试的话，我倒有个课题，就是探寻人脑内部结构的奥秘。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就是人脑的再造，是人脑的一部分，神机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制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会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这代人对战争的印象已经够深的了，不到半个世纪便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我有种预感，已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我们还将再目睹一次。多么不幸啊，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它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鸣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所以我想，如果科学能造出人造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无血肉之人，让他们来替代我们去干那些非人之事，想必人类没有谁会反对的。就是说，这门科学一旦问世，其应用价值将是无限巨大而又深远的。然而现在第一步必须把人脑的奥秘破解了，唯有如此，造人造大脑进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开。我曾决计用我尚有的半辈子来赌一赌破解人脑奥秘科学，殊不知赌局刚摆开就不得不放弃了。我不是由于困难和害怕放弃的，为什么放弃，这是我的秘密。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的犹太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如果您对此有尝试的兴趣，这就是我的目的了。然而我要提醒您，没有金针您成功不了的。我是说，如果金针无法逃脱死于顽症的下场，您也就死了心别去碰它，因为这不是您的年龄碰得了的。而有了金针，也许您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奥秘，人脑的奥秘。相信我，金针着实是人中解此奥秘的最理想人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是上帝约定的。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针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针这么做，那么就把它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也算是我在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

0: 西伊斯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西伊斯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的面前，尤其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到，堆满了他的书案。但是人们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据说这跟西伊斯的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着万贯家产，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的这门阳亲他是一百个不同意的，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位老人有点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家大业大，难免在乡里积下怨愤。加上日伪时期，他还在县政府担任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为此，西伊斯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小黎黎和荣先生，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西伊斯的心。
1: 荣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上忙。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任何人都救不了他。像他这样有名分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西伊斯最后居然通过美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就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当时美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那是太难了。据说美国曾经专门为此事派出外交官来到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事情最后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0: 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西伊斯的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美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当然，老乡绅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西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西伊斯之愿，美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为什么要对西伊斯这么好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世界著名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集，改变个人命运的回信。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的，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迪。

0: 救出老岳父之后，西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美国。西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的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荣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他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作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老了一些，一个呢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就冒昧地问：“
1: 你们谁是病人的母亲呢？”
0: 荣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
2: 是我。”
0: 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病人的病情现在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是要彻底治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1: 病人的家属，这一年的时间里呢，你要把他当虾一样的养，像十月怀胎一样的伺候，否则啊，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啊。
0: 从医生的一项一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夜里要定时唤醒他起来小便，每天要定时定量的给他吃药，包括打针，

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一地记下了，又一遍一遍地看，反复地问清楚。回到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针夜里起来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了之后，金针继续睡她的觉，老夫人呢，则要为她准备一日午餐的第一餐了。虽说烧饭是老夫人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最没有信心的事儿。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饮食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就把她折腾苦了。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老夫人一天五次地带着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的晃眼的盐粒儿当作药片一样，一粒一粒地数着往金针的生命里投放，小心翼翼地投放，像做科学实验一样的投放。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

西夷斯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夏日。在金针像虾一样被精心宠养的日子里，西伊斯曾跟小黎莉联络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美国不久，是一张印制精美的风光明信片，上面只有简单的问候和通信地址。地址留的是家里的，所以也无从知道他在何处就职。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不久之后，是一封他收到小黎莉去后的回信，说他知道金针已在康复中，很高兴什么的。至于小黎莉在信中问起的关于他在何处就职的问题，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在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什么科研机构，他具体在干什么都没有说，好像是不便说似的。第三次是春节前，小黎莉收到一封西伊斯在圣诞夜写出的信，信封上有充满喜气的圣诞树图案。在这封信上，西伊斯向这边提供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信息，说他刚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获悉，普林斯顿大学已组织几名科学家正在研究人脑内部结构，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保罗·萨纽尔森领衔挂帅。他写道，这足以说明该课题的价值和魅力所在，非我西伊斯之空想。据我所知，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问津该课题的一方组织。他希望在金针已经病愈的情况下，尽快把金针送去那里学习。他表示，不管这边搞不搞人脑研究课题，金针都应该。

该出去深造，并劝小黎黎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利益或困难取消金针赴美计划。或许是担心小黎黎因为要搞人脑研究而刻意把金针留在身边，他甚至搬出一句中国俗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来阐明他的想法。西斯在给小黎黎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曾经说过，金针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纽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0: 下雨了，蘑菇撑开彩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美丽的人生。
1: 小黎黎是在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拆阅此信的，在他阅信期间，窗外高音喇叭里正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办公桌上放着他刚刚阅完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横着一条巨幅标题，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一边听着激越的歌声，一边看着粗黑的标题，心里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他不知如何给远方的人回信，似乎还有点害怕，好像有神秘的第三只眼在等着看他的回信似的。这时候，他的身份是南方大学名副其实的校长，还是这个市挂名的副市长。这是人民政府对荣家世代崇尚科学、以知识和财力报国精神的高度赞扬。总的说，荣家第八代传人荣小来，就是小黎黎，现在正在重温他祖上曾经一再领略过的荣耀的岁月。
2: 小黎黎最后没有给西伊斯回信，他把西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奋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西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小黎黎说，谢谢他吧，也告诉他，战争和时事已经封死了你的去路，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的上帝没有站在你一边。后来金珍把写好的信请他过目时，老人似乎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把一大段表达他遗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转换到金珍本人头上，最后又交代说，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这是1951年春节前的事。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南方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捐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荣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1: 荣先生。

0: 声说，
1: 真谛复学前，父亲对他是回元年级还是降一级学的事情跟我商量过。我想虽然都知道真谛成绩很好，但毕竟已经辍学三个学期，加上大病初愈，人还经不起重负，怕一下子回去上大三的课对他有压力，所以我建议还是降一级的好。最后决定不降级，回原班级学，是真谛自己要求的。他说，
2: 我生病是上帝在帮我逃避教科书，担心我变成他们的俘虏，失去了钻研精神，以后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
1: 这话简直有点狂妄。其实以前真谛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父亲的藏书都看完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在看书，一度还有人喊他文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了。但是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就简直没有兴趣，所以经常逃课。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成绩一样的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就达200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的时候，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西斯留下的两箱子书，告诉他说，
3: 这不是教科书，是西斯留下的，以后没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1: 过了一个学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同学们都开始忙着毕业论文的事儿。这时候系里几位教金针专业主课的老师都跟我谈起，说金针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有些问题，希望我出面做做他的工作，让他换个选题，否则他们是无法做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的。我问是什么问题，他们说是政治问题。
3: 原来金针确定的论文选题内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格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基础上的，从选题学术性上讲，可以说是对数学双向理论的模拟证明。而韦纳科当时是科学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据说他门前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随共产主义者不得入内。他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激励美军士兵打过鸭绿江。虽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主义之分，但韦纳科个人强烈的反共色彩给他的学术理论也罩上了一层森严的政治阴影。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理论一般不予承认，不提，提了也只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现在金针想证明他的理论，显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风险。然而小黎黎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是被金针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金针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金针论文的指导老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还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金针确定的选题是常数派之清晰与模糊的界限。论文第一稿出来之后，小黎黎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她完全被金针敏锐漂亮而且符合逻辑的思维给迷住了。论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20000多，几经修改之后，定稿时为10000多字，后来发表在《人民数学杂志》上，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似乎没有人相信这是金针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因为经过几次修改之后，论文的档次再三被拔高，于是就越来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而更像是一篇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论文。
1: 总的来说，金针论文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优点是他从圆周率出发，巧妙地应用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将人造大脑必将面临的困难和结症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述，感觉是有点把看不见的风抓住似的奇妙。缺点是文章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圆周率为一个常数，所有惊人的猜想和求证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难免有空中楼阁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怀疑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么金针的文章可以说一文不值，因为这是他建筑的地基。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圆周率是个常数，那你也许会惊叹他竟在如此蛮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厦，感觉是用铁捏了一朵花似的。金针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脑在数学意义上说是一个圆周率，是一个具有无穷小数的深不见底的数字。在此基础上，他通过韦纳科的数学双向理论较好地阐述了关于研制人造大脑的结症。人的大脑拥有模糊意识，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无法全知，也就是无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现有程式下，人脑难有彻底再造的乐观前程，只能是尽量接近而已。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学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述。
0: 由于小黎黎的关系，许多人对金针的论文是否是他独立完成的持怀疑态度。荣先生说，论文绝对是金针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金针提供过一些建议的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以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金针一个人做的。那段为论文化险为夷的引言是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1: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韦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贻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韦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让一缕思虑，一缕黯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1集，雨中跳舞的瘸子带走荣金针。
2: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这群人，当我走进这群人内心世界以后，我非常感动。这是一群没有世俗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世俗生活，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的一种安慰，事实上都是由他们支撑的。这是一群每天每夜都在为我们和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让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心中。
3: 金针的论文发表后不久，小黎黎上了一趟北京，没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的走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明去干什么，只是到了一个多月后，上头的人带出三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走进了南方大学后，人们回过头来想，才觉得这一定是跟小黎黎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关的。三项决定是：同意小黎黎辞去校长职务，国家将拨专项资金在南方大学数学系设立电子计算机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筹建工作由小黎黎负责。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是最后都没有金针幸运。金针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也是唯一的研究人选。另一个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荣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
1: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的好，尤其是用人，必亲必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荣先生说，我们荣家本是南方大学的开创者，校园里荣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两桌。爷爷老黎黎在世的时候，人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数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父亲当校长这些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的启用过一个荣家的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给划掉了，就像阅卷一样的当错误划掉了。更气人的是，我的哥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的可以进南方大学的，可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市，哪有什么高得过大学的枝啊？结果落脚在一个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我哥哥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我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给拆散的。然而在关于真谛进入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以往的12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给抛到了脑后，根本不顾及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了魔似的。有一天，父亲把西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他对我说，
4: 西伊斯给我留下这么个诱惑，但老实说，
3: 真正开始诱惑我的还是看了金珍的毕业论文之后。以前我总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决定要试一试了。年轻时我一直盼望自己做点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工作，现在开始也许是迟了，但金珍硬是让我鼓起了勇气。唉，西伊斯说得对呀，没有金针，我想都不要去想。他有了金针，谁知道呢？这孩子以前我总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现在我彻底高估他一下吧。
1: 在随后的几年中，小黎黎和金针这一老一少完全沉浸在了课题的研究中，跟外界的联系很少，有的只是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而已。从他们合作撰写的六篇发表在有关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中，人们多少知道他们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国内肯定是走在最前沿的，在国际上似乎也没有落后。有两篇论文在国内发表之后，国外三家相关的刊物都做了隆重的转载。当时美国《时代》杂志首席评论员伍顿·凯斯曾经因此警告美国政府，下一代电子计算机将诞生在一个中国小子手上，金针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体的热潮。不过这也许是危言耸听和媒体的坏习惯而已，因为从那些走红的论文中，人们似乎不难发现，在通往新一代电子计算机的道路上，他们遇到的困惑和困难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搞人造电脑的研究就好比是把天生的傻瓜变成聪明人，这也许是世间最最困难的事情。既然这么困难，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就是难免的。如果因为有困惑或者有挫折而放弃努力，那才叫奇怪。所以后来当小黎黎突然决定让金针随其他人放弃电脑研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小黎黎说，
3: 我们的研究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继续下去得失成败难以把握，我不想让一个有才有识的年轻人跟我一个老头子做赌博性质的努力，断送掉应有的前程，还是让他去干些更切实际的可行的事情吧。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

这是1956年夏天的事。这个夏天，校园里谈论最多的是那个把金针带走的人。人们都说他有点神秘。小莉莉关于为什么放走金针的不令人置信的说法，似乎只是他神秘的一部分。带走金针的这个人姓郑，因为是个瘸子，名字似乎成了他的奢侈品，只有在某些正规场合才登场，平时都是猫在档案袋里闲着的，或者是被郑瘸子替代着的。郑瘸子喊的是响响亮亮的，说明郑瘸子没有把瘸子当回事儿。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就拄着拐杖，暗红暗红的枣木雕花拐杖，给我的感觉更具有一个老者的威严。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了。那个夏天，1956年的夏天，郑瘸子才30几岁，年富力强，秘密的鞋后跟正在发挥着他神奇的也是骗人的力量，把一个瘸子装备的跟正常人相差无几。但是，南方大学的人靠着天佑，几乎一开始就识破了他的秘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郑瘸子来到南方大学的时候，刚好碰到学生们都在礼堂里听志愿军英雄做英雄事迹报告。校园里静静的，天气也很好，没有夏日灼热的阳光，风轻轻地吹着，把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拂得悉悉索索地响，响得校园里显得更安静。他好似被这一切吸引了。临时喊送他来的吉普车停了下来，吩咐司机3天后到学校招待所来接他，然后就下了车，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步起来。15年前，他曾在这里读过3年高中和1年大学。阔别后的重访，他既感到母校的变化，又感到昔日依旧。沉睡的记忆随着漫步从黑暗中走来，像是用脚步走出来的。报告会散场的时候，他刚好行至礼堂前，成群的学生从礼堂里涌了出来，像水一样铺开在路上，一转眼就把他前后左右的包裹淹没。他尽量的放慢脚步，免得人挤他。行至操场上，密集的人流顿时像激流上了滩，散开了。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脖颈里好像被什么啪的敲打了几下，原来是下雨了。

雨急促地向高压水枪喷射出来的，噼里啪啦地往下砸。这时候的他，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跑要露出三个鞋后跟的秘密，不跑又要遭雨淋。他心里可能是想不跑，枪林弹雨都经历过，还怕雨淋吗？不怕的。可是他的脚明显的受了刺激，已经我行我素地跳动起来。这就是他的跑，一对跛足的跑，一跳一跳的，像某只脚底板上扎了一片或几片玻璃渣子。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夺命地跑，没有人注意他。后来，人都跑到了四边的避雨处了，而他似乎才越过操场的中心线。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又想快一点消失在操场上，结果加剧了一跳一跳的跛相，有点英雄，有点滑稽。大家望着他，几乎把他当成雨中的一景儿，有人甚至替他喊起了加油。加油声把所有的目光都吸拢来，齐齐地甩打在他身上。他有种要被千斤目光按倒在地的感觉，于是他索性停了下来，会意地在空中挥了挥手，算是对加油声的一种回音，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起来，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就像是走舞台一样。这时候大家又看他步履正常，好像刚才他跳动真的是在做表演似的。他其实更加透露出了他跛足的秘密，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可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雨十足扮演了一个揭发他跛足秘密的角色，让大家都认识了他，一个瘸子，一个有点好笑又有点洒脱的瘸子。说真的，15年前他在南方大学学习生活了4年，基本上是默默无闻而告终的。但是这天下午，他仅仅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成了校园里无人不晓的人物。几天后，当他把金针神秘带走之后，人们这样说，是那个在雨中跳舞的瘸子把金针带走的。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任的办公室，当时校长就在这里，正跟主任谈事，他进来就声称要找校长。主任问他是什么人，他半开玩笑地说，
1: 我是伯乐，来相马的。
0: 那你应该去学生处，在一楼。
1: 我需要先找一下校长。
0: 为什么呀？
1: 我这里有个东西是要校长看的。
0: 什么东西？给我看看也行。
1: 你是校长吗？只有校长才能看这东西。
0: 这时候主任看了看校长，校长说，
1: 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
0: 在他确认了面前这人就是校长时，便从挎包里拿出了一个文件夹递给了校长，并要求校长亲自过目。
1: 校长接过东西，退开两步，从主任的角度只能看到文书的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帧，似乎就是一般的介绍信函。但是校长的反应区别似乎又相当的大，他注意到了，校长几乎只扫了一眼，也许是只看了盖在右下方的图章，神情就立刻变得肃穆而又慎重起来。哦，您就是郑处长。
0: 对。
1: 哦，失敬失敬。校长热忱地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当着他的面烧掉了那封介绍信。校长问他，你要多少人？
0: 就一个。
1: 想要哪方面的？
0: 这是我个人对要找的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不一定全面，仅供参考，请看吧。
1: 这页纸大小和刚才那页一样，都是16开的，不同的是这页纸上没有图章，字也不是铅印的，而是手写的。校长粗粗地看了一眼，问道，这也是看了要马上烧掉的吗？
0: 啊，不，难道你觉得这也是秘密吗？
1: 我还没看呢，不知道有没有秘密。
0: 不会的，你可以给相关的人看，学生也可以，只要谁觉得自己合适，都可以亲自来找我。我住在贵校招待所的302号房间，随时恭候光临。
1: 当天晚上，南方大学数学系有两名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被校长带到了302房间，然后陆续的有人出现在302房间。到第三天下午，已经有22名学生或被安排或毛遂自荐来到302房间与神秘的瘸子见面，其中还包括系里的7名研究生。数学能力是瘸子选人的第一条件，但是面试的人都说这是在胡扯淡，都说他们进房间后瘸子没理他们，只是傻乎乎地站着或者坐了一会儿，瘸子就挥挥手喊他们走人了。数学系有关老师根据学生的这种反应，跑到招待所当面责问瘸子在搞什么名堂。
0: 瘸子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体育教练靠摸人骨头来选拔运动员，我要的人首先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的人看我不理睬他们，浑身都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惶惶恐恐的，这种心理素质的人我是不要的。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是真是假就只有他自己明白了。第三天下午，瘸子请校长来到招待所，谈了他这次选人的情况，总的感觉不甚理想，但也不是一无所获。他给校长提供了22名面试者中的5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估计他要的人就在这5个人当中。校长看了工作已接近尾声了，又听说他明天就要走了，就留在招待所里陪他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席间，瘸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向校长打问老校长小黎黎的情况，校长如实告知。校长说，如果您要见老校长，我可以通知他来见您。
0: 哦，哪有他来见我的道理，今天晚上我就去拜见他。
1: 当天晚上，瘸子果然去拜见了小黎黎。这样一见，让金针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走上了一条神秘的 不

归之路。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卖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二集，36号信箱神秘的地址和单位。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迪。

0: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那个带走金针的，让金针走上一条秘密不归之路的瘸子，那天到他家里来了。他在楼下给瘸子开了门。荣先生说，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这两天戏里面正在盛传的那个神秘人。父亲起初也不知道，但有人在戏里大肆揽人的这件事，我曾跟他提起过，所以父亲知道他就是那个神秘的人后，就把我喊过去，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我很奇怪，问他要的人是去做什么的，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说是去做很重要的工作的。在这之前，他一定已经跟我父亲谈过这件事，父亲似乎很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人。于是父亲带开玩笑似的对他说，
1: 其实依你刚才说的，有一个人倒是很合适。
0: 谁？瘸子一下子显得很认真。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他以为父亲说的是我，一下子打问起我的情况来，结果父亲指的是墙上镜框里面金针的照片。父亲说，
1: 是他。
0: 他是谁？父亲又指着我姑姑，也就是女黎黎的照片说，
1: 看，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长得很像吗？
0: 瘸子凑近镜框仔细地看了看，说，嗯，像。
1: 那就是荣幼英，荣算盘的后代，他的孙子。
0: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很少这么向人介绍真谛的，这几乎是第一次。也不知为什么他要对这个神秘人这么说。瘸子是南方大学出去的，当然知道我姑姑是谁。听父亲这么一说以后，一下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打问起真谛的情况。父亲也是很有兴致地跟他谈了真谛的很多情况。最后父亲专门提醒他别动真谛的脑筋。他问为什么，父亲说，
1: 啊，因为我的课题组需要他呀。
0: 他笑着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临走都没有说什么，给人感觉他似乎把真谛忘了。第二天早上，真谛回来吃早饭，说昨天晚上很迟了，有个人去找过他。那时课题组办公室的条件还比较好，真谛因为经常晚上熬夜，常常住在办公室，只是回来吃饭。他这么一说，父亲当然知道是谁去找了他，哈哈地笑着说，
1: 哈哈哈，看来他还没有死心呐。
0: 真谛问他是谁。
1: 别理他。
0: 嗯，他好像希望我去他们单位。
1: 那你愿意去吗？
0: 嗯，这要听您的。
1: 听我的？那就别理他。
0: 正这么说着，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就是那个瘸子。父亲见了，先是客气地请他吃早饭，他说已经吃过了，父亲就请他上楼坐。这时父亲走到真谛跟前儿，对他说，
1: 别理他。
0: 真谛走后，我陪父亲上了楼，见他坐在会客厅里在抽烟。父亲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说的话里却藏着不客气。父亲问他是来向他告辞的，还是来要人的。
1: 如果是来要人的，我不接待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和你说过了，别打他的算盘，打了也是白打。
0: 瘸子说，那您就接待我吧，我是来告辞的。父亲于是请他去了书房。我因为上午有课，只跟他寒暄了几句，就去自己的房间准备上课的东西。不一会儿我从书房里出来，本想向他辞个别，却见父亲书房的门很少见地关着，就想算了，就直接走了。等我上完课回来，母亲伤心地跟我说真谛要走了。我问去哪儿，母亲一下子抽泣起来说，就是跟那个人走，你父亲最后还是同意了。

0: 没有人知道瘸子在书房里到底跟小黎黎说了些什么。荣先生说他父亲至死都不准人问这事儿，问了就生气，说有些东西是注定要烂在肚子里的，吐出来是要惹麻烦的。
1: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不容置疑，那就是瘸子正是通过这次秘密的谈话，把不可改变的小黎黎改变得一塌糊涂。据说这次谈话仅仅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而小黎黎出来的时候已经跟老夫人说金针准备走的话了。不用说，通过这件事，瘸子的神秘性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神秘性以后将不断地散发到金针的头上。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

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0: 金针的神秘性，其实在那个下午，就是瘸子和小黎黎在书房密谈后的当天下午，便开始闪闪烁烁地显山露水了。这天下午，他被瘸子用吉普车接走，到晚上才回来，还是小车送回来的。回家之后，他的目光里也藏着秘密，面对家里的几个人殷切询问的目光，他久久没有开枪。可以说，他的行为也露出了秘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跟瘸子走了一趟，跟家里人已经产生了隔膜。过了很久，他在小黎黎的催问下才重重地叹了口气，犹犹豫豫地说：
1: 校长，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
0: 话说得很轻，却掷地有声，把在场的人、小黎黎、老夫人、荣先生都惊异得无言以对。小黎黎问：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我已经宣过誓了。
0: 这时，小黎黎猛然拍了一记巴掌，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时候走？决定了没有？我们好给你准备。
1: 天亮之前，必须走。
0: 这一夜，几个人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忙着给金针准备这个准备那的，直到凌晨四点钟，大东西都准备好了，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捆了两纸箱。再准备就是些日常零零碎碎的东西了。虽然金针和小黎黎都说这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的，无需带的，但是家里的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楼上楼下的跑，挖空心思的想，一会儿是收音机香烟的，一会儿又是茶叶药品的，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了一皮箱。快到凌晨五点的时候，老夫人的情绪不稳定了，很难亲自下厨给金针再做早饭了，只好叫女儿代劳，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这顿饭非同寻常，在老夫人心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四项要求：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面又必须是荞麦面，荞麦面比一般的要柔韧，意思是一个人在外面要能屈能伸，调味必须要加酸醋、辣椒和桃仁，桃仁是苦的，意思是酸甜苦辣味，其中酸苦辣三味都要留在家里，出去就只有甜了，苦尽才能甘来，一帆风顺。这数量上又宁少勿多，因为到时必须金针吃得滴水不剩，以象征圆圆满满。
2: 与其说这是一碗面，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装满了美好祝愿和期待。

而今又是飞雪，一声声轻柔静吟，只消失了当年的笛声。通往回忆和梦想的小桥，在一片洁白里中断，

却更是妩媚迷人。在感情被折断的地方，回响着思念的足音，悠远而且清

0: 玉玉身中的面热腾腾的上了桌，老夫人喊金针快吃，一边从身上摸出了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塞在了金针的手上，要他吃完后系在裤腰带上，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的。就这时，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停车声，不一会儿，瘸子带着司机进来了。 和大家招呼后，吩咐司机装东西上车。金针依然在默默地吃着面，他从开始吃面起就一直默默不语，是那种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的无语。面已经吃得滴水不渗了，但是他还是默默地坐着。
1: 没有起身的意思。瘸子过来了，拍了一下金针的肩膀，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说：“
0: 告个别吧，我在车上等你。”屋里静悄悄的，目光都是静的，收紧的，凝固的。金针手上还捏着那块玉，这会儿正在使劲儿地搓揉着，是屋子里 唯一在动的东西，老夫人说：“系在皮带上吧，会带给你好运的。”金针将玉凑到嘴前亲吻了一下，准备往皮带上系。
1: 这时，小黎黎却把玉从金针手上拿过来，说：“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呢，你是个天才，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 说着，从身上拔下那只已经跟随他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插在了金针的手上，说：“你更需要这个，随时把你的思想记录下来，别让他们跑掉了。你就会不断地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
0: 金针像刚才一样，默默地亲吻了一下钢笔，插在胸前。
1: 这时，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只点了一下，很短促。金针像没听见，一动不动地坐着。小黎黎说：“在催你了，走吧。”
0: 金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1: 记住，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高高兴兴地走吧。
0: 金针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1: 屋里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国，无国乃无家。走吧，别耽搁了。
0: 金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离别的惆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板凳上，动不了似的。外面又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比刚才拖长了声音。
1: 小黎黎看金针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了个眼色。
0: 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针的肩膀上，说：“走吧，走吧，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呢。”金针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了似的，朦朦胧胧地站起身，恍恍惚惚地迈开了步子，往门口走去。 却没有说话，脚步也是轻轻的，像梦游似的，把家里的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就如同梦游似的跟着他走。走到门前，金针猛然地转过身来，通的一声跪倒在地上，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带泪地喊了一声：“
2: 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啊！”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5点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南方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10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荣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那时候起，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她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犹如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消失了。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以后，人们只知道他待在某一个地方，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本市。36号信箱。这个地址听起来仿佛很近，就在身边，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金珍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荣家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写给。刘胡兰的一句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亲笔手迹，印成红色。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是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8、9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主席题词又被换成了流行的歌曲名《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还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寄信地址、没有始发局邮戳的神秘单位——36号信箱，到底关系到什么国家机密呢？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2007年的夏天特别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夏天会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落下这么深的疤。我叫陈卫平，是西安市某公安分局的一名刑警队长。17年过去，那些卷宗已经发黄，但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画面依然清晰的像是昨天。
1: 顶门啊，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早上太忙了。
2: 妈妈，
1: 哎呀，妈妈乖，别哭了。
3: 老板，给我来两个煎饼。
1: 哎，好，马上啊。哎呀，梦梦，你没看妈妈忙着呢吧？妈妈一会儿就给你买着啊。
4: 哎呀，大妹子，你忙着呢，我帮你看孩子吧。
3: 哎，老板，你快点，我着急。
1: 哎，知道了，来了啊。
4: 来，阿姨看你来。
1: 谢谢大姐啊。
4: 谢谢接房的。快去忙吧。
1: 哎，好，
4: 你放心啊，
1: 大哥，
4: 我看着保证一根头发丝都少不了。
1: 谢谢大哥，辣子都放吗？
3: 放。
1: 哎，好。
4: 哎呀，小宝贝，跟阿姨去那边树底下凉快凉快好不好啊？
5: 好。
4: 哎，阿姨会给你买冰激凌吃。光吧，小仙女棒可漂亮了，
5: 小仙女棒亮晶晶的吗？
4: 哎呀，对呀，亮晶晶的。走，阿姨带你去拿啊。
5: 好，
4: 走。
1: 来，大哥，给您的。
3: 哎，好。
1: 梦梦，哎，大姐。大嫂，你看你刚才那个大姐了吗？
6: 没看见呢。
1: 你看见我孩子了吗？妈妈！
6: 你说是冬天冬至下车？
3: 烦死了！
6: 这么大呀！
1: 手机让他怎么死？
7: 小玲，
8: 陈队，
7: 情况怎么样？
8: 是这样。被拐女童的母亲叫李秀云，她说她女儿叫李梦，2岁，被拐时扎两个小辫子，穿红色绣花裙，是被一个看上去30多岁的女人带走的。
7: 30多岁的女人？
8: 嗯。
7: 长什么样？
8: 李秀云说她当时太忙，没看清正脸，只记得那个女人一直在笑，很和气的样子。
7: 马上封锁现场。
8: 嗯。
7: 调取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寻找目击者，快。
9: 是。
10: 鞋修好了，您看看，这根钉得多结实。那，
4: 哎呀，真结实！谢谢于师傅。
10: 别客气。
4: 给您钱。
10: 好，您慢走。
4: 哎呀，于师傅，
10: 哎，
4: 您再歇一会儿吧。这一上午啊，你都没闲着。哎，这天一天比一天凉了，您可得多穿点啊。
10: 谢谢。哎呀，是有点凉了
11: 哈。爸爸。
10: 哎，
11: 我想喝饮料。
10: 哎呦，小天想喝饮料啊。
11: 哎，
10: 那爸爸带你去买。
12: 师傅，帮我修双鞋。
10: 哎，好。哎，您稍等，小天啊，爸爸忙完带你去啊。
11: 好。哎，于师傅。
10: 哎，
11: 你忙着吧，我带小天去好不好？
10: 哎呦，这那多不好意思呀。
11: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街坊邻居的，你就干活啊。小天呐，阿姨带你去好不好啊？
4: 走吧，小天。
11: 嗯，
4: 你想喝什么味儿的呀？
11: 我想喝橘子味儿的。
4: 好，那咱们就买橘子味儿的啊。
11: 好。
3: 小天，大姐，
10: 这是去哪儿了？
3: 小天。小天，
10: 你看见我儿子了吗？啊，穿个蓝褂子，黑裤子。
1: 嗯，没看见。
10: 哦，谢谢。小天，小天。

0: 三个月内，同一片区域，同一种作案手法，三个孩子，李梦、于小天、露露，受害者全是外来摆摊的，起早贪黑，不可能时时刻盯着孩子。作案人就是利用这一点，先初步搭讪拉拢，再利用他们的信任，光天化日拐走孩子，精准、嚣张、残忍。
1: 陈队。 所有目击者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基本一致，女，30多岁，圆脸，看上去挺和善热情，会说本地话，也带一点外地口音。啊，您看，这是她的模拟画像。
0: 立即全程张贴，悬赏寻找目击者。重点排查车站、劳务市场、城乡结合部，特别适合外来务工人员打交道多的中介、保姆。

0: 陈队，这个是目前的资料，悬赏通告发出去3个月了，电话接了几百个，但是有价值的几乎没有。卖菜的说在城东见过，跑车的说在高速口见到过，最后一核实全是模糊印象，就没有一条能锁定踪迹的线索吗？哎，
1: 昨天好不容易接到一条线索，说是在劳务市场看到一个当保姆的。
0: 从外形上看很像，去现场核实之后，又排除了。这个张红梅，就像地缝里的老鼠，利用外来摊贩的信任下手，得手后立即消失。小刘，把画像覆盖到邻省乡镇，重点排查流动婚介，包括各种黑中介。陈队，
1: 这经费……
0: 哎呀，我去向局长打报告，孩子等不起，这个案子不管多难。 都要追查到底。案子发生3年了，我们跑遍了7个省份，查了上百条线索，卷宗翻烂了一本又一本。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是在追凶手，还是在追自己的影子。
2: 马上封锁现场。
3: 是。
0: 每次抵达现场，我都在想。
1: 这次会是终点吗？还是又是一个起点？陈队，看，就是前面那户，姓刘。据村里的老会计回忆说，几年前这户人家确实抱过来一个男孩，大概3-4岁的样子，时间能对得上。最关键的。
0: 是那个孩子昨耳后确实有道不太明显的酒吧，位置、形状和于师傅描述的于小天非常相似。耳后有疤，
1: 对，
0: 年龄也对得上。这个要精准锁定，一旦搞错了，对所有当事人都是一种伤害。尤其是于师傅，现在这么惨，他经不起任何刺激了。
1: 明白，孩子的头发样本，老李连夜开车送省厅刑事技术总队做加急比对了，明天上午能出结果。
0: 3年了，3个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鲁妈死在寻女的途中，李秀云也崩溃了，于师傅自杀未遂，残疾了。可是张红梅却石沉大海。哎，是我们无能啊！
1: 陈队，我们这不还在努力吗？
0: 就是这个张红梅，太狡猾了。盯紧点吧，在孩子身边留个人，确保安全。 结果出来前，绝对不能惊动这家人。
4: 是。
0: 喂，田伯。出来了。好，我马上回去。

0: 陈队，结果出来了。
1: 天波，结果怎么样？
0: 样本与于师傅的 DNA 比对过了啊，没有亲缘关系。
1: 确定不匹配吗？
0: 我们复核了两遍，确认无误。那个耳后的疤痕，只是巧合。啊，
1: 知道了。张红梅，这个名字就像水里的月亮，一碰就碎了。租房记录、邻居描述，所有能查的线索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他到底在哪儿？反侦查能力为什么这么强？难道我们一开始就追错了方向吗？
2: 陈队，
1: 小刘。
2: 排查了所有叫张红梅且年龄相符的本地和流动人口，没有一个对得上。还有车站、码头、劳务市场，我们布控了小半年，也没见画像上的人影。这案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案子不能挂起来，继续查，哪怕大海捞针，把模拟画像发到周边所有省市，重金悬赏。我就不信这么大一个人能凭空消失。
2: 好的。

0: 今天是2024年9月11号，星期三。
1: 预计未来24小时，
2: 陈队，
1: 陕西北部、
2: 今天于师傅又给我发微信
1: 了，问案子有没有进展。
2: 我说我们还在追查犯罪嫌疑人，这么多年。

0: 一直没放弃。
1: 是啊，一晃17年了。案子刚发生那会儿，我才38岁，现在已经55了。
0: 我那时候也才25岁，现在也人到中年了。
1: 哎，我听说省厅最新推出的 AI 人脸增强技术，能不能动用这个，把张红梅挖出来呢？
0: 陈队，这个技术我打听过，代价太大了。
1: 啊？
0: 第一，需要调用省级超算中心资源，光单次费用就抵咱们支队半年办案经费。第二，数据监管严，跨年代人脸重建涉及公民隐私，得政法委、省厅、技侦、网安三方联合审批。
1: 哦。
0: 这第三，万一修复结果被法庭质疑证据合法性，我们还要担责。
1: 哎呀，这么麻烦呢，那就先放一放吧。
2: 陈队长，陈队长，哎呀，我的梦梦，我女儿梦梦啊，昨天晚上。哎，
1: 李大姐，您慢点，快坐下，坐下，坐下。
2: 您坐下，您坐下，
1: 您坐下说。
2: 17年了
1: 啊，是是。您这是又做噩梦了？
2: 哎呀，不是梦，不是梦啊！
1: 啊，
2: 昨天晚上我听见梦梦哭了
1: 啊，
2: 真的，就在我那个姐妹探前，她喊我妈妈，救我！哎呀，太可怜了！
1: 李大姐，我们一直在努力呢。
2: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再找找，再找找吧。
1: 我一直在找呢。
2: 17年了，你说我孩子该上大学了吧？哎，你说他得上多高了？他都变成什么模样了？你看，这小鞋就是我梦梦的小鞋，我天天都抱着他睡觉呢，都17年了，可我天天都给他唱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小仙女吧，亮晶晶。
0: 大姐，您放心，我们一直没放弃，而且这些年技术也在进步。
1: 是啊，
2: 我放弃没放弃，可我的梦梦呢？她在哪儿啊？啊！她不会是死在找我的路上了吧？不会是也像露露妈一样？
1: 啊，不能
2: 死了！
0: 不会的，
2: 梦梦，梦梦，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1: 您别激动啊！
2: 大姐，鞋呢？这，你别动，别踩我妈妈的鞋。啊，乖啊，妈妈乖，妈妈给你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小仙女棒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
1: 17年了，我依然是个队长。领导不止一次地说想要提拔我，但我对他说，我没这个脸。17年的时间带走了多少东西？带走了露露妈的生命，她冻僵在寻你的路上。带走了李秀云的清醒，只剩下那只小鞋和无尽的痛苦。带走了于师傅眼里的光，现在只剩下木然。也带走了我最好的年华，可他带不走这份卷宗，带不走这张模糊的脸。张红梅，你到底藏在哪里？难道真要让这案子跟着我一起埋进土里吗？我不甘心的。

0: 时间有如此久远的情况下，如果不动用 AI 人脸识别技术，这起案子恐怕很难迎来曙光。它早就成了我的心病，我不想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太多的遗憾。从申请完的那一刻起，我就盼望着最后的消息。
1: 陈队，说11点能出结果，现在都12点了。
0: 不急，不急。
2: 陈队，
0: 田波，
2: 陈队，让你久等了。
0: 什么结果？
2: 这次 AI 处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啊，
2: 图像清晰度提升了300%
0: 啊。
2: 你看
0: 啊，
2: 这个关键细节，嫌疑人的右耳垂，在这
0: 儿，
2: 一粒非常微小的黑痣，位置清晰，特征明确。哎
0: 呀，太好了，小刘，
1: 哎。
0: 立刻将这个增强后的特征，尤其是耳垂黑痣，输入全国人脸数据库进行碰撞比对，范围女性，年龄跨度放宽到40到60岁。
1: 是。

0: 陈队，碰撞结果出来了，一个关键信息指向山东菏泽的赵文文，具体说说。好，第一
1: ，AI 将赵文文的近期照片与其幼年生活照和失踪儿童李梦的幼年照进行了骨骼比对，相似度高达98.2%。第二，也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秘密调取了赵文文养父赵海的旧电子设备存档数据，发现了一张拍摄于约17年前分辨率极低的旧照片。这您看，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大约2-3岁的小女孩。
2: 这个女人，这小女孩
1: 结果显示，小女孩的面部特征与李梦失踪时的样貌以及赵文文幼年的生活照高度一致。 抱着孩子的女人面部虽然模糊，但经过 AI 超分重建和特征提取，她的右耳垂上清晰地显示出一颗微小的黑痣，位置、形态与我们刚刚从2007年监控画像中增强提取的张红梅耳垂痣特征吻合度超过 95%。
2: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来源呢？根据赵海的设备记录，照片拍摄日期就在李梦被拐后约一周。
0: 地点信息已经确认，根据赵海的活动轨迹，当时他就在本地。照片的文件名曾为“新女儿和介绍人”，我们推断这极可能是张红梅把李梦交给赵海时拍摄的交接或验货照片。铁证，这就是铁证啊！证据直接指向张红梅和赵海，照片上的赵文文就是李梦，抱着她的女人就是张红梅，这颗痣
1: 就是钉死他的钉子。可问题是，怎么才能找到张红梅呢？啊，这正是我要汇报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将增强后的嫌疑人面部特征输入数据库进行了深度碰撞，除了关联到赵文文的历史照片，还筛选出了几个高度相似的人员信息，其中匹配度最高的是一个名叫张雪梅的女性。
0: 年龄登记为46岁，
1: 职业信息显示为好月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金牌月嫂。
0: 张雪梅，好月源家政，年龄也对得上。
1: 张红梅，张雪梅，名字很像，可能是化名。照片呢？啊，有登记照吗？啊，有，在这儿，这个是她在好月源家政公司员工系统里登记的近照。您看。 这个是 AI
0: 这个是AI进行跨年代模拟和特征比对后确认其面部骨骼结构、五官比例，特别是右耳垂那颗痣的位置和形态，与2007年监控画像以及我们这张交接照里的女人高度一致。虽然发型胖瘦有变化，但核心特征吻合度特别高。
2: 错不了，就是她。张红梅化名张雪梅，藏在西安当起了金牌月嫂。好一个改头换面呢！现在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核实张雪梅的身份，
0: 是
2: 查她的户籍抵档、历史轨迹、社会关系，特别是和原籍和西安市还有山东菏泽赵海的关联。
0: 好。
2: 第二，部署警力，24小时监控好月源家政公司出入口。第三，调查核实这个张雪梅的现住址。注意。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行动务必要隐蔽。
1: 是，啊，陈队，那赵海那边呢？
0: 立即赶赴山东，找到赵海，配合调查。
1: 明白。

0: 赵海，案情重大，希望你能配合调查。
1: 哎，
0: 你说的那个红姐真名叫什么？是哪里人？怎么联系？她在西安有没有落脚点或者联系人？
1: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她全名啊，就知道叫红姐，口音像是陕西那边的。联系方式啊，当年好像给了个电话号码，但我从来没打过，就存了个张姨。
0: 号码呢？
1: 记不清了，存在旧手机里。
0: 旧手机呢？
1: 早就换了。
0: 你把旧手机给我。
1: 不能开机了。
0: 不能开机。那你也借我用一下。
1: 好，我找找。
0: 陈队，赵海后来把旧手机找到了，确实不能开机了。我已经把他送到田波那里，看看能不能恢复一下数据。
2: 西安这边也有进展，说叫张雪梅的这个人户籍异常。
0: 嗯，我已经确认过了，他登记的户籍信息是10年前补办的，原始材料模糊，疑点很多。和原籍公安部门联系核实后，这个张雪梅与张红梅老家信息高度重合，我认为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2: 嗯，其他社会关系呢？
0: 哦，他还有一个亲妹妹在西安，叫张红霞。无固定职业，有赌博史，二人近期有多次通话和见面记录，而且好月圆公司刚刚反馈，张雪梅今早进入公司，目前仍在岗。
2: 现在来看，就差这个旧手机的电话号码了。
0: 是的，就等着田波的数据恢复了，结果现在应该出来了。
2: 好，17年了，我们等得太久了。喂，田波，你好。
3: 陈队，赵海提供的手机数据顺利恢复，那个叫张姨的机主登记的信息是张红梅，居住地址与张雪梅家政公司登记的住址信息一致。
2: 太好了，证据链闭环，张雪梅就是张红梅，立刻行动，目标西安好月圆家政公司，对张雪梅实施抓捕，同步抓捕她的妹妹张红霞。

0: 二位好，听前台说你们想咨询金牌月嫂，你们可找对人了。我在这一行啊干了快20年了，经验丰富，带过的宝宝啊个个健康聪明。对月嫂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张老师是吧，我们是慕名前来，专程来找您的。哎
0: 呀，您太客气了。您的亲属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1: 预产期还有3个月。
0: 啊啊，
1: 要求嘛，首先就是人可靠，有耐心，对孩子真心好。
0: 哎呀，这你放心吧。
1: 哎呀，说起来我们家老一辈特别信面相。那您看啊，就像这张老照片里的人。
0: 你是什么人呢？这照片哪儿来的？
1: 张红梅，17年了，西安市3个被拐的孩子，于小天、露露、李梦，你还记得吗？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0: 你，
1: 带走。
2: 老实点，别动，老实点。
1: 姓名？
3: 张雪梅。
1: 张雪梅，户籍显示是补办的，说说你的原名吧。
3: 警察同志，我就叫张雪梅，从小就叫这个。补办是因为老家发大水，老户口本淹了，材料不全，这很正常吧？那谁还没一个天灾人祸的时候？
1: 那你认识这张照片上的人吗？
3: 不认识。
1: 耳朵上这颗痣跟你右耳垂上这颗痣位置、大小、形状一模一样， AI 比对吻合度超过95%，你怎么解释？
3: 警察同志，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天底下那耳垂长痣的人多了去了，就凭一颗痣，还有张不知哪儿来的老照片，你就说是我？我在家政干了这么多年了，那口碑可是呱呱叫的，公司客户那都能给我作证。我是真心喜欢孩子，那怎么可能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啊？你们这样冤枉好人，我以后在这行这怎么干呢？
1: 喜欢孩子，照顾孩子，那这张照片里的孩子你照顾到哪儿去了？他叫李梦，2007年在西安市被人拐走的时候才2岁，他的生母李秀云因为你疯了17年。
3: 我不知道什么李梦，更不认识他妈。你们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照片里这人也不是我。
1: 你拐骗孩子用的是什么？糖果、玩具，还是冰淇淋，或者小仙女棒？
3: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什么冰淇淋、仙女棒的？我不知道。
1: 张雪梅，或者说张红梅，你以为改了名字、换了身份，藏在家政公司里就能把过去抹得一干二净？你以为矢口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3: 我说了，我没犯罪，你们没有证据就冤枉好人，我要告你们！
1: 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了。休息一下，小刘。
4: 哎，
1: 我们出去。
4: 好。这个张红梅太顽固了。
1: 看来真得动用你准备的杀手锏了。
4: 不到万不得已，我本来不想用的。
1: 我也不忍心再看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张红梅认罪。
5: 陈队，张红梅的妹妹张红霞抓到了。
1: 拿到证据了吗？
5: 张红霞当时正在麻将馆赌钱，被我们当场控制，这是她的手机。田伯紧急破解了密码，在他微信群里发现了一个加密群，名字叫新货预定。
1: 新货预定，
5: 您看
1: 啊，
5: 最新一条就是昨天 你听，
6: 王姐，下月你那个男宝确定健康吧？哎，老规矩啊，定金80000，提货当天付清，还有医院和医生那边打点费另算，包你满意。哎，记住啊，嘴巴给我严实点。
7: 群里还有大量交易信息，涉及多个时间段、不同地点。这是一个组织严密、正在活跃运作的贩婴团伙，张红霞在里面负责联络和接单，显然是核心成员之一。张红梅绝对脱不了干系，她很可能就是幕后主使。
1: 新货预定，提货付款，丧心病狂！小刘，
7: 哎，
1: 把东西都准备好，再次提审张红梅。
7: 是。
1: 张红梅，这是你妹妹的手机，里面这些新货预定、提货、定金80000是什么？张红梅，你以为断了和赵海的联系，用假身份藏起来，再用你妹妹当白手套继续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买卖，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0: 我没有妹妹，你说的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
1: 张红梅，你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看看听听你这17年来造的孽。
0: 哎，转圈圈，哎，转圈圈，乖乖乖。

0: 鞋呢？啊，妈妈的鞋，我的鞋！你们别踩，别踩我的鞋！这是我孩子的鞋，我孩子的鞋。啊，乖，梦梦乖，梦梦乖。
1: 李梦的妈妈李秀云，在你拐走她女儿的煎饼摊前，经常是这种疯癫的状态。17年，她怀里一直抱着这只鞋。
2: 这是要跳楼啊！
3: 林师傅，别冲动，想想小天，他肯定还活着。下来，
2: 别
3: 有话咱们好好说啊！
2: 小天，你在哪儿啊？爸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死去的妈妈。
1: 于小天的爸爸在你拐走孩子1年后跳楼了，没死成，瘫了，但是魂儿早没了。
4: 昨夜本市遭遇强降温，最低气温-18°。今天凌晨，环卫工人发现寻找丢失女儿露露17年的王女士，蜷缩在贴满寻人启事的电线杆旁，身体已经冻僵，手中紧握着女儿的照片。警方初步排除他杀。
1: 露露的妈妈找女儿找了17年。最后冻死在街头，手里攥着的还是露露2岁时的照片。张红梅，这都是你干的吧？3个幸福的家庭因为你家破人亡，你还睡得着觉吗？就凭你还配说喜欢孩子？于小天、李梦、露露他们在哪儿？说出来，给那些被你毁掉的家庭留最后一点念想，也是给你自己留最后一丝人性。
0: 别说了，我都交代，孩子都是我拐走的，我不是人。
1: 赵文文，啊，或者说李梦，这些就是真相。你的生母李秀云，她现在情况很不好，就在市精神卫生中心，她很需要你。
5: 所以我向李梦，那个疯了的女人才是我的亲妈妈。我今天刚刚拿到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她算什么？我过去17年的人生又算什么？一场骗局。
1: 孩子，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是真的，通知书还有你的努力和优秀也是真的，只是你的过往被强行改变了。你的亲生母亲李秀云，她所有的痛苦都源于失去你，她唯一记得的就是你的小名梦啊，还有你丢的那天她手里那只小虎头鞋。
5: 17年，我喊别人爸妈，过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而我的亲妈因为我被拐走疯了。
1: 李梦，你别这样，
5: 你别这么冲动，
1: 别这样，
5: 大学还向上呢。
1: 对呀、啊，
5: 大学，我现在还怎么去？他因为我变成了那样，我还能安心的去上学吗？
1: 我理解你。
5: 是啊。

0: 警察叔叔，带我去见他。
1: 他很难接受事实，但是他又是一个好孩子，他怀着痛苦而挣扎的心情，同意接受他的生命。随后，我们又日夜兼程，来到于小天家里，他的养父母给他取名赵家宝。警察同志，领导，求求你们行行好。 放过家宝，也放过我吧！我都70岁了，黄土都埋到脖子的人了。我家老婆子前几年刚刚死了，家宝就是我们老赵家唯一的根呐，唯一的指望。我给你们跪下！
2: 老人家，
3: 大叔，
2: 使不得手的，快起来，
3: 快起来！
1: 警察同志。 当年我也是鬼迷心窍，太想要个儿子穿个香火。家宝，你们说的小天，他是无辜的，我们把他当眼珠子一样疼啊，供他吃穿，供他读书，现在眼看着就要考研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这些。 谁要毁了他呀！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等他考完了行不行？就几天，考完了，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大叔，
2: 您别这么激动，这些可以商量的，您先起来，您起来。
4: 别激动，别激动，爸，你起来，地上凉。
2: 夏宝，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屋去看书去，快去！警察叔叔，我都听到了。小天，或者你希望我们怎么称呼你？
5: 叫我小天吧。赵家宝是爸妈给我起的名字，是他们17年来。
2: 对我的爱和期望。你们说，跳楼的于师傅是我的生父。是的，
5: 他叫于国栋，他一直在找你。
6: 那次跳楼，命保住了，现在高位截瘫，精神也垮了。那我的生母呢？他。
4: 他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这也是你父亲于师傅特别自责的原因。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为了找我跳楼致残的亲生父亲。是的，孩子，事实很残酷，可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一是要确认你的身份和安全，二是你的生父于师傅还是想让你回去，他不能没有你。当然了，这完全尊重你的意愿。另外，关于张红梅的案子，你可能需要提供一些证据，这对摧毁整个犯罪网络很重要。
5: 回到生父身边，让我想想，案子的事，我会配合。 好，我们会给你时间的。谢谢。陈队，啊，露露那边，她养父母态度比较坚决，希望暂时不要打扰到孩子。但是露露生父高建军虽然痛苦，也表示理解，愿意等。就是。 露露本人抗拒情绪非常强烈，完全不接受事实。
4: 这种创伤不是靠血缘和法律就能立刻弥合的。
5: 是啊，
4: 给他时间吧。
0: 也许很长。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真相不再缺席，把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
5: 嗯，啊，对了，陈队，经查，张红梅原名叫张小梅，1973年生于陕西榆林，4岁的时候随父母赶集时丢失，父母寻找未果，后来注销户籍。
0: 张小梅，
5: 嗯，
0: 4岁时走失。小刘，
5: 哎，
0: 查1977年前后榆林地区所有上报的失踪儿童记录，特别是4岁左右女童，名字叫张小梅或者特征符合的，一定要快。
5: 是。陈队，榆林那边传真过来了。1977年5月，榆林当地公安局上报的失踪儿童记录。报案人张大山、王桂芬，失踪人张小梅，女，4岁，失踪时间1977年5月12日，失踪时衣着红色碎花上衣、蓝色布裤，体貌特征右耳垂有一粒微小黑痣。
0: 张小梅，张红梅，原来如此。老话讲，天道轮回，报应不爽。老话又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刘，
5: 哎，
0: 结案吧。
5: 嗯。

妈，今天太阳真好，暖洋洋的。你看，树叶都绿得发亮了。我小时候，就是后来我住的地方，院子里也有一棵大树。夏天的时候，我养母总爱在树荫下给我讲故事，唱歌谣，哄我睡觉。

0: 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1: 小宝贝儿，阿姨带你去买冰激凌，阿姨给你买会发光的小仙女棒。
0: 妈，就是这句话，卷宗里陈叔叔给我看的，当年那个拐走我的人贩子，他就是这样骗我的。妈，你还记得？你竟然，你知道记得？
1: 阿姨给你买冰淇淋。
0: 妈，妈。

李秀云用整整17年的疯癫，死死记住了女儿被夺走的那一秒，那句甜蜜的毒药。17年，长夜破晓，恶魔伏法，张红梅和她妹妹

张红霞的泛婴网络被彻底捣毁，十几个孩子有了回家的希望。李梦申请休学一年，陪在她妈妈身边。医生说，李秀云的意识在慢慢的恢复，虽然过程会很漫长，但有了女儿的陪伴，奇迹也许会发生。于小天最终还是决定完成考研，他说，那是养父母一生的期盼，也是他对抗命运的方式。他说，考完试就去找于师傅，给他希望，陪伴他度过余生。只是露露还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恶魔落网了，可是三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再也回不来了。等了17年，案子破了，正义来了，可是我们却又丢掉了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夜难明》，编剧、导演柴万金，制作刘雪峰，演播武术、翟新月、李春波、钟阳、百合、王宇、张启明、苏有强、于冠南、王兴斌等，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作出品。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失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0: 钢琴，
1: 参加合唱团，玩摄影，做视频，
2: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0: 年龄不是借口，
1: 老有所乐，
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3: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让我们一块儿去探访小明一家。
5: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班给我，坐坐坐坐坐，
6: 谢谢谢谢。
5: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是什么都没准备。您
6: 来的比较突然。哎，
5: 喝水不喝？
6: 啊，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5: 哎哎哎，
6: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5: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6: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5: 这么严重啊？
6: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5: 是啊，
6: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5: 怎么着？
6: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您知道这情况吗？
5: 我呀，没听说过。
6: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5: 您接着说。
6: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5: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6: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5: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6: 下雨天也反馈。
5: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6: 小明爸爸，哎，
5: 南天门的神仙，
6: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5: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6: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5: 不像话。
6: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5: 家长在呢。
6: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5: 那您接着说。
6: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5: 初二了，
6: 是啊，
5: 课上吃，
6: 可不，
5: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6: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5: 那重点是，
6: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

0: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锅，您想吃可以吃，
1: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
0: 您接着吃，啊，不是，您接着说。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了，反反复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2: 我那个没吃早点，我垫吧一口，
0: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2: 谢谢您，哎呦，我这，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嗯，
0: 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嗯。 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哦，
2: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0: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2: 王超，
0: 嗯，就是我们校长。
3: 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4: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哎，
3: 哥们儿，妈呢？
4: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这屋里聊啊？
3: 哟，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4: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3: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4: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3: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4: 这位是您街坊？
3: 我父亲。
4: 嚯！
3: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4: 我钓鱼去了，我。
3: 哎呦，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啊，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尖儿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老师好，
4: 您好，
3: 怎么来的呀？
4: 我开车来的。
3: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4: 92的呀。
3: 92号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4: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呀？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八针嘛。
3: 八针好啊，八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儿虾仁海参丁儿切吧切吧，剁吧剁吧。
4: 怎么又坐上菜了？
3: 你说的扎猛子呀？
4: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师热呀？
3: 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4: 姓刘。
3: 刘老师，
4: 哎，
3: 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4: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3: 找什么同学呀？
4: 小爱同学。
3: 我在，
4: 你退下。那找那王超啊！
3: 哎，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不像话。哎，麻辣味儿的，
4: 麻辣味儿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儿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3: 我至于吗？我，
4: 我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儿的。
3: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4: 正合适，老师。
3: 哎，都是现成的，
4: 这不是重点，
3: 特别
4: 是重点，我们。
3: 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4: 不用了，不用了。
3: 哟，
4: 咱坐着聊吧。
3: 哎哎哎，
4: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3: 老师，您说，我们记。
4: 好，
3: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4: 您别接话了，
3: 哎。
4: 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3: 醍醐怎么写？”
4: 拼音代替。
3: 哎，
4: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3: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的？
4: 我还
3: 社会和国家。
4: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社会和国家，
3: 您坐姿，
4: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3: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
4: 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3: 还有作业呢？
4: 拿出来一起看看。
3: 我没带，
4: 就是没写。
3: 您听我们解释，
4: 解释就是掩饰。
3: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4: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3: 老师，我在这儿呢。
4: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话什么呢？
3: 干脆面。
4: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拿。
3: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
4: 老师，您把包给我吧。
3: 您把，
4: 这您拿着。
3: 拿着什么呀？
4: 一点意思。
3: 意思什么呀？二位，
4: 我这次来。
0: 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这谁写的？这王超。小明得哥们，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
1: 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啊，我就先走了。哎哎，刘老师，我送您啊，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2: 慢走，慢走。
1: 二位，再见。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3: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1: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5: 哎呀，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 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6: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哎，
5: 帮忙！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没事，我换个裤子了。啊，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那你保鲜它，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这
6: 么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5: 我贴的还少吗？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
6: 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你是不是喜欢他呀？没有。
5: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6: 好评吧？
5: 好评。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6: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向我解释的跟别人跑了。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5: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6: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
5: 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6: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5: 姐夫，你都担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6: 那我是在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5: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他，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
7: 一定要在他面前装得很儒雅，能行吗？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谁呀？是我，小马。完了，来了来了！哎呀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
8: 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5: 是。
8: 大哥，
0: 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1: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2: 蓝牙已连接。
0: 大哥爱好看书哈。
1: 大哥爱好儒雅。
0: 打扰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0: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
1: 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0: 呀，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1: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0: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3: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0: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1: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0: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1: 那不行，地凉。
0: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1: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哇，
0: 哎呦，啊，大哥呀，家里边装地冷了。
3: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0: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1: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0: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1: 暖和点了。
0: 暖和了。
3: 妙哉妙，在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1: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3: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0: 大哥真好学哈！
1: 是，
0: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3: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0: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3: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
0: 这多舒服呀！不堵。
1: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0: 谢谢。
1: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3: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1: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0: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1: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0: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3: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1: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3: 你也跟着受罪了。
1: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0: 他脚怎么了？
3: 是啊，我脚怎么了？
1: 严重的内八字。
0: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3: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0: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3: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0: 那上班咋办呢？
3: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 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0: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0: 那是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开饭！
2: 来来来，
0: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坐。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呀呀，
1: 圈都小了，哎呀呀。
0: 哎呀，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
1: 哎呀，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来吧，冻块冻块。哎呀，
0: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
0: 试试这个吧，哎，
1: 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了。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3: 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0: 没事，
3: 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
0: 那你坐啊！哎，
4: 二哥，你忙你的。
3: 哎，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4: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0: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姐夫。
4: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
0: 啊，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Riff。哎呀，Riff。
5: 不行，我这个舌头啊，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儿。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0: 这不纯缘分吗？
4: 可不是吗？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
0: 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4: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Jeff。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Michael。不好意思啊，
0: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
4: 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哈、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李逵，
4: 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0: 是的，老同学。
4: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黢黑黢黑的呀。
0: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笑>
4: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0: 我怕你尴尬嘛。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边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4: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0: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笑>
4: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啊，
0: 还在呢，钢笔啊？
4: 可不是嘛，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笑>
0: 明天送来也行。
4: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0: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4: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做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4: 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3: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4: 行，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我先回去了。好，明天电影院见。
3: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大舅哥，大舅哥啊，哎呦我天，可走了这人呢、啊、哎，自从我大舅哥来这小区当物业管家，我是一天都没消停过。反诈宣传我陪他贴海报，消防演习我陪他跑龙套，管道堵塞我协助他疏通下水道，是社区做年画没找着大胖小子，让我抱着锦鲤拍了张照。可今天又来找我呀，可算把他给熬走了。我得赶紧出门，不然呢一会儿这人还得回来。
2: 唉，我就没走。哎呦，飞呀，你就再帮哥一次呗。
1: 大舅哥，你说你都磨叽我一上午了，我就不明白哪有这物业上门管业主要投诉的呀。
2: 哥要的不是投诉，是处理完投诉的好评。哥这一年啊就接到俩投诉，一个好评一个差评，但好评率不达标啊。
1: 那谁让你有差评了？
2: 别提了，有个老头叫投诉，说他车丢了。我到现场一看，这哪是车丢了，马呀炮啊所有棋子都

0: 丢了。
1: 啊、哦，下象棋呢？
0: 啊，说我没帮上忙，给个差评。
1: 那你确实挺冤。我明白了，所以呀，你就是找我要一个假投诉，我呢再给你个真好评，这样你好评率就上来了。
0: 对喽，哥就能评选优秀员工了。哥都给你想好了，咱把这个呀放楼道，
1: 哎，
0: 就说楼道有杂物，然后你录个小视频。哎，上传物业小程序。
1: 别哥，杂物你别拿这个呀，这是咱全家福。
0: 这是我家全家福和你。你是自己披上去的。
1: 不是，那我这不还没办婚礼呢吗？
0: 哦，还知道啊，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1: 哎，咋没边界感呢？我感觉我一直在边界上啊。
0: 别废话，今天你不投诉我，我就去我妹那儿投诉你。
1: 投诉我，今天我狠狠投诉你。
0: 开始。
1: 你好，我是2号楼2020的业主啊，我要投诉201，他把杂物丢到楼道了啊！你们物业赶快来处理啊！这回行了吧，大舅哥？
0: 有了，
1: 拿走了啊！
0: 飞啊，
1: 哎，
0: 一会儿有个电话回访，你就说解决了，给哥哥好评啊！
1: 好嘞，
2: 老商，
0: 经理，
2: 哎
0: 哎，你咋来了？
2: 我来回访，
0: 不是电话回访吗？这咋亲自来了？
2: 总部要求的，
0: 你看，
2: 说现在啊有个别小区存在假投诉的行为，让咱们改成当面回访。202业主呢？
0: 生气了，那得劝劝呢。
2: 业主，业主，
0: 经理啊，你回去吧，回去吧，这把门都锁了，要开早开了。
3: 指纹已解锁。
2: 业主，
0: 哎，
2: 业主，
0: 哎，不是，老师，老商。
2: 你这指纹怎么能打开他家锁呢？
0: 啊，他总出差，我有的时候过来给他喂猫。
2: 哦，
0: 业主啊，
1: 哎，
0: 我们经理来了。
1: 啊，你好。
2: 哎，业主您好。
1: 你好，
2: 我们物业回访，简单问您几个问题。
1: 啊，问我吗？我也不会撒谎啊，喂。
0: 这不用你撒谎，那问你问题，你撒啥谎啊？杂物不都给你处理了吗？
1: 啊，
0: 还给你带了点饺子，煮的时候注意点火候啊，别漏了。
1: 哎呀，
0: 经理你问吧。
1: 哎，
2: 业主啊，
1: 啊，
2: 我们是12点接到的您的投诉，老沙是几点到这儿的？
1: 11:20。
2: 11:20
0: 啊，8点我都来了，我不得巡楼吗？
2: 哦，啊，那杂物给您处理了吗？
1: 啊，这个处理了，这处理的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哎，
2: 东西现在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呢。
2: 在你家？
1: 啊。
2: 哎。那201的东西怎么能在他家呢？
0: 啊，对呀，那东西怎么能在你家呢？
1: 是啊，201的东西在我家，那就是我拿了201的东西。
2: 哎呀，业主啊，你这再生气，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啊！
1: 哎，
0: 都是2楼的，放一会儿呗。
2: 说啥呢？那能放他家吗？那不成拿别人家东西了吗？
1: 啥呀，经理？不，那是我自己家东西。这样，你要不信啊，咱把它开开，看看是谁的。来，
2: 哎呀，别别，老沙，你就让他开，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来，开开就知道了，开开就知道了，看看。
0: 开开开，你开啥开呀？打开对你有啥好处？你得牵连多少人？万一你有个对象，对象有哥哥，你把大舅哥牵连进去了，那结婚的时候娘家人都来不及，你这婚咋结？啊，
2: 老沙呀，那牵扯不到那么多人呢。你再一个，这东西不是201的吗？给人还回去就完了。
0: 哎，经理，高大爷不在家，
4: 小沙，哎呀，张经理也在呢。你们这是干啥呢？
2: 大爷，我们专门为这东西来的。这是您的东西吧？
4: 这东西，啊，是我的。
1: 这是你的？
4: 是我的。
0: 是你的？
4: 是我。你们听不明白话呀？是我的。这不过年了吗？我买了一幅8仙过海的年画，这挂家里头多喜庆啊！我以为给我放楼下驿站了，没想到拿上来了。
1: 哎，好，这回可热闹了，你看。
2: 行了。这下问题就清楚了。
0: 哎呀，清楚了，经理，你回去吧，我给大爷搬家去。
4: 哎呀，不用搬，小沙，正好你们都在，帮我录个那开箱视频，做个见证。万一这8仙给我少画一仙，我好找他去。
1: 少不了，这一家子都整整齐齐的。
2: 来，大爷，我帮您打开。
0: 经理，你别开，
4: 那你帮我开，
0: 我也不能开，
4: 那我自己开，
0: 你也不许开。
4: 小沙，我是没交物业费吗？怎么还给大爷琴拿住了？
0: 不，老沙，你干啥呀？为啥不让大爷打开？
2: 大爷，
0: 不是我不让你开，
4: 那是吕洞宾不让我开呀。
0: 对，啊，不是，大爷， 你这画啊，它娇气，哎，一旦打开呀、啊，它就氧化了，里头颜色就变了。
1: 不光颜色呀，那面相呢，可能都得变。
4: 不是，那我也得打开呀，我不能连着箱子一块挂墙上啊。
0: 也不是不行，
4: 爹，你可行了吧？大爷花240买的这年画，我还怕它氧化了，我就在这儿开。
0: 爷大爷，不开不开。
1: 大爷，你开你就让他看看，
4: 开开
1: 开，开开就知道了。
0: 你别吵吵了。哎，一幅画，你真是。
4: 真是。
0: 大爷，您看一眼。这画对不？这数对不？是八个不？
4: 倒是八个
0: 啊。那行了，数对我就给您送家去了。
4: 这八仙里边怎么还有你俩呢？
0: 老沙，你这怎么回事？
3: 经理，我说实话吧。大爷买错了。
1: 哎呀，你快得了吧，都这时候你赶紧跟经理直说了吧。
0: 别说了，我早就分析出来了。老沙，你是不是弄了个假投诉？
3: 是。
0: 你带着你妹夫和隔壁高大爷，你们三个怎么能干这事儿？
3: 对不起，
4: 我跟我有啥关系？我纯邻居。
3: 经理，是我的错，我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我一看好评率不达标才出此下策的。
0: 你为了好评率，你也不能弄虚作假呀。哎，
4: 要我说呀，人小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人家干得够好的了。
0: 也是，这样啊，大爷，回去啊，我就跟总部建议，把优秀员工的这个评选呀，改成业主投票。哎，
1: 这个好，我投大舅哥一票，
4: 我也投小沙一票。
3: 谢谢大爷，以后我们用真诚做标准，用服务换满意。
4: 好，
3: 大爷，您那个快递不还在驿站呢吗？我去给您拿去。哎，
4: 我正好录个开箱视频，
3: 走。哎
0: 呀，业主啊，哎，您这幅八仙过海，我就给您送家去吧。
1: 那就谢谢经理了啊。哎，
0: 不过业主啊，您这幅画吧 ，P 的实在是太难看了，下回 P 好点。哎
1: 呀，不用 P 了，下回啊，我们一块照。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哎呦
7: 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怎？
6: 哎，二姐，过年好吧？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哎，
7: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6: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7: 离得远就得喊呐。
6: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7: 你二姨在云南，
6: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扯不扯？我还盯岔劈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你猜。
8: 啊，走了啊。哎哎哎
6: 哎哎，先不说了啊。
8: 咋了这是？
6: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8: 去龙龙家过年。
6: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8: 那都结婚三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6: 那你在这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8: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6: 那能一样吗？三年了，他妈都习惯了。
8: 妈，哎呀，
6: 好宝，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过得可快了。
8: 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哎，
6: 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妈呀，干什么？
7: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6: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7: 你不说的吗？每天八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6: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八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7: 看啥书啊？
6: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7: 我的生活指男的干啥呀，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9: 指我。

0: 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1: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0: 优雅呀，
1: 你看，那你刚刚，
0: 哎我天哪，
1: 也不优雅呀。
0: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那样的时候也优雅。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
2: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1: 干啥呀？
2: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1: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2: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1: 说的就是我妈呀。
2: 啥意思啊？
1: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2: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啥问题啊？
1: 她双标。
2: 啥是双标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2: 就是浪费粮食。
1: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他就不让，他去广场
2: 连跳带唱。
1: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他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2: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2: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1: 想不想改变？
2: 怎么改变？
1: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2: 还得根治。
1: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2: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0: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2: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0: 咋了，奶奶？
1: 咱家有人得病了。
2: 干啥呢？
0: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2: 不是我，
0: 我就说让你穿秋裤，穿秋裤的，哪儿冻坏了？
1: 也不是我，
0: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的，胖就胖，健康就得呗。汪汪啊，
2: 也不是汪汪，
0: 那还都谁？
2: 你
0: 谁？
1: 你
0: 我得病了。严重吗？
2: 非常严重。
0: 我的个天，老天呀、啊、
2: 干啥呀这是啊？
0: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1: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0: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2: 你双标。
0: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1: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0: 还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1: 好妈，那我问你啊，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0: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11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1: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0: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2: 好啊，我问你啊，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0: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2: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0: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1: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0: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1: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0: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
1: 哎呀，
2: 来来来，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哎
0: 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2: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2: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0: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我是你什么人呢？
2: 妈，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0: 你到底想说啥？
1: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2: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0: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2: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0: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2: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0: 你爱吃的那三鲜。
2: 打扰一下，从擀皮和馅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0: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2: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0: 我咋那样呢？
2: 以后能改了不？
1: 能。那我能走了不？
0: 走吧，
2: 走吧。
0: 一会儿我也走了。
2: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0: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楠楠妹子，以后你们还是父女，咱们就单论吧。
2: 不是干啥呀？
3: 哎，来了。哎，
0: 我先去开个门。
2: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0: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2: 开。哎，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0: 谁？
4: 志萌没事吧？啊，坐这儿。
0: 怎么的了？
4: 快过来，我看看。
1: 咋了这是？啊？
2: 干啥呀？
4: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1: 没吵架呀？
5: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0: 妈呀，听见啥了？
4: 花泽伞、西书包、三鲜馅、治三高。
5: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啊，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吗？还得是趴门口听。
2: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5: 那不冒昧吗？那不。哎呀，嫂子啊，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0: 还不好事儿？
5: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哎呀，
2: 我天！啊，我什么问题啊？
5: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2: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5: 嫂子啊，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啊，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这坐四个点儿了。啊，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这是。
2: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5: 又来。
0: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5: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5: 那他呢？
0: 爱护动物。
5: 嫂子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0: 咋的？
5: 你是狂标。
2: 就狂，咋的了？
5: 这叭叭记谁说话？
4: 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2: 不咋的。
4: 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0: 对，楠楠，
4: 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0: 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4: 冒昧了？
0: 冒犯了。
4: 那我换个问题。
0: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我们孩子整冒汗了。
4: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咋了？哎，
0: 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5: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4: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5: 走，
4: 这俩
5: 造个大西瓜。哎
2: 哎，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5: 往楼上去吧。
4: 这俩人，
3: 妈，你真棒。
2: 媳妇儿，你真厉害。
0: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呢。
2: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扒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0: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的天！哎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2: 干嘛呀？
0: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2: 太好了，我再给我亲戚带两瓶酒。
0: 好，
2: 太好了。
0: 人多热闹，穿衣服。
2: 开门，赶紧。
0: 咱们有。哎呦
2: 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0: 又偷听？
4: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0: 咋了？
5: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4: 过年好。
6: 请零九号顾客到六号储水窗口办理，请08号顾客到3号储水窗口办理。 您好，欢迎来到储水银行。现在预存一吨能享受双倍利息，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7: 存一吨水。
6: 已为您存入一吨，账户当前余额为32吨，可用至年底。
8: 水是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请节约每一滴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相声演员苗阜，和我隔壁的老王啊，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
4: 什么称呼？
3: 我记着你姓王吧？
4: 姓王，没有那零碎儿啊。
3: 对，姓王，王生王老师，
4: 不敢当。
3: 说真格的，王生老师
4: 啊，
3: 吃了吗？
4: 怎么上来问这么一句呢？
3: 这不是老话吗？
4: 演节目之前不吃东西。
3: 哎呦，这个春节呀，是咱们传统节日。
4: 是。
3: 一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咱这个老传统来了。
4: 什么传统？
3: 哎，老年间听这个老人家一说话，里边的一问的话，都是吃的东西，
4: 跟吃有关。
3: 一见面
4: 啊，
3: 嘿，吃了吗？哦，没吃呢，没吃，回家吃去吧。
4: 哎，
3: 你说这话可吃亏，我吃一天长一痣。嘿，您不是竹子，您是真笋。句句离不开这吃的。
4: 不，这俩人见面是怎么有仇是怎么着？
3: 不是有仇啊，
4: 吃了枪药出的门。
3: 就是说这话里头
4: 啊，
3: 带这吃的东西多，
4: 老带着吃。
3: 甭说别的了
4: 啊，
3: 就拿今天咱们这个四省春节联欢晚饭来说吧。
4: 哎呦，晚会
3: 啊，晚会来说吧
4: 啊，
3: 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吃的来形容它，
4: 能联系上吗？
3: 整台晚会
4: 叫
3: 视听盛宴。
4: 哦，盛宴
3: 节目脍炙人口，女演员秀色可餐。
4: 您听，
3: 你
4: 我
3: 油腻大叔，我奶茶珍珠，这咱都有馅儿，知道吗？
4: 您还奶茶珍珠？
3: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一看就是珍珠，
4: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3: 吃的。
4: 哦，这都跟吃能连接上。
3: 您看，我们走遍了这个大江南北
4: 啊，
3: 五湖四海。
4: 哎，
3: 您有印象吧？
4: 什么印象？
3: 不管走到哪儿，
4: 嗯，
3: 一下飞机，一下火车
4: 啊，
3: 第一件事打听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4: 哦，问问人家这个饮食。
3: 哎，都得问，不像你一下飞机，你们这儿有洗浴吗？
4: 哎，
3: 不是，有曲艺吗？
4: 你可咬准了音啊！
3: 有曲艺吗？喜欢艺术，
4: 找同行。
3: 哎，哪儿有什么好吃的吗？
4: 您老问这吃的。
3: 来到四川，
4: 嗯，
3: 川菜，
4: 哦，吃川菜，
3: 巴适。
4: 哎呀呀呀呀！
3: 到河南，
4: 河南，
3: 哎呀，油馍头，
4: 嗯，
3: 烙面条，
4: 嗯嗯，
3: 带劲，
4: 好吃。
3: 哎，一到这个湖北，
4: 湖北
3: 热干面。
4: 哦，光吃热干面。
3: 哎，到黑龙江，
4: 黑龙江怎么样？
3: 黑龙江好了
4: 啊！
3: 黑龙江啊，黑龙江，尤其这个时候。
4: 冬天，嗯，
3: 不管刮多的风
4: 啊，
3: 下多的雨，
4: 哦，
3: 哪怕-80度，
4: 这么冷，
3: 你不得来点
4: 什么
3: 马迭尔冰棍？
4: 哎，-80度
3: 啊，
4: 马迭尔冰棍
3: 啊，
4: 那不凉得慌吗？
3: 冬天吃冰棍儿，别有一番小风味儿。这

0: 这都老话说的，
1: 蛮有辙你。
0: 哎呦，老话说的，
1: 嗯，
0: 我可以说呀、啊，这么多年吃遍了中国，
1: 是吗？
0: 吃遍了天下，
1: 哦，
0: 他们给我有一个赞美之情啊。
1: 怎么说？
0: 吃货，天天说你吃货，
1: 这是夸你呢，
0: 这不是吗？
1: 这句话不大好听吧？
0: 主要说我懂得多，
1: 是吗？
0: 哎，
1: 嗯，
0: 您这么说吧，
1: 嗯，
0: 现在啊，
1: 现在
0: 面前摆了这么一桌饭。
1: 哦，有那么一桌宴席，
0: 端上了一条鱼。
1: 嗯，
0: 我闭着眼睛一看
1: 啊，
0: 我就当时就
1: 知道。你闭着眼睛一看，
0: 嗯，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闭着眼睛一闻
1: 啊、哦，用鼻子，
0: 我就知道是鳜鱼还是草鱼。哎，
1: 什么鱼？
0: 鳜鱼嘛，
1: 鳜
0: 就那字儿写着，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突厥的鳜，鳜鱼。哎，
1: 这不叫鳜鱼吗？
0: 啊什么？
1: 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
0: 我说的是鳜鱼，湖北人讲话鳜鱼，甲鱼，王八，
1: 说王八你看我干嘛呀？
0: 这不是你提出来的问题吗？
1: 不是您啊、说的是方言，
0: 哎，
1: 甲鱼
0: 还是草鱼？喝一口茶，
1: 哦、喝一口
0: 就能尝出来了。
1: 嗯，
0: 雨前还是明前？
1: 哟，
0: 黄酒，
1: 嗯，
0: 一尝
1: 怎么？
0: 花雕女儿红尝出来了。
1: 哇，
0: 肉往嘴里一放，
1: 啊，
0: 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猪臀尖？
1: 嗯，
0: 弄出来了，
1: 就能品尝出来。
0: 哎，就咱品尝出来
1: 的。您这不是舌头啊，
0: 我这是
1: 探测器。
0: 我拿什么？
1: 您是不是过去给皇上试过毒？过去太监老从事这个工作，我天。
0: 什么？
1: 还臀尖五花肉都能尝出来？
0: 我还给皇上尝过毒。我告诉你，小生子，
1: 哎，不跟你开这玩笑啊！
0: 都什么年代了，
1: 像话吗？您说的悬了点儿。
0: 我是研究吃的，
1: 是吗？
0: 研究吃的
1: 啊、
0: 嗯，这个吃这东西啊，
1: 嗯，
0: 我发现了，
1: 怎么？
0: 不光是品它的美味，
1: 还
0: 主要是品它中间的内涵。
1: 哦，饮食还有内涵。
0: 通过这个吃啊，
1: 嗯，
0: 您能看出这个历史。
1: 哦，
0: 能看出勇气
1: 哟，
0: 能看出哲理，还能看出文化。
1: 行，还过了过了，
0: 怎么过了？
1: 可以了，不要再讲下去了。
0: 什么意思？
1: 听着就有点过分了。
0: 哪里过分了？
1: 这吃还能听出什么文化，还勇气，什么哲理、
0: 历史，这都能听出来。
1: 哪儿来的呢？这都是。
0: 首先说历史吧。
1: 嗯，
0: 老话说得好，
1: 哪句？
0: 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当年
1: 怎么绕进去的？你这是？
0: 什么绕进去？
1: 没有这么说的，这是孔夫子的话
0: 啊。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0: 文化是融会贯通的
1: 啊。
0: 咱们《论语》揉到这个吃的当中，你说那不就是 no is no no no is no no is no 也吗？这都能穿起来讲。
1: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这？
0: 我说的是外文。
1: 哦，法国话，
0: 德语。
1: 哎没听
0: 法国话，
1: 这是
0: 老话还说了，
1: 嗯，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哦，那么个时务啊！
0: 哎，
1: 哦、
0: 老话还说了，
1: 还说
0: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挽救的。
1: 哎呀，您堪称是最雷用啊！
0: 这是
1: 胡批，
0: 还胡批
1: 啊！没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0: 咱研究的，
1: 还研究，
0: 通过吃还能看出勇气。
1: 吃还有什么勇气？
0: 真正的美食家，
1: 嗯。
0: 可以直面自己粗壮的大腿和硕大的面庞。
1: 嚯，好，好
0: 冰冻三尺，
1: 嗯，
0: 非一日之寒。
1: 老话，
0: 小腹三层，
1: 嗯，
0: 非一日之馋。
1: 哎，
0: 你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和美食在一起。勇气，这都是我们的大勇气。
1: 您不就是不怕胖吗？不就是
0: 不怕也吃不胖，反正多气人，
1: 啊、
0: 多气人！你这一吃就胖，我就干吃不胖。
1: 不，后头还有什么？这吃上还有哲理，
0: 有哲理
1: 啊！
0: 啊，不管是吃的，
1: 啊、
0: 还跟吃的沾边的东西，一看就能说出道理来。
1: 不管是吃的还是跟吃沾边的东西
0: 啊，
1: 就都有哲理。
0: 中国人的智慧呀、啊，
1: 是这么说，
0: 可了不得啦！
1: 我问您几个，
0: 你问吧。
1: 比如说，我来到厨房了，
0: 你来到厨房啊，
1: 我看见这锅了。有什么哲理？
0: 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来的沸腾的人生？
1: 大了，
0: 哎，
1: 我又看见这碗了。
0: 不先充实自己，怎样营养别人？
1: 嗯，我拿起这双筷子了，
0: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你尝尽酸甜苦辣。
1: 不是。各位还鼓掌，这得两
0: 个都有文化，这
1: 两根筷子是顶梁柱。
0: 你别看他瘦啊，
1: 那我看见这擀面杖了，
0: 虽然一窍不通，但也有一技之长。
2: 罢了，
0: 哎，
1: 我吃点东西怎么样？
0: 你吃吧，
1: 我吃点挂面。
0: 做人要正直，
1: 不，这挂面就正直啊？
0: 正直啊。
1: 那我要吃拉面呢？
0: 想成功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1: 我不吃拉面了。
0: 你吃？
1: 我吃包子。
0: 肚子里边得有货。
1: 哦，得包进去。
0: 哎，
1: 我改吃窝头了。
0: 做人呐，还是留个心眼儿好啊。
1: 这心眼儿就留这儿了。
0: 您看咱这研究多深刻。
1: 哎呀，还真是。
0: 这大学教授都讲不出来这个。
1: 一样有一个道理。
0: 都有，这是哲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文化。
1: 吃还有文化。
0: 哎，自古更今呐。
1: 啊。
0: 哎，这个文化太深刻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文化和这个中国这个吃啊，
1: 嗯，
0: 是息息相关。
1: 嗯。
0: 脱都脱不开来。
1: 怎么叫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来。
0: 哎呀，我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
1: 啊，
0: 咱们活做一把。
1: 咱们怎么活做？什么叫
0: 好活
1: 做呀？不是，您说正
0: 活面活惯了。
1: 嗯、哎，
0: 咱们好好活做一把，
1: 合作一回。
0: 此好比说吧。
1: 啊，
0: 你现在给我说一个古诗词，我直接给你对一个美食。
1: 您这话听着不像是有文化人说的。你给我说一个古诗词，这什么话呀？这都是。
0: 说我这有辙呀，古诗词。我给你对一个美食，你看，都有辙，
1: 就为找辙。
0: 哎，
1: 就我说一句古诗词，
0: 哎，
1: 您能对上一个美食，
0: 哎，对了，
1: 相应都有吗？
0: 哎，相应都有。
1: 我想一个啊，
0: 哎，
1: 比如说，春眠不觉晓，
0: 老抽蘸虾饺，
1: 真能对上啊？
0: 哎，你开玩笑，你来吧，继续吧，
1: 听我这个，床前明月光，
0: 想喝疙瘩汤。
1: 折找的不错，来长点的。
0: 哎，
1: 说一树梨花压海棠，
0: 尖椒干扁溜肥肠。
1: 天若有情天亦老，
0: 人间正道吃烧烤。这就好这个。
1: 别美别美了，
0: 有什么事不是吃烧烤可以解决的？
1: 烧烤都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这文化跟烧烤，他
0: 当然这是玩笑
1: 啊！
0: 我给你提几位大大有名的这个文人吧，
1: 跟吃有关系吗？
0: 历史上的文人啊，这些文人都是解放前的，
1: 解放前那就是民国时期的，
0: 都是解放前的，你一听就知道了。
1: 哦，
0: 李白，
1: 这是解放前的，
0: 不是吗？
1: 也是，是那会儿还没解放呢。
0: 李白，
1: 唐朝的诗人。
0: 白居易，
1: 这也是唐朝的诗人。
0: 范仲淹，
1: 宋朝的文人。
0: 郑板桥，
1: 扬州八怪。
0: 歪飞
1: 谁？
0: 歪飞吗？陆游。不懂诙谐汉幽默，
1: 你可逗死我了。歪飞还调制解调器呢，还
0: 太老了，你说的都、哎、就这些个人。
1: 陆游，
0: 哎，自豪比啊，
1: 他们几位，
0: 就这老几位。
1: 嗯，
0: 有一天闲的没事儿，在一块儿坐一坐、啊嗯、
1: 坐不了坐不了，差着辈儿呢、嗯、
0: 就自豪比在梦里坐一块儿去了。
1: 哎呦，好家伙，
0: 咱幻想吧，幻想、
1: 啊、他们几个
0: 反正已经拉平了，都是解放前的。
1: 哎嗨，
0: 他们几个敢坐在一块儿，
1: 嗯，
0: 一人贡献出一道菜
1: 啊，
0: 那是饕餮盛宴。
1: 这几位一人能拿出一道菜来吗？
0: 在一块开大 party， 一人拿一道菜。
1: 大 party 还进大抽屉呢，还进大 party，
0: 大 party
1: 什么词儿？这都是
0: 大 party。
1: 都有什么菜？
0: 比如李白吧，
1: 李白是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1: 这是什么菜呢？
0: 牛羊肉配着美酒，哗哗的喝呀。
1: 哦，李白爱饮酒。
0: 哎，
1: 是是是。
0: 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1: 这个
0: 上了火锅了。
1: 哦，白居易吃火锅，
0: 上了火锅了，
1: 这不错，这不错。
0: 范仲淹，
1: 他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1: 甭问，这是吃鱼。
0: 哎，您看人家不吃红肉，吃白肉，
1: 哎，
0: 注意养生。
1: 还真有的说。
0: 哎，还有这陆游，
1: 陆游，
0: 哎，陆游比较生活质量比较高啊，
1: 生活质量高。
0: 菜把青青煎药苗，
1: 嗯，
0: 豉香盐白自烹调。
1: 这吃的是什么呀？
0: 素菜养生。
1: 哦，来素菜了，
0: 哎，养生了。
1: 这不怎么。
0: 郑板桥
1: 怎么样？
0: 郑板桥白菜青盐糙米饭，还有这瓦壶添水菊花茶。
1: 别说，你是那白真素是吧？
0: 我什么白真？谁
1: 不是？
0: 谁白真？
1: 刚才又药苗，这会儿又糙米饭，还有菊花。
0: 你不来点主食吗？
1: 不是，听着不香啊，这东西。
0: 有香的，
1: 香的
0: 苏东坡。
1: 东坡肉。
0: 不，
1: 东坡鱼。
0: 来，
1: 东坡肘子。
0: 太腻了，你是不是饿了？
2: 是吗？
0: 都不是这些个。
1: 不是，苏东坡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0: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这什么呀？
0: 饭都吃完了，不上个果盘啊？
2: 果盘啊？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邻居们好，我在这个小区啊有五套房，有没有想租我房子的？这么多呀，那我还得挑挑呢。哟，白哲姐姐，您听我的，您来一套。
2: 啊，考虑考虑，
1: 考虑考虑。我房源很紧张的，天冷了就别在洞里修仙了，您去我那儿修。我这儿保打一个服务态度好啊，我这个人呢，他们
3: 老缺德了。
1: 来，
3: 邻居们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1: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3: 我跟你们说，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1: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3: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1: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3: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1: 你喝了？
3: 嗯，
1: 这是泡脚包。
3: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1: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3: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1: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3: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4: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1: 大姐，
4: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1: 哎，大姐，给你淋点啤酒。
4: 哎呀，这，
1: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
4: 啊，
1: 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4: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1: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4: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1: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4: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1: 行。哎呀妈呀，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哎呦我天哪！
4: 小沈呐、
1: 啊，
4: 你真28呀？
1: 啊？
4: 那眼角这褶子，
1: 我这叫自来旧
4: 啊！
1: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4: 妈呀，眼霜啥牌子啊？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1: 折耳根。
4: 哎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1: 处了。
4: 啥阶段了？
1: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4: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1: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4: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1: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4: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1: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4: 小沈呐、啊，
1: 哎，
4: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的。你看人家武松，喝完 还能打虎呢。
1: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4: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1: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4: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嗯，
1: 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啊，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4: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0: 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1: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
0: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1: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0: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1: 哎呀，白瞎了。
0: 咋了？
1: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0: 啥意思啊？
1: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0: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1: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0: 我正在看。
1: 都不行。
0: 都不错。
1: 都不错，挑一个吧。
0: 还有没
1: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0: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1: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1: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0: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1: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0: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1: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0: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1: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0: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1: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1: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0: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1: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0: 250、啊、号角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 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1: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0: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1: 30？跟 KTV 一个价啊？
0: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1: 你都服务啥了？哎妈呀，
0: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0: 床单180。
1: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0: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1: 你划了啥呢？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时候就黑的。
0: 来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全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折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1: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对，下去下去下去，
0: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是吧？
0: 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0: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0: 干啥？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哎，我先躺下的。
2: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0: 倩倩，
2: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0: 倩倩，她是您妈。
2: 你难不难受啊？
0: 难受。 我太难受了。
2: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

0: 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啊！啊，
1: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
0: 啊，你干啥去呀、啊？啊，你快起来吧！
1: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2: 哎，伯母啊！
1: 哎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
2: 喝口水。
1: 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0: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1: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2: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啊，
0: 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1: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0: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1: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0: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2: 没有啊，我没有。
0: 喝点酒你就再得意是不是？
2: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0: 我妈疯了。
1: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2: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0: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呢，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2: 芊芊呢，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你妈也在里面呢。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着？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了？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的。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啊！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这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啊？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着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哎，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了。

0: 头条啊。
1: 你
0: 啊，
1: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0: 啊。
1: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0: 啊，
1: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
0: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0: 谁呀？
1: 对，就我。
0: 这不巧了吗？
1: 没有。
0: 我
1: 也去转，找那边坐去转，干你主持去转。多缺德的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
0: 啊，
1: 哎，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挺火的，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0: 没有。
1: 哎，
0: 买不起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
0: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

0: 这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看我的人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找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对。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九十九，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没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心。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啊，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汤黄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行，来
1: 这。这菜单你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啊。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
1: 各位炒一本。哎呦，什么叫炒一本？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0: 这会不会说话？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5: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4: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5: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6: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7: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6: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4: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秦朝帝王史话第六讲，这个吕不韦为这个秦公子一人在秦国办完了事情，回到赵国，他在等待时间，他知道这秦公子一人呢，出头之日是近在咫尺，这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将来这个一人公子一旦当上国王，那自己的荣华富贵就会全来了。不过这吕不韦又突发奇想了一个办法，一个更大的阴谋在他心中形成了，他要实施了。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搬出一人公子的住宅。他跟这一人公子说呀，我呀得搬出去住，您贵为公子啊，我虽说现在是你老师，但有一点，咱们俩在一起住也不方便啊。我呢找这么一个地方，每天咱们还能见面，您看怎么样？一人公子还有点舍不得，不过人家吕不韦执意要去住去，自己也不好阻拦，谁都有隐私啊。就这么的，吕不韦就离这公子不远处买了一片大宅子，就另立了炉灶。随后他就跟这手下人打听，你们赵国哪个女的长得最美最漂亮？这下人们就巴嗒巴嗒嘴，您要说漂亮的女子啊，赵国有的是，不过出类拔萃的在我们邯郸有一位老赵家，有钱有势啊，是一大富豪。这个老赵头有个女儿叫赵姬，年方18岁，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呢，那简直漂亮的了不得。哦，好，这吕不韦啊就派人送去帖子，要拜见这赵老汉。可人家不见，不知什么原因，一连投了3次拜帖，也没见着赵老汉，也没见着老赵家人。哎呀，吕不韦正为这事犯愁呢，这一天突然这把门的跑进来了，跟这吕不韦说赵老汉求见。哦，快请快请。这就把这赵老汉请进来了。阔，这家伙富态，穿的绫罗绸缎，厅堂进屋了。哎呀，这个实在对不起，最近家中和国事繁忙，您投了3次这

0: 帖子，我都没有时间，今日特意回拜。哦，赶紧坐吧。这就坐下了，摆上酒，这个赵老汉就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了。干什么来了呢？借钱来了。最近呢，这老赵家做了一笔生意，赔的这个惨呢，最后把箱底都拿出来了，又赔了，最后借钱做生意又赔了，现在是债主的寻门呢，要账的追上门来了。那么今天呢，我舔个大脸来是想跟吕先生借俩钱儿。哈哈哈哈，吕不韦一乐，这算得了什么？来啊，要多少？有的是钱。您看500斤怎么样？那500斤那可是个大数目了。吕不韦一乐，500斤能够吗？给你拿1000斤。啊，开口就是1000斤。这就把钱借给赵老汉。第二天吕不韦就到了赵老汉的家中，那就是坐上客。赵老汉热情款待，而且吕不韦当场宣布，我这钱我不要了，我给您了。啊，真的？你看那还能假话吗？我吕不韦是什么人呢？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我就是想交朋友，咱们出帖子成为哥们儿，这就行了。把个赵老汉感动的都不知道怎么好，抓着挠腮的。最后吕先生啊，我有一小女赵姬，年方18岁，她的舞蹈跳得特别好，为了答谢您，我把我的女儿请出来给您跳舞。不大一会儿，这个赵姬出来了，吕不韦拿眼睛一看，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那简直把他哎呀好几声，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把吕不韦眼睛看直了。赵姬来到吕不韦切近，偷眼细看。前文书我就交代过，吕不韦挺漂亮的小伙子，究竟漂亮啥样我也没见过，各位听众你也没见过，反正总而言之长得挺帅。这赵姬不怎么就使了个媚眼儿，一下子把吕不韦好像没整昏过去，就感觉到忽悠一下子。紧接赵姬就开始跳舞，这舞跳得棒。酒席散了，吕不韦回到家中，魂不附体了，他就琢磨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第二天就打发管家过去了，上老赵家，说吕先生想问问赵老爷子，您的运转资金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家吕公子还给您拿啊！哎呦，那行了，您别说了，又给您拿了1000斤，哈，把这钱又拿来了。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家吕公子买了一批布料，不过不认识这个布料啊，是什么成色，想请小姐过府过去。帮我们吕公子看一看这个布料，不知道您能不能放这个假，给不给这个面子？哦，可以可以可以。你看拿人钱手短吗？吃人嘴短吗？人家让女儿过去给看那布料去，什么布料那有什么呢？另外那吕公子这么有钱，自己那女儿还没定亲呢，真要是找这么一个丈夫，那不相了一辈子福吗？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就这么的，这个赵老汉就把这个女儿赵姬打发过府了，就到了吕不韦的府中。这布料看的那得细看，那不细看还行呢，那看的是惊天地泣神鬼，就1尺多布，看了7天呢。好家伙，7天以后赵姬才回来。这赵老汉也没问，说你咋待这么长时间呢？看啥布啊？你跑哪儿看布去了？没问。没过2天，又过去看布去了，又看了半个多月，又回来了。没过了半天，又来信儿了， 说又买那布了，还得看。这赵姬呀，干脆呀，一咬牙一瞪眼，把行李卷扛过去了，住那儿看。这个各位听众，我不说你也明白，这个赵姬跟这个吕不韦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勾搭成奸。这赵姬就怀孕了，出现了呕吐现象，怀孕在身。这吕不韦怕不放心，就找了一郎中一号脉，确实怀孕了。这时候吕不韦才和盘托出，跟这赵姬讲明白：我的爱妻呀，你没看我成天关了大门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在我这府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道。你我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也不知道。实际啊，他嘴这么说，谁不知道啊？那么老赵家人都知道，姑娘住在吕不韦家中。这老赵家也是有影响人物，现在街头巷尾、大街小巷就传说老赵家那姑娘啊，跑那吕不韦家去搁那住啊。好家伙呀，哎呀，那住住干什么呢？看布呗，看什么布？反吕不韦啊，就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呢。我的小美人啊，现在你怀孕了，你怀孕了，怀的是我吕不韦的骨肉。可有一点，我吕不韦是个商人，我能给你带来什么？商海无情啊，说不上哪一天咔嚓一下子我就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吕不韦还没有一技之长，你说我怎么生活呀？将来我给你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不能是幸福
1: 啊！哎呀，吕公子啊，那你看我都怀孕了，我都是你老吕家的人了，怀了你老吕家的骨肉，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0: 你想不想荣华富贵，富贵一生？
1: 那作为女人，谁不想那事儿？
0: 好，既然这样，你打扮打扮啊，你回到家中等待去，我立刻给你找一个婆家。
1: 啊，找婆家？你让我这个样子嫁谁呀？
0: 你别说你怀孕，你还是含苞未放的大姑娘，明白吗？蒙人你还不会吗？你就回家等待，我给你找一个婆家。这秦国的公子，一人公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是派到我们赵国的作为人质的那公子。
0: 对，你知他将来是干什么的吗？将来他是秦国的国王啊。那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你许配给他，你就嫁给他，这孩子生出来啊，明的是他的，暗中不是我吕不韦的吗？将来我动用一切手段让咱们这个儿子当上国王，那你就是王太后啊。
1: 我就是什么？我是国王他爹呀。
0: 那这一辈子咱们荣华富贵，哎，你看可否？这番话说的，把个赵姬说的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狂跳啊！我的妈呀！才知道吕不韦为啥借给我们家钱，才知道吕不韦为啥要跟我睡觉，种下了孩子，把我再嫁给那个秦公子一人，将来一人当了国王了，哎，我就是王后，生下这孩子明是国王的，暗中是他吕不韦的，将来这个孩子再当国王，这国家都是老吕家的了，这叫窃国呀。这个窃国大盗啊，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有几位，还有一位著名的就是民国那袁世凯，那是窃国大盗有名的。那么战国时期这个吕不韦，这个吕不韦这个窃国跟袁世凯还不一样，吕不韦这个窃国这种手段是太高明了，你谁都想不到，你谁能想到他用这种方法偷天换日啊， 简断接说，三言五语把个赵姬说服了，然后吕不韦就把赵姬送回家中。他把赵姬安排到家中之后，他转身来到公子异人的家中。这公子异人呢，发现吕不韦最近特别忙，也不知道忙什么。原来啊，每天都来，最近不来了，说有大事，也不好意思问。吕不韦见到公子异人，异人公子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请讲当面。你现在风华正茂啊，将来你肯定要继承秦国之大业，但是现在你没有娶媳妇，你堂下无子，为了秦国的国家大业，为了你们家族的兴旺，为了将来你得娶妻生子，这是我为你考虑的。但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呢？你不能找一般的，这个赵国也有一家姓赵的，有钱有势，大户豪绅。他有个女儿叫赵姬，这个赵姬呀，我可听说没见过，我一点都没见过她。这个赵姬呀，贤惠漂亮，她家中有钱呢，你要把她娶过来，将来这个国家用钱，他们家可以资助你。啊，这个公子异人确实也想过娶媳妇的事儿，不过原来穷哪敢想啊，后来遇到吕不韦了，过上舒服日子了，一心想当太子。现在吕不韦又把太子这事儿跑了一趟秦国，给自己落实了个十有八九，现在又提出来成婚，能不想成婚吗？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这么大岁数个当小伙子，说句良心话也想娶媳妇。所以吕不韦一提正中下怀，特别老赵家那在赵国是声名显赫，公子异人在赵国待多少年了，早就听说过这老赵家有一个美女赵姬，可万没想到吕不韦正提的是他，马上就点头了，那就全凭吕先生做主，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立刻就下聘礼找媒婆啊，一切由我办。就在吕不韦的安排下、导演下、策划下，帮帮帮帮帮帮，几家伙彩礼过了，鼓乐喧天响了，公子异人和这个赵姬，就是怀着吕不韦这孩子这个赵姬，两个人是双双入洞房了。公子异人娶了赵姬，还怀着孕呢。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啊，就赵姬跟吕不韦知道，这叫暗中带孩嫁人。这小两口一成婚，蜜月时分，甜甜蜜蜜，蜜蜜甜甜，过了八个多月，啊，帮生出来个大胖小子，把公子异人乐的抱在怀里都直忧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不少人就琢磨怎么事儿，这赵姬呀，嫁过来八个月就生了孩子了，这也太快了。边上有人一捅咕，你知道什么呢？现在不都讲究快餐吗？啊，这叫快速点，知道吧？别吱声，把话咽到肚子里头，夹小心脑袋。哎，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最不明白的是公子异人，得了个男孩高兴啊。哎呀，心中想，这赵姬太厉害了，嫁给我几天就生了孩子了啊！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孩子，哎，我给他起个名吧，叫郑。哪个郑啊？就是政府的郑，政权的郑。我就给他起名就叫郑。这个郑是谁呀、啊？各位啊，这个郑就是将来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翻宇宙颠乾坤，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有的听众听到这儿吓了一跳，说不对吧，孙一啊，你说糊涂了吧，声名远震的秦始皇是这么来的？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各位听众，我首先说明白， 咱们这个叫史话，叫史话就不要违背历史。这个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在史上都有记载，在中国通史上更有详细的说明，并不是说书本人信口胡说。现在这个秦公子一人的生活那是过得十分幸福，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要说这钱他一点都不愁，怎么的，有吕不韦的支持啊，吕不韦是大把大把的给这一人的钱呢。这个一人拿这个钱呢，就在赵国广交朋友。吕不韦告诉一人一定要多交朋友，特别是官相的，特别是王宫里的人，有权有势的，要跟他们结交，用人早交，用钱早攒。这个一人真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镇守邯郸那个赵吉，赵将军，那跟吕不韦和这公子一人是无话不谈呢，成了莫逆之交。吕不韦也知道这个赵吉的分量，为什么呢？他是镇守邯郸的将军，手握重兵，这样人有用，说不上哪一天能用上。转眼就到了公元前257年的春天，这天吕不韦跟公子一人正在屋里头坐着喝了水谈了话，外边把门的进来了，来了一个使者，秦国来的，说是奉这华阳夫人之命给您送封信。哦，赶紧让进来。这是外边风尘仆仆进来一个人，拿出一封密信来。那个密信呢也很大，一捆子，战国年间没有纸，都用那竹简，那个字就在竹简上写的。吕不韦打开一看，他倒吸口冷气，看这封信，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两分钟的言语。这边上的公子一人就琢磨是怎么事儿，怎么了，出现什么大事了。吕不韦把这信就递给公子一人，一人接过来不看还杂了，这一看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0: 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正在客厅里喝水谈话，外边秦国来了个使者，是那华阳夫人打发来的，给吕不韦和公子一人来了封信。两个人看完这封信大吃一惊啊，怎么的？这华阳夫人就告诉吕不韦，今年秦国要发兵攻打赵国，这是非常可靠的消息，我提前给你送去信，你要注意，要想办法和公子一人逃出赵国回到秦国。吕不韦知道这消息是绝对真的，因为这个秦国现在太强大了，总想兵吞六国实行统一，那么打这赵国是早晚的事儿。现在如果真要是秦国发了兵攻打赵国，我跟公子一人处境危险，因为这公子一人本来就是人质啊，原来这个秦赵和好的时候互换人质，就把这公子一人押到了赵国。这战争一旦打起来，赵国先杀的是公子一人。哎呀，吕不韦琢磨怎么办，现在是春天，这个信上写的非常清楚，两三个月之后秦国就发兵。哎呀，吕不韦这脑袋都嗡一下子，怎么的？华阳夫人提供了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是在秦国的王宫里内部处理的，因为华阳夫人的丈夫是安国君太子啊。那么但有一点，赵国有好多奸细在秦国，没有不透风的墙，秦国攻打赵国这事儿，恐怕现在赵国都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就得把这公子一人包括我本人看起来，现在能跑出去吗？另外本身就是人质啊，跑不出去啊。这吕不韦啊上火了，嘴都起了大泡，眼珠通红啊。公子一人也傻了，回到后屋里头把自己那媳妇抱过来哭了一场，你看我这命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又要起战争，这仗要一打起来，我这人质是最遭罪的。这赵姬也懵了，急忙找这吕不韦商量。这个赵姬跟吕不韦这关系那都不用演讲，那孩子就公子一人那孩子那都吕不韦的，赵姬名义上给公子一人生孩子，实际那孩子是吕不韦的血脉。两个人一见面，赵姬看了一眼孩子他爹啊，不是，哎呀，吕先生怎么办呢？好学妹叫失口了。吕不韦啊长叹一声，哎，这得想办法，想一个脱身之计。你别着急，还有几天时间，容我想想。吕不韦这两天就成天在想怎么办。哎，何宅水机，人机制胜，吕不韦聪明，怎么办？找一个跟公子一人那模样差不多的像的，每天就在公子一人的府中扮成公子一人出来进去，对，拿他做个影子，然后我把公子一人藏起来，藏起来之后扮成一个仆人，我们两个设计脱身。就这么样，这吕不韦啊就开始成天在市场上转悠，走大街越小巷干什么呢？他找人呢，找特型演员。哎，谁跟公子一人长得像，我把他找来扮成公子一人，那叫特型演员吗？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一人转悠来转悠去，转悠十来天光景，突然就在菜市场 有一个卖菜的人，这小伙儿外形方方面面都像公子一人，可是一张嘴说话是赵国的口音，不是秦国的口音，那也就凑合吧。他就把这小伙叫得切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赵。
0: 哦，你叫什么呢？我叫赵四儿。好，赵四儿，你跟我来。吕不韦就把他领到家中。我跟您说呀，我呀叫吕不韦，我有个主人叫异人，你跟他长得呢非常像，因为这个异人是秦国的公子，外交的大臣，可最近生病了，还有好多应酬。你说这一生病，来人去且的，来客人了，没法接待，这让人家笑话。所以我们就想个招，把你扮成这公子异人，扮演成功了，我给你200斤呢。你的任务就是没啥事穿的华丽的衣服，在院中走走啊，大门口逛逛啊，让人一看公子异人健康。你等他病好了，你呢就没事了，你看怎么样？这赵三一听眼珠子一亮，太好了，上哪儿找这工作去？说句良心话，那吃的供不供？供。喝的呢？给。睡觉有床吗？有，还有被呢。啊，好，那就不用商量了，我干。这赵四儿点头答应，吕不韦啊偷偷的就把他整到了公子异人的府中，就把公子异人的衣服拿出来给他一穿，一看，哎呀，哎呀，这个外形啊非常像，弄得公子异人他那老婆赵姬都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呀，这赵姬心里直蹦，哎呀哈，我这俩老爷们儿嘞。你换总而言之吧，这个赵四儿扮成公子异人，吕不韦就让他在院中转悠，大门转悠。哎呀，这个时节吕不韦就发现了，在公子异人的府前府后有不少可疑之人，鬼鬼祟祟啊。吕不韦知道现在赵国呀听到风声了，把异人府给盯上了。反过来，吕不韦把这公子异人真的给扮成了仆人模样，告诉异人，你也没啥事儿，就拿那扫帚啊，上门口去扫去，挎个菜篮子，上市场去买菜去，明白吗？你让那假的就站门口来晃荡，你就在他身旁过，听懂了吗？这异人就照办。那么赵姬怎么办呢？这吕不韦就安排这异人的老婆赵姬和那孩子回娘家，哎，这名正言顺的，人家本身就是赵国的女人呢。哎，这用大车拉回家去了，你在娘家待几天啊，等我和异人公子两个人脱身逃出，我们想办法再把你弄到秦国。
2: 哎呀，不为呀，你可快点儿啊啊，一来有危险，二来我也想你，你说吧。
0: 哎呀，别说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先把赵姬和孩子弄到娘家藏起来了。这一天早晨呢，吕不韦起得特别早，为什么呢？今天他要跟公子异人两个人逃跑。吕不韦想早走早安全呢，这虎狼之穴待一刻都有危险。趁着上午，哎，城门开的时候，我跟公子异人扮成学者，或者扮成一个什么电伙计什么的，我们混出赵国的邯郸。所以他起来之后，把那细软呐、金银财宝啊，打了一个包啊。他把这包打完了，实际这个公子异人这府中啊也没什么了，这两天都让吕不韦倒腾走了，都搬走了，大件的贵重东西

都拿到了赵姬的家中。那么府上就是一些细软随身能带的东西划着走了，只要吕不韦一走，这个府顶多能支持两天，那个贾的公子一人就得饿跑了。吕不韦想管不了那么多了，起来之后梳洗完毕，打成了包，他把这公子一人也叫起来，起来走啊，现在走，对，白天走，晚上出不去，晚上四城门关闭，那能出去吗？吕不韦故作镇静，那心也狂跳啊，他把那贾公子一人叫起来了，起起起，赵四，哎，什么事儿？你啊，穿上衣服上门口站去，啊，到门口站了啊，搁那溜，没啥事，哼哼小曲小调，哎哎哎，这贾公子一人，就那赵四儿，就来到门口，啦啦啦啦啦，啷啷啷，啷啷啷啷，当啷当当当啷当啷滴当，在那做幌子。这吕不韦跟这公子一人两个人，就大大方方的由这个大门就出来了，就溜达出来了，就走在街上。实际这跟前有好多探子，这探子一看，看这早晨这公子一人就在门口那哼啊来回转悠，哦，遛弯呢，哦，这早晨他这府出来俩人，穿着打扮仆人，仆人买菜的，买菜的，所以这探子也没注意，俩人就有点公子一人府混出来了，顺这条大街一直往北走啊，穿两个胡同，这就来到北关城门。一到城门这儿，吕不韦感觉到事情不妙，往天那个城门的兵啊就几个，哎，今天截然不同，这两边雁翅排开呀，一百多兵，这就知道要打仗了。而且此时啊，吕不韦也发现了这个城门这儿也很热闹，有不少进邯郸城的大包小量的，大车上都拉了箱子，就跟着难民似的，这是涌进了首都，有的是往外跑。你别看政府没宣布战争，老百姓得信最快啊，吕不韦估计啊，可能秦军已经越境了，从这个意思，这个战争已经爆发了。因为那年头通信设备比较落后，没有手机啊，也没有电视，没有新闻广播，所以老百姓就是凭口头传信。吕不韦啊，暗自庆幸，得回走得早啊，稍慢一点儿，我跟公子一人恐怕就得扔在这儿。他几步就到了城门口了，哎，就在这么一个时候，来了一队马，由吕不韦身后过来的，马上端坐一人，不是旁人，正是邯郸守城将军赵姬。这个赵姬啊，今天这是查岗，正好也查到北关这儿。这个吕不韦回头一看，是赵姬，哎呦，老熟人啊，你可千万别认出我来。他一低头，这脑袋猛往下一低，这玩意儿是这样，你要大大方方的，这赵姬啊背不住还看不到你，你鬼鬼祟祟的，领兵一看来人了，你这低脑袋做贼心虚啊，反过来还倒引起了注意。这赵姬正催马往前走，哗啦啦啦啦啦，他一看人群当中有一人，一回头看他一眼，唰啦的脑子就低下了。赵姬就起疑心了，谁？哎，站住站住站住，就把吕不韦给叫住了。吕不韦就站住了，哎呦，这不吕先生吗？赵姬翻身下马，这赵姬心里也明白，现在秦赵要打仗啊，你是公子一人身旁的人，这玩意儿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表面上还得装作没事儿。吕不韦一想，左溜也这个事儿，漏就漏吧。哎呀，赵将军。

0: 你想可好，这时公子一人呢就闪身在旁躲起来了，顺着这个人群也就出了邯郸城了。这一人出了邯郸城了，城里边还扔个吕不韦跟着赵佶在这说话。吕先生，你干什么去？
1: 哎，我他事情是这样的，跟您说吧，赵将军，听说这秦赵要打仗的，你想啊，我是韩国人呢，我是个做生意的，我能搅到这里边来吗？对吧？你该我挣我钱，我挣我钱去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我就想赶紧走出邯郸，远离那异人公子。你说真要是这玩意儿，你们要对异人下手了，还不得把我宰了？所以啊，我明白事儿的，我先跑，就这个意思。赵将军，没别的，没别的。临走之时，本想到你府上拜望，怎奈心中着急，一时错过。唰，吕不韦拿出来500斤，一包啊，噔就塞到这个赵佶的手中了。万望将军，您呢？买点酒喝，小意思。哎，赵佶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一人那个府前府后那些探子都是赵佶给安排的，要以这赵国国王之命啊，把一人早抓起来了。因为这个赵佶跟吕不韦还有一人这关系不错，赵佶总是耐情面，一想你看还没真正打起来，把人抓起来不好看，另外是朋友下不了手，所以赵佶就跟赵国的国王说，万望国王您手下留情，这公子一人现在是咱们人质，跑不了的。真正战争起来的时候，咱们再抓他也不晚。你现在抓，咱没理呀。人秦国现在也没真发兵啊，所以赵佶就把这事儿给压下了。那么今天吕不韦往外跑，啪塞他这么多钱，这个赵佶马上就明白了，可能公子一人早已经跑了，那背不住。这一人现在已经上飞机坐火车撩到秦国去了，快，人家那跑得快，这吕不韦这是我发现了，不发现蹭也没影子了。一，看在平日的情分之上，二，看在钱的情分之上。赵佶一想，哎，你两国打仗与我有什么关系？这见钱了，管怎么地，能放人一条生路就放人一条生路，背不住日后我还有用到吕不韦之处。那我就不客气了，赶紧走。赵佶滴滴的声音告诉吕不韦赶紧走，这战争是真起来了。多谢，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吕不韦撒丫了往外跑啊，出了赵国的首都邯郸，走出5里多地，大树底下公子一人收的凉棚正在那看呢，人群之中找吕不韦呢。一看吕不韦过来了，哎呀，吓死我了，这一人要离了吕不韦啊，他都感觉到没有支撑架，像活不了似的。赶紧走公子，两个人大路不走，走小路，蹭蹭蹭越过一片苞米地，揉揉揉揉穿过一片高粱地，嗖嗖嗖嗖趟过一片土豆地，蹦蹦蹦蹦蹦越过一片水稻地，你反这么说吧，竟在这地里走啊，跑出去20多里地。吕不韦买了辆车，把公子一人放在车上，他自己赶的车，驾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车晃悠悠晃悠悠，就出了赵国，简短接说就来到了秦国。书中暗笔交代啊，这个吕不韦是实在的聪明，这个吕不韦在赵国出来出邯郸晚走一天他都出不来，为什么？就在吕不韦走的当天，秦国大军越境，势如破竹啊，展开了最残酷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0: 长平之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场战争。两军在长平打起来之后，这个秦军的将领元帅叫白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家、战略家、指挥家。咱们别说这个白起会不会打仗，怎么怎么好，太残忍。他把这个赵国军队打败了，抓了45万俘虏。他把这45万俘虏里边挑出240个小孩来，就是240个童子军。其余的这40多万降军呢，赵国的军队，他挖了个大坑，把这40多万人全都给埋了。这就是白起坑杀赵兵，中国历史上长平之战。那么紧接着，这个秦军在长平得了胜利之后，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是直奔邯郸。而此时的吕不韦跟公子一人到了秦国的首都咸阳，这公子一人能否登上国王的宝座，吕不韦日后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8: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